觉察出来刘邦对他的猜忌，而且用最巧妙的办法化解了这一场信任危机。儿子一去，孙子一去，堂兄弟一去，这叫参军吗？这叫主动送人质。就我把儿子孙子都押到你那儿，你该放心了吧？所以人家刘邦汉王大悦啊。这大悦，第一，人质来了，他让我放心了。第二，萧何真聪明，我稍微对他有点不放心，他马上就明白了，所以才有汉王大悦啊。所以第一功臣，不好当。其实萧何对刘邦，第一忠心耿耿，第二治国有方，很会治理国家，而且能够化解危机啊。所以要做第一功臣的人，那也得是既得有其才干，又得善于自全，就非常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你才做得了第一功臣啊。其实第一功臣并不好当啊。萧何，刘邦让他当的时候呢，萧何没有推啊，封他第一功臣他接受了。其实这个第一功臣，当你担上这个名的时候，其实你也担当了巨大的政治风险，是很不容易做的。我们再讲另外两件小事，你可以看出第一功臣那叫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们先讲第一件事，萧何临死的时候，汉惠帝去看望萧何，汉惠帝就是刘邦的儿子啊，就刘邦死后传位给他的长子惠帝了。刘邦去看望这个汉惠帝去看望他，在汉惠帝见面以后就问萧何一句话：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就是您百年之后，谁可以代替您？这话，皇帝20多岁的一个小皇帝问一个即将咽气儿的老丞相，问他萧何怎么答。萧何答了一句话：知臣莫如君。回答了吗？回答了。回答了吗？没有回答。人家问你是谁，你答了一个知臣莫如君，什么意思啊？了解臣子的莫过君王。这叫回答的极其小心。这汉惠帝问不出来话，汉惠帝就急了，你再不问一会儿他没气儿了，他死了怎么办呢？所以汉惠帝跟着就问了一句：曹参何如？曹参怎么样？你看人家萧何跟着就回答：帝得之，臣死而无恨。什么意思呢？皇上啊，你算找对人了，我死了以后再没有遗憾了。你看这个萧何一直到最后一句话他就没有把曹参的名字给点出来，这叫什么？这叫谨慎，这叫小心翼翼，这叫伴君如伴虎，他就是不说出来。其实萧何跟曹参原来是老战友，没有矛盾，他俩后来产生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从哪儿得的来？第一功臣，大臣们让曹参当，刘邦让萧何当，萧何推都没有推当了。这一当给曹参两个人结了梁子了，两个人心里有疙瘩了。但是人家萧何做得好啊，那临死的时候等于是又推荐了曹参，说萧何死后得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声。

0: 叫举贤不计私仇。尽管曹参对我不好，我临死还推荐他，但他的推荐又不是自己说的，我逼着你皇帝说出来，然后自己再同意。你看萧何就这样一直到最后，你可见这个人多么小心谨慎。第二件小事，萧何当然有钱呢、做了那么多年丞相能没钱吗？有钱要买房买地呀。萧何买地他有一个原则，买房买地从来不在 CBD 地区买。他跑哪儿买啊？跑那个六环以外最偏远的地方去买，而且买那个房子一定是没有围墙的，买那个不买高档房，不买独栋别墅，不买中心城区，只买那个最偏远地区的房子，而且没有墙，没有围墙。那为什么买这么差的房子啊？萧何最后说了这么句话：后世贤，诗无减；后世不贤，勿为世家所夺。什么意思呢？我的后代如果是贤能的人，他会学习我这个人的节俭；如果我的后代是个不孝子孙，他有点房有点地也不会被那些有势力的人看得上，是吧？你买在中心城区，你的子孙又没有本事，人家早晚给你想办法给你挤兑出去，给你房子夺了啊。这样我们就交代了第一功臣。以上我们用了九集的篇幅讲刘邦封列侯，而且为列侯排座次。所有这一切，刘邦一个目的就是巩固大汉王朝。那么刘邦巩固大汉王朝，除了封列侯以外，刘邦还会做些什么事情来巩固他刚刚建立的这个大汉王朝呢？请看下集刘姓封王。谢谢大家。
1: 刘邦称帝后不但大封诸侯，同时还封了四个同姓的诸侯王。称帝前后，刘邦的分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封的都是异姓王，这次刘邦为什么要封同姓王呢？这个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刘邦为什么要这样做？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十期《刘姓封王》。刘邦称帝后不但大封诸侯，同时还封了四个同姓的诸侯王。称帝前后，刘邦的分封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封的都是异姓王，这次刘邦为什么要封同姓王呢？这个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刘邦为什么要这样做？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十期《刘姓封王》。汉高祖六年，刘邦在大封29位列侯的同时，又分封了四位同姓诸侯王。这四个王不是刘邦的兄弟，就是刘邦的儿子，或者是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可以说，刘邦的这次分封与以前有很大的不同。早在刘邦称帝以前，他的分封都是给了异姓的人，也是为自己立过功的人。那么这一次，刘邦为什么要封同姓王呢？从分封异姓诸侯王到分封同姓诸侯王，刘邦的分封思想有什么变化呢？这种变化透露出什么信息？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三十集《刘姓封王》。
0: 刘邦在高帝六年大封列侯的同时，刘邦封了四位刘姓的同姓的诸侯王，不是异姓诸侯王啊。我们知道刘邦在建汉之前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现在又封了四个同姓诸侯王，这样就出来了几个问题啊。第一，为什么要封？第二，从分封异姓王到分封同姓王，这个变化是怎么出现的？第三，这个变化 反映出来刘邦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在刘邦封的四个同姓王中间，比较多而且比较明显的是刘邦的兄弟。其实刘邦是兄弟四个人，大哥死得很早，老二是他父亲最喜欢的，老三就是刘邦，老四是他的弟弟。这弟兄四个人中间，他爹最喜欢的是老二，刘邦最喜欢的老四，老四叫刘交，交通的交。这个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有名的人。在刘邦的四个兄弟中间，只有这个小弟弟刘交给刘邦的关系最亲。这个亲是有表现的，你说的哥哥在兄弟中间，兄弟几个也不见得感情都是一样的，也有亲一点的，也有疏一点的。四兄弟中间，刘邦最喜欢的是他这个小老弟。怎么看得出来呢？两件事儿看得很明白。第一件事儿，刘邦起兵以后遇到的第一个麻烦事儿就是雍齿的叛乱。我们前面讲过，雍齿奉命守封邑，结果叛变投靠了魏国，封邑失守，导致刘邦三次打封邑才把封邑打下来。说刘邦为了打封邑，他就要去借兵啊，他自己兵力不够，他投奔别人去借兵的时候他就要离家了。刘邦离家的时候就面临一个问题，就他有一个老父亲，他母亲死了很早，这老父亲怎么办呢？刘邦的老父亲史书记载叫太公，太公怎么办？刘邦就让他的二哥留下来照顾他的老父亲，而且还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物过去我们讲吕后时候提过，这个人叫沈一基，就让沈一基留下来照顾他的父亲。带谁走呢？就带着他的小弟弟刘交走了。从这件事儿可以看出来，刘邦对他小弟弟的感情很深，而且他小弟弟跟着刘邦是从沛县起兵一直打到关中，这个全程只有他的小弟弟陪着刘邦。而且在三年反秦、四年灭楚的七年的战争中间，刘邦的卧室不是谁都能进的，但是有两个人可以自由地出入刘邦的卧室，一个是他的发小叫卢绾，另一个就是小弟弟刘交。一个卢绾，一个刘交，两个人在七年战争中间可以自由出入刘邦的卧室，其他再亲近的大臣都不行。可以看见他这个小弟弟很受刘邦的喜爱。所以汉六年，刘邦的小弟弟受封了。怎么什么原因让他导致他受封为诸侯王呢？韩信。汉六年不是有人告韩信谋反，然后刘邦用陈平的计谋委由云梦，韩信来拜见，把韩信抓起来，韩信一抓起来把楚国就给废掉了，彻底把韩信的楚国给废掉。废掉以后，刘邦把原来韩信的楚国一分为二，分成两个地方了，其中楚国的雪郡、彭城郡、东海郡这三个郡36个城统统交给他小弟弟，仍然叫他小弟弟刘交是楚王，只是把楚国的国都从下邳迁到彭城，就今天的徐州。 所以他的小弟弟是第一个被封的刘姓诸侯王。所以我们看这几件事儿：第一，刘邦外出只带他的小弟弟；第二，七年战争期间只有他小弟弟和另一个人可以自由出入他的卧室；第三，汉六年刘邦第一次封同姓诸侯王，第一个封的就是他的小弟弟刘交做楚王。那说明他兄弟两个的感情特别深。那刘交这个人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啊，但刘交这个人在历史上可能名气不是太大，但是在文化史上刘交的名气很大。文化史上的名气刘邦都提不上，刘交提得上。刘邦四个兄弟中间最有文化的就是他那个小弟弟，他小弟弟从小跟着一个高人学习了。我们为什么称叫高人呢？他这个小弟弟刘交的老师不是一般的人，是先秦诸子中间荀子儒家学派的后期的一个大师，荀子是荀子的门生，后来遭遇焚书之难，他的门生就逃了。这个人叫伏丘伯，就是刘邦小弟弟的老师。和他小弟弟同学的几个人也都不简单，其中有一个同学叫申公，这个人的名字叫裴，也称为申裴公。这个申公精通一门经学啊，中国古代能通易经那就不得了。通哪一门经学呢？诗经。就大家知道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就这个诗经，305篇的诗经，这个申公非常熟悉。而且秦代把诗烧了以后，到汉初出现了三派传诗的人，但这个汉初传诗呢，他没有课本，书被烧了。但是从秦始皇烧书到刘邦建汉，这中间只有十几年，有一些人诗学了很好，记忆又很好，他能把300多篇都背下来。所以到西汉初年没有课本吗？我一篇篇背着教徒弟。当然背的过程中间难免会有一点走形，解释也会有一点个性色彩。所以申公传这个诗啊，在中国历史上文化史上叫鲁诗。当时有三派，就是齐鲁韩三家，这叫三家诗，加上后来后出的毛诗叫齐鲁韩毛四家诗。我们今天传的都是毛诗，三家诗基本上消亡了。而刘交和他那个同学申公学的都是鲁诗。所以这个刘交呢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人啊。这刘邦封的第一个王就是他的小弟弟，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起码没有胡作非为，而且这个人在文化史上很有贡献。刘邦的其他的兄弟就不太好说了，老大死了早，大嫂来给刘邦的关系很僵啊。这个大嫂给刘邦的关系怎么僵呢？其实这个事儿的话呢，两个人都有责任。刘邦年轻的时候啊，不是太循规蹈矩的人啊，循规蹈矩人后来也做不了皇帝。刘邦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他在秦朝的时候就老犯事儿，老被公安上这个找事儿，是吧？请他去喝茶，找他谈话，就诸这类事情比较多，所以刘邦老得躲。一旦秦朝的政府要找刘邦要抓他的时候，刘邦就逃了，逃了就带了一帮朋友，当然他这帮朋友 也都是一些。

0: 这个游手好闲的人。然后这一波人就跑到哪儿去了？刘邦号领着这波人跑到已故大哥家去蹭饭吃。他自己去吃饭不说，还领了一帮人去蹭饭。大哥死了，大嫂一个人日子很难，所以他大嫂看着刘邦这小叔子带了一帮人来家吃饭，很不高兴。给他们盛饭的时候呢，他这个大嫂就多了个心眼儿。盛饭的时候，他那个铲子啊，本来这个锅里还有饭，应当说带着饭盛的时候，那个锅铲蹭锅的声音是一种声音。假如这个锅被盛空了，空铲子铲着这个空锅，那个声音一听就明白，锅里没饭了。所以大嫂盛饭的时候，经常用那个铲子在那个锅边上蹭，叫人家一听就是锅里没饭了。然后他这一帮朋友们一听说没饭了，都走了。等朋友走了，刘邦过去一瞅，那锅里还有饭。从此以后，他恨他的大嫂了。所以，当刘邦当了皇帝，汉六年，把他的小弟弟封作楚王的时候，大哥死了，大哥有个儿子，应该可以封的，就刘邦的侄子，亲侄子啊。刘邦不封。过了一年，刘邦的父亲看不下去了，亲自找刘邦谈话，提这个事儿，你怎么忘了呢？结果刘邦就说了两句话。谋非敢放之，为其母非长者。我不是忘了他，而是因为他娘不是一个忠厚长者。就这，不封。后来他爹催着他封了，给他封了一个什么侯呢？叫更阶侯。这更阶一般封侯啊，都是封一个地方。啊，哪个地方？你叫什么猴？什么叫更阶猴啊？更阶猴就是锅铲子蹭住锅那个发出那个声音，用那个声音做那个猴的名，给他侄子封了个猴。那刘邦也挺叫什么呢？挺捣蛋的啊！给他侄子封了这么一个猴，这个猴就是当上了也挺恶心的啊！锅铲子蹭锅的声音。假如我们说吃吃，那就是吃吃猴哈，蹭蹭那就是蹭蹭猴，就这样来封。这老大，老四封了，他很喜欢，老大也解决了。老二叫刘喜，喜欢的喜，刘喜。这个刘喜这个人呢，是刘邦的父亲最喜欢的。刘喜呢，老实巴交，能卖点力气，挣点钱。置点产业，他爹特别喜欢他，啊，不喜欢刘邦，就觉得游手好闲，不干正事儿。结果他给刘喜封到哪儿了？封到代国去做代王。代国在哪儿？今天山西的太原。他的北面就是强大的匈奴。结果他这个哥哥呢，他这个二哥刘喜啊，能挣点小钱，但是毫无政治才能。跑到代国去做了一年代王，匈奴一打过来，他吓跑了，他把国家一扔，他自己一个人跑到京城去了，这叫弃国而逃。按说这是死罪啊，毕竟是自己的哥了，下不了手，怎么办呢？从王降成侯，还让他做了个侯。当然在这中间，二哥刘喜这个人呐，他确实没有什么本事，但刘喜有一个儿子很厉害，他爹没本事，他这个儿很厉害，他的儿叫刘濞，知道了吧？吴楚七国之乱那个挑头的吴王刘濞，就是那个没有本事的二哥家的儿子，爹没本事，弃国而逃。儿子有本事，率领七国叛乱，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就是这个刘濞，在平定秦部叛乱的时候，20岁，啊，立了战功，刘邦很喜欢。刘邦想封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兄弟第一太少，第二呢， 兄弟大多数没本事，小弟弟是最有本事的，是个文人。大哥死得早，二哥呢不忠，一打仗就跑，啊，弃国而逃，所以最后就把这个刘濞给封了，啊，那是平定秦部叛乱以后啊，封了他那个侄子。封完以后他后悔了，封完以后他把他侄子叫过来，他一看他侄子，司马迁史书记载说刘邦一看他侄子，面有反相，但是封过了，后悔了，所以就告诉他，50年以后，东南有人要反叛中央，莫非就是你？把刘濞吓得一连劲儿的磕头，说不是我，绝不是我，绝不敢。刘邦告诉他，谆谆告诫他啊，天下同姓是一家人，你可千万别反。但司马迁写的话我不信，啊，我不信。第一，你怎么看出来您的侄子有反相？第二，你怎么能算出来50年后就要反？你要这么神的话，你怎么不能算出来你老婆将来会有点麻烦？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从刘邦的分封可以看出，他的做法是所有封建帝王称帝后的一贯作为，那就是先封自己的家人。刘邦自然不能免俗，那么在刘邦的分封中，除了兄弟，他还会封谁呢？
0: 在刘姓诸侯王中间，我们在汉6年讲的四个刘姓王中间，刘喜是代王，刘交是楚王，那么剩下还有两个呢，剩下两个不要忙。封兄弟只是一个方面，刘邦一定不会忘掉的是他的儿子，啊，是他的儿子，儿子是不会忘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刘邦的儿子都太小了，除了庶长子刘肥以外，其他太小，那么小你怎么封呢？所以汉6年他封的时候只封了庶长子刘肥做齐王。齐国可不是一般的诸侯国，齐国辖了是73个城的一个大诸侯国。第一任齐王是韩信，被刘邦给他拆迁，迁走了，迁到楚地去，啊。第二任齐王封的就是自己的庶长子刘肥。这刘肥之所以能够封诸侯王，第一他姓刘，第二他年龄比较大，其他的儿子，老二就是皇太子刘盈了，不能再做诸侯王了，老三那就赵王刘如意，那就更小了，啊，所以那些儿子都比较小，他没有来得及封，太小了，他来不及封，他觉得镇不住。齐国这个地方啊，其实在抓了韩信以后，刘邦手下有一个谋士叫田垦，这个人给刘邦就说了，他说对于汉帝国来说有两个地方最重要，一个是关中，一个是齐地。关中是个什么地方呢？关中是百二之地，史书中间经常用百二这个词。什么叫百二之地啊？就这个地方很险要，两个人防守可以顶得住100个人的进攻，这叫百二之地。说齐国呢，齐国也很重要，叫12之地，两个人防守可以阻挡得住10个人进攻。所以齐国叫东西秦，西边是秦，东边是齐。而且这个谋士田垦给刘邦说了句话，非亲子弟莫可使忘齐者，不是自己的亲子弟不能够让他在齐国称王，所以他封了他的儿子。不但封了他的儿子做齐王，而且刘邦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叫逐民能其言者皆与齐王，就天下老百姓会说山东话的一律遣送山东做齐王的部下去，按口音来遣送流民。 因为那个

0: 大家知道这个秦末大乱，还有楚汉战争天下大乱的时候，老百姓到处跑，啊，离开自己家乡到处去跑，说天下的流民非常多，流民多，刘邦并没有管，唯独对山东人他管得特别严，只要能够说齐国话的一律到齐国去，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他儿子管辖那个齐国的人口更多一点。让他的人口多是干什么呢？做大做强。在那个时候，哪个诸侯王管辖的地方大，拥有的人口多，这个国家就强。齐国的地73座城够大了，百姓少，那么所有会说齐国话的全部迁过去，其他的国家都没有命令，唯独齐国这个诸侯国，刘邦下了个命令，可见他对他的儿子那还是比对兄弟还要亲啊。这是第三个王。第四个刘姓王就既不是刘邦的兄弟，又不是刘邦的儿子，叫什么呢？叫姓刘，就张光。这个人叫刘嘉。司马迁写了一个经验世家，写到这个刘嘉。这个刘嘉是个什么人呢？司马迁都不知道，就刘嘉肯定是刘邦的亲戚，但这个亲戚亲到什么程度，司马迁不知道啊，不知道他是刘邦的哪一支上的亲戚。这个人之所以被封王，两个原因：第一，有战功；第二，他姓刘。《史记》啊，记载了这么几句很有名的话，很值得大家这个咀嚼给玩味。司马迁这样写的：当刘邦抓了韩信以后，下面就是司马迁的原话了。欲望同姓以震天下，高祖子幼，坤弟少，又不贤。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句话：欲望同姓以震天下，就是把韩信抓了以后，他想封同姓的人为王来镇服天下，但是他的孩子太小，他的兄弟太少，而且兄弟又没有本事，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封了刘嘉。刘嘉也被封王了。刘嘉分的是哪块地了？我们不是韩信的被抓以后，他那个楚国一分为二吗？36个城给了他的小弟弟楚王刘交，剩余的53个城给了刘嘉，让刘嘉做荆王。这荆王刘嘉就这样来的，管辖的主要是南方的3个郡，53个城。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吴王刘濞的封地啊。这个刘嘉死了以后再封的就是吴王刘濞了，所以这是刘嘉被封。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称帝后的刘邦自然不会忘记为自己的家人谋取点好处，他不但封了自己的兄弟，还封了自己的儿子和亲戚。其实如果仔细盘点一下刘邦封的王中，我们会发现在刘邦称帝之前，他一直封的是异姓王。那么这时的刘邦为什么不论功封赏，再次封异姓的人为王呢？
0: 这个原因很简单，两条。第一条就是削弱异姓诸侯王，韩信、彭越、秦布，这些人都是异姓诸侯王。刘邦在汉6年封同姓诸侯王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削弱异姓诸侯王。那怎么能看得出来刘邦的目的是这样的呢？你说这个话怎么能让观众信服呢？两个原因你就明白了。第一，你看他的封地，他封的同姓王封到哪儿呢？刘邦封的同姓诸侯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原来的异姓诸侯王的封地上封

这样做的目的，那不很明摆着，封同姓王是为了消灭和削弱异姓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异姓王的分封是刘邦不得已而为之，那个七个异姓诸侯王不是刘邦想封不想封，而是你想不想封你都得封。你比如说韩信要齐王，你敢不给吗？你不给他就不帮你来灭项羽。彭越要梁王，你不给就不来，给了齐王给了梁王，到后来在固陵打了败仗要人家来帮忙，人家不来，不来以后又听张良的建议加封土地。其实刘邦打败项羽主要是依靠韩信、彭越、秦布，但是你用别人那都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两条，一个叫封王，一个叫封地。你不给我王的名号，不给我地，我就不给你干。这很简单啊，你到大街上对着那个对着一帮人，你说来来来给我们干活吧，那得有个条件的，你得给人家工钱呐。你让人家一块儿给你灭项羽，不封王不封地，人家不干。所以异姓王是刘邦不得不封，并非出自心里的情愿。这是封同姓王的第一个原因，为了削弱异姓王。第二，是为了巩固刘姓政权。我们刚才读了刘邦的一句话，很有名啊，望同姓以振天下。他认为要振服天下，必须要封同姓。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要封同姓王。第二个问题，封同姓王对刘邦的政权有帮助吗？确实有帮助。第一，封了同姓王以后稳定政局。你看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吕后、汉文帝，在这个阶段没有一个同姓王造反。反过来秦部叛乱的时候，同姓王像楚王刘交、荆王刘嘉都起兵去对抗，而且刘嘉因为秦部叛乱战死了。所以同姓王对巩固政权确实起了作用，稳定政局啊。稳定政局的第二层含义，就是同姓诸侯王和朝廷的列侯是互相牵制的。刘邦不是封了29个列侯吗？现在又封了4个同姓王，同姓王在边远地区和朝中的列侯互相牵制。同姓王要叛乱，派列侯去平叛；列侯中间要造反，同姓王会起兵镇压，互相牵制，稳定政局了。第二是巩固了刘氏政权啊，你看那个吕后死了以后，出现那个铲除诸吕的行动的时候，所有的郡县长官没有一个人动手的，那个被刘邦封的那些郡县长官都不动。谁带头起兵呢？刘邦封的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襄，他起兵了。因为人家郡县的太守，人家看老刘家给老吕家，你们夫妻两个家的后代在打，他们都不去趟这个浑水。只有谁呢？只有刘姓诸侯王特别积极。所以封同姓诸侯王在当时来说确实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第三点，就是发展经济。除了稳定政局巩固政权以外，汉除了同姓王诸侯王有很大的权力，有权力他就把自己这一块一亩三分地搞好。你比如说齐国，齐王是刘肥，齐国的相国是曹参，曹参用了9年时间把齐国治理得井井有条。

0: 所以对经济的发展也有好处。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我们这一集开始讲的一个问题了。刘邦从封异姓王到封同姓王，这是个重大转折。这个重大转折说明了什么呢？原来封异姓王是为了灭项羽，现在封同姓王是为了巩固刘氏江山。这说明刘邦封王的标准在变化。你看封韩信、封彭越是按照什么来封啊？按照军功，是以功封王。等到封刘姓王的时候，是凭什么来封啊？凭亲，看谁给刘邦亲吧，兄弟亲、父子亲都封啊。封异姓王是因公封王，封同姓王是因亲封王，这就大不一样了。这个转变说明刘邦开始是很有胸怀的，和所有异姓王共同来共享天下，但他的目的，最终目的还是要人家一家一姓的天下，要家天下，共天下是不得已而为之，一旦有了时机，他就逐步向一家一姓转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由于担心异姓王叛乱，刘邦就用分封同姓王的办法来削弱异姓王的势力。那么刘邦既然这样怕出后患，为什么他不实行郡县制呢？在汉之前，秦朝的郡县制刘邦为什么不采用呢？
0: 这刘邦不多事儿吗？你担心那异侯王叛乱，那你把异姓诸王灭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封呢？你要不封搞成郡县制不行吗？为什么不搞郡县制要封同姓王呢？这和刘邦总结的秦王的教训有关。秦朝灭亡以后，大家都总结秦王的教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大家都认为秦帝国灭亡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一个同姓诸侯王拥有强大的兵力镇压天下的反秦武装。所以刘邦总结这个教训以后，一旦当了皇帝，一定要封同姓为诸侯王，拥有军权，然后天下再有叛乱，他们可以帮助我镇压叛乱。这就是刘邦总结的秦朝灭亡的教训。我们今天看秦朝的灭亡是第一暴政，第二克法。刘邦也看到了这两点，但刘邦还看到了一点，就是没有同姓诸侯王。这个不是刘邦一个人的看法，这是当时很多人都这样看，包括汉文帝时期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他是坚决主张中央集权的，贾谊就这样认为的。我下面给大家读一段贾谊的话：高皇帝瓜分天下以望功臣，反折如魏毛而起，择良日立诸子洛阳上东门之外，帝以为王而天下安。什么意思呢？贾谊说刘邦封了异姓诸侯王，天下反叛的就像那个刺猬毛一样多了不得了，但是一封同姓王天下安呢，连贾谊都认为封同姓王是对的。你可见当时最进步的思想家和最有实权的政治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要想天下安要封同姓王。这一集我们讲了刘邦当了皇帝以后，封了兄弟，封了侄子，封了儿子，封了刘姓的亲戚，都封了。还有没有姓刘的没有封啊？有，刘邦他爹，他爹还没封呢，儿子兄弟侄子都封了，他爹怎么办？请看下集太上皇，谢谢大家。
1: 刘邦在称帝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和自己的刘氏宗亲，然而有一个人似乎被他完全遗忘，迟迟没有给上尊号，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太公。那么刘邦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后人对此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1集《太上皇》。

0: 每日一席话，
1: 要统筹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2: 这段话出自2024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产业是关系国计民生、引领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既能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和技术支撑，也能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助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近年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不断应用，催生了大批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也改变着我们许多传统产业的生态。譬如，作为 5G 技术应用的重要领域，

城医疗打破地域限制，能够实时获取患者的医疗数据，并进行远程诊断治疗，给人们带来更加便捷方便的诊疗体验，也进一步推动着数字医疗产业的发展。据统计，我国现有互联网医院已超过3000家，开展互联网诊疗服务超过2590万人次。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自动化设备、机器人、数字仓库运营系统等技术正快速融入物流领域，不仅改变着传统物流运输方式，有效降低存储、拣选、包装、输送等各环节的成本，也为相关平台积累了海量数据信息，从而得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优化升级。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为更好推动前沿技术与市场需求有效对接，去年以来，我国陆续出台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方案规划，力促技术创新、产业培育、安全治理等全面发展。目前，北京、上海、浙江、深圳等多个省份已围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深海探采、未来网络等领域布局未来产业发展，在科技新赛道上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征程上，我们要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在推进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要以更大力度持续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不断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努力构建以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基础设施为载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动力。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案例，2026年5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许，邓某驾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下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徒有谁，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

0: 了，他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这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这四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我发现有不少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经常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说出一些难听的话来，美其名曰我这是刀子嘴豆腐心。要知道，孩子不是家长肚子里的蛔虫，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对他的伤害其实是为了他好。对于孩子来说，他感受到的只是家长对他言语的伤害。如果父母做不到情绪稳定，把握不好语言的分寸，那么教育孩子就不会有好的效果，反倒会让孩子的内心受到伤害，与父母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避免孩子因为父母的言语而受伤，以下几句伤害孩子的话，父母最好不要说出口。第一，你哭什么哭？你怎么有脸哭？有些父母一听到孩子哭啊，就会感到心烦意乱，并且会立即制止孩子，尤其是小男生。父母觉得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孩子爱哭就是缺少男子气概，于是坚决不允许孩子哭，甚至还会告诉孩子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其实哭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孩子在哭的时候也是在缓解自己的负面情绪，所以孩子想哭就让他哭会儿吧。父母可以耐心地等待孩子发泄完情绪再和他好好地讲，最好不要在孩子哭得起劲儿的时候威胁并制止他，这个时候的孩子听不进去道理。另外，父母也不要为了让孩子不哭而做出妥协和让步，这会让孩子以哭可以作为威胁父母的杀手锏，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第二，我对你感到很失望，你太不争气了。父母在孩子的生活和学习上都有要求有标准，这很正常，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这种期望甚至超出了孩子本身能够达到的能力，因此对于孩子来说，这就变成了一种难以完成的巨大压力，而对于父母来说呢，就会对孩子感到失望。这个时候孩子需要的是父母的鼓励，但如果父母对孩子说的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你太不争气了，类似这样的话，孩子的自信就会慢慢的被消磨，于是开始怀疑自己，变得不自信，认定自己什么都做不好，甚至到最后干脆就不学好了，变得越来越叛逆，成绩也就越来越差。第三，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有不少父母总是会利用自己父母的权威来压制孩子，习惯性的否定孩子的建议，不给孩子话语权。可这并不意味着孩子就会认同父母的话，他们可能只是暂时的屈服于这种权威之下，等到父母压制的次数在一次一次的叠加之后，很可能就会转变成更为强烈的反抗。父母的权威不应该用在逼迫孩子听话上，如果孩子有不同的意见，父母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选择，遇到分歧也应该多与孩子商量，而不是简单粗暴的否定和制止。第四，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父母之所以会经常在孩子面前提起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是想通过他们的长处来激励自己家的孩子，让他们能够多向这些优秀的孩子学习。可是家长们却不知道，这种对比并不能够帮助

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这些错误的教育观念，父母要注意了。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是孩子最好的方向标，它指引着孩子的成长。但同时，如果父母的教育观念出现了错误，将会给孩子的成长带来危害。那么今天我就来列举一些父母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比较容易出现的错误的几种教育观念，希望各位父母能够对照纠察一下自己是否有类似的错误。第一，是非不分，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他曾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的小外甥。原来啊，他的小外甥不仅无理取闹，还经常的在犯错之后推卸责任，犯了错误不肯承认，也不愿意承担责任，把全部的过错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小外甥每次去亲戚家里做客，总是顺手牵羊的带走一些东西，不论是便宜的还是贵重的。小外甥的父母看到了也不管教，总是护着他说，你和小孩子计较什么呀，你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他喜欢你就送给他呗，你以后再去买不就行了。正是父母的这种是非不分，只考虑自己的感受，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行为，模糊了孩子的是非观念，让孩子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孩子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错的，甚至以后会更加的放肆。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分辨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可以多询问身边的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和评价，再做出对比和纠察，及时地改变自己错误的观念和行为，不要将错误的观念教导给孩子。第二，物化性别，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看到这样物化性别的内容，物化女性，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男人更容易成功。还有物化男性，没见过男人化妆，化妆的男人就是娘娘腔，以后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车有房的男人，这样生活才有保障。殊不知，这些固化的性别观念只会模糊孩子对于性别的认知，限制了孩子成长多样化的可能。特别是当父母对孩子传达这些性别的标签以后，对孩子的性别认知影响将会更大。因此，父母们需要认真地反省自己，是否对孩子说过物化性别的话。如果有，一定要及时地和孩子做出解释，不要让孩子给性别贴上刻板的标签。第三，照搬他人的育儿经验。很多新手父母由于没有育儿经验，便喜欢借助一些育儿博主或者是育儿书籍里的教育方式来对孩子进行教育，过分的依赖他人的经验，以严格的标准要求孩子。有的父母甚至发现自己孩子和专业的育儿知识出现了偏差，就会非常的焦虑，认为一切都是孩子的错。但其实呢，这些专业的育儿经验起到的只是辅助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照套。将孩子养育成人不是一条死板的公式，不同性格的孩子需要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情况做出调整，因材施教，只要教育是得当的、正确的，孩子就不会走弯路。教育孩子是一门学问和艺术，希望父母们能够遵循孩子成长的客观规律，同时也要纠正自己错误的教育观念，培养出一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好孩子，

0: 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这些零食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小林的妈妈是一位全职宝妈，自从小林出生之后，她就在家里潜心带娃，对小林的衣食起居是非常的上心，一日三餐都是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做给小林吃。她希望小林的身体能够健康强壮。在妈妈如此细心的照料下，6岁的小林却还是不长个，身高只有95厘米，比同龄的孩子矮了一大截。这个身高可是愁坏了妈妈。于是妈妈带着小林去检查，寻找小林身高矮的原因。经过医生的细心检查之后，将问题的关键锁在了孩子的日常饮食上面。此时妈妈恍然大悟，原来是小林零食吃的太多，才导致个子不长高的。小林平时在家的时候特别爱吃油炸的薯片，经常一边吃一边看动画片，一大包薯片一小会儿就被小林消灭掉的一点不剩。有的时候小林吃完了薯片还要来一杯可乐。所以问题就出现在这里，虽然妈妈让小林的一日三餐都按照科学标准合理搭配，可是除了一日三餐之外，平时生活中还纵容小林乱吃零食的坏习惯。薯片吃得太多也会妨碍身体的发育，反而不长个子了。其实不只是薯片，还有很多的零食都不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吃，它们可能是潜伏在你们家孩子的生活当中。我今天就来列举一些常见的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构成危害的零食，爸爸妈妈们可要注意了。第一，方便面、夹心饼干等主食类零食。小孩子爱吃方便面、夹心饼干，一是觉得它们的味道不错，二是它们吃起来有嚼劲，很容易吃饱。但是父母们一定要注意，小孩子的胃容量有限，孩子零食吃得太多、吃得太饱，会使他们对主食的兴趣大打折扣。另外，这类零食里含有大量的添加剂，并且营养成分单一，比如一些饼干类的零食中含有超标的反式脂肪酸，它比一般的零食更难消化，孩子过多的摄入很容易引发肥胖等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记忆力，严重的影响孩子身体发育及健康。第二，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几乎所有的孩子都爱喝雪碧、可乐等碳酸饮料。碳酸饮料虽然好喝，但经常喝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拿可乐来说，它里面含有的碳酸和磷酸直接影响孩子钙的吸收和补充，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缺钙、骨质疏松等不良的症状，从而妨碍孩子增长长个子。并且碳酸饮料中含有高热量的糖分，很容易让人越喝越上瘾。如果孩子长期饮用碳酸饮料，甚至把它当成白开水来喝的话，父母应该要及时的制止。总之，孩子过度的食用零食会影响身体的发育及健康，但父母又没有办法完全的制止孩子吃零食。对此，我的建议是适当的控制好孩子零食的食用量，不要让孩子长期过度的食用。另外，可以选择一些有益于孩子生长发育。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

0: 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
4: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0: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

0: 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了，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界，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4: 现在是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得加多少？
16: 600，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9: 悄悄的家里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0: 那是为啥呀？
2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决心
0: 将将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多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

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两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三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一寸，眼距书本一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0: 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爱音乐，爱生活，用音乐表达生活，用音乐记录心情。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民谣歌曲。小时候啊，并不喜欢听民谣，那些呢喃着的故事，我好像听不太懂，也听不进去。那么现在啊，反而是想安静地听上两首民谣，听民谣里的故事，偶尔呢，也会好奇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是我们长大了，还是我们对于音乐审美的范围更广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也是接受了民谣，喜欢听民谣。

这首《奇妙能力歌》歌曲旋律清扬平和，歌词呢也是优美又动人，是一首很民谣很清新的作品，容易让人沉醉。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喃非低喃。

朋友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安和桥》，来自于宋冬野。他用低沉、嘶哑的嗓音呢，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样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力量的。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显颓废的文字，成为他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

也有网友说这首歌词呢表达的东西非常的模糊，也很复杂，但是我们听到之后呢都会被打动。每个人都有一个像安河桥一样的承载着童年回忆的地方，一份追忆，一份无奈，亦或是一点失落和感伤，这种怀旧的情绪能够引起听者的情感共鸣。

每天的音乐形式多样，每天的心情五彩缤纷。当音乐遇上心情，就找到了知音，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音乐随身听，今天呢继续带您分享好音乐，感受好心情。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好听的。

你还记得水木年华的这一首《一生有你》吗？歌词生动简洁贴切，旋律流畅舒缓自然，朗朗上口，富有弹性的钢琴前奏，从最初的感伤到高潮都感怀，忘记的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

继续来听听这首歌吧，董小姐。歌曲呢朴实无华，用简单的方式契合了现代人的内心审美需求，而本身所阐释的艺术情境、文化价值和方式也引起了听众的共鸣。民谣曲风强烈，歌词句句撩人心弦。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

0: 孙悟空大获全胜，把青龙山玄鹰洞的三个犀牛精彻底铲除了，还带了一只珍贵的犀牛角驾云头回转金平府。等到在慈云寺见着师父八戒和沙僧，还有众多的和尚，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了一遍，众人唏嘘不止啊。尤其是金平府的和尚，哎呦，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真是不认真佛假佛呀。看起来表面上是佛爷，实际上是妖精，也有可能表面上是妖精，实际上是佛爷。有一个和尚啊，万分的感慨，阿弥陀佛呀，看起来这个世界上啊，长翅膀的不一定是天使，很可能是鸟人，骑白马的也不一定是王子，很可能是唐僧哦。猪八戒不爱听了，你拉倒吧，魂器什么玩意儿呢？哎，不要拿我师父说事儿。哎呦，好好好，对不起对不起，哎，纯属是误伤，哎，误伤。就这个消息可就传出去了，金平府的老百姓完全都得知了，大家伙恍然大悟啊，这么多年了，仨妖精冒充佛祖，盗走了多少灯油啊，耗费了多少钱财呀，现在问题彻底解决了，这说明唐朝的僧人救苦救难，这是真佛呀，哎，拜他们不。老百姓全都来了，这个也烧香，那个也磕头，还有送礼的，尤其是240家灯油大户，过去为了交这灯油钱急的是上树爬墙的，现在算是彻底的解放了。他们这个感激劲儿您就别提了，这240家已经商量好了，哎，家家户户请客吃饭，必须让唐僧他们吃够了，吃饱了，吃足了，吃腻了。猪八戒一听可乐坏了，哎呦呵呵，哎呀，知恩图报，你们真是有心人呐。如果说老猪我要是不吃呢，显得我们呀也不识抬举，干脆你们赶紧做饭去，我挨家挨户的我吃家伙不。把唐僧给气的呀，八戒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以前三个妖精吃大伙，这回妖精铲除了，又来个大猪八戒吃大伙，你比那三个妖精能强到哪儿去呀？哎呀，师父您别那么胡联系呀，我老猪少吃两顿还不行吗？哎，不行，一顿都不能吃啊，就你那一顿饭能把人家三年的口粮都给造进去，那受了受不了啊。少要废话，马上行程上路。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唐僧一瞪眼睛，猪八戒瘪茄子了，师徒四人呢，准备好行李，备好白马，这就上了路了。那么金平府的老百姓怎么挽留唐僧啊，也不干，只好是依依惜别。压下金平府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唐三藏啊，带领着仨徒弟往西够奔，心里头就琢磨着，离灵山很近很近了，可是怎么还不到呢？真就是望山跑死马吗？简短截说吧，风餐露宿，一路平宁，又往前走了有半个多月，翻过了几座山岗，再往前边一看，闪出一座大庙。哎呦，这庙还挺庄严呢，琉璃碧瓦，八字红墙。等到在山门前这么一看，上有一块横匾，写着四个大字，道是不禁禅寺。阿弥陀佛，唐僧略一思索，悟空八戒莫非说倒在舍卫国地界了不成？猪八戒一听啊，乐了，哎呀，师父啊，你这一路上十万八千里你都是路盲，哎，东西南北你都分不清楚，蒙灯转向的，怎么今天到这地方你竟然认识路了？ 这不是太阳由他北边出来了吗？把唐僧啊气够呛，心说这猪八戒还半傻不尖的，有时候溜须拍马都是专家，有时候一阵一阵的二胡八唧的，那这位发挥怎么那么不正常啊？八戒为是经常诵读佛经，因为这舍卫国的几孤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0: 也就是这布金禅寺嘛，是一个大大的佛家典故。一提典故这俩字儿，孙猴啊、沙僧啊也来了兴头了，这仨徒弟团团围过来：“师父，您说说，哎，什么典故啊？”唐僧啊也是一时兴起，这就给仨徒弟讲起了这段故事。要说这事儿啊，还真就挺有意思。想当初如来佛祖放着王子不当，非要出家修行，他在菩提树下静坐了七七49天，终于感悟到了佛法。什么佛法呀？哎，就是四谛八正道，怎么把人渡到幸福的彼岸去。他自己一个人明白了这玩意儿不行啊，还得传道啊，还得讲经说法呀，还得发展信徒啊。办这种事儿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场地。可是佛祖那个时候啊，是一位苦行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这怎么办呢？只能就靠众多的粉丝帮忙呗。有那么一位信众，哎，岁数挺大，阔老头，叫做几孤独长者。这老头特别特的热情，就想尽一切办法帮佛祖啊找这个道场。后来发现舍卫国太子有一个大花园子，哎呦，地方又宽敞，这环境又好，风水也不错。几孤独长者就暗下决心呢，要把这个花园子买下来送给如来佛祖。可等他找到舍卫国太子这么一谈，傻眼了，开价太高。这太子说了，你要想买我这花园子，必须用金砖。哎，用多少金砖呢？就是把我这花园子所有的地面都用金砖给漫起来，哎，这么多的金子才能够。几孤独长者略一思索呀，点头可就答应了，点房子卖地，想尽一切办法往这地方运这个金砖，最后真就拿金砖，哎，把这花园子都给漫上了。舍卫国的太子一看呢，感慨良多，说有这样的信徒，何愁这佛法不能发扬光大呀。当时他也发扬这个高风亮节，这园子里的花草树木全都捐献出来，哎，送给如来佛祖。后来佛祖呢就在这地方讲经说法，为了纪念这位长者和太子，把这地方起名就叫做奇树集孤独园，简称就是几孤园。等这故事讲完了，猪八戒快要疯了，哎呦我的天哪，闹了半天咱们要发大财了啊，这地方满地都是金砖呢，师父别废话了，赶紧进去摸去吧。把孙猴给气得鼻子都歪了，一轮巴掌照着猪八戒这脑门子啊，啪，就这么一下，做什么发财梦，哎呦，活，哎呀，哎呀，猴哥，八成我真要发财了，哎，要不然我怎么眼前全是金星呢？哎呀，呆子，你还是欠揍啊！啪啪，照脑门子又两巴掌。哎呦，好，哎，这金星是越来越多了，好嘛，感情一位大财迷。唐僧也没心思搭理他了，哎，这才下了白龙马，牵着往前走。等这师徒四人到在了这布金禅寺的门前，哎呀，发现这寺里头啊有很多的俗家，有的在廊檐底下休息，有的就在山门这儿靠着，推车的、担担的、卖葱的、卖蒜的、卖米的、卖面的，全是小买卖人，而且士农工商、贩夫走卒，这花样品种还挺齐全。猪八戒着急了，心说这么多人在这儿，这金子还不都得让他们给摸走了哇，哎，我赶紧把他们给吓跑了不。一伸大长嘴，一晃大耳朵，嘿，你们在这儿还挺好呗。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呀呀呀。真就把这帮人吓得也是东倒西歪。唐僧赶紧用手一拦八戒，斯文斯文，
1: 对了，嘿。
0: 师父让我斯文，我就斯文哦。 说着话，这师徒四人呢就进了庙门了。这时候有打金刚殿后头转过来一位禅僧，一看这位威仪不俗啊，那真是面如满月光，身似菩提树，拥膝袖飘风，芒鞋石头路。唐僧多懂礼貌啊，上前呢急忙的施礼，阿弥陀佛，这位师父请了。这和尚闻听站住了身形，您是啊，贫僧东土大唐而来，奔往西天拜佛求经者。哎呀呀，闹了半天是上邦的圣僧啊，失敬失敬。这位师父啊，贫僧错过了宿头，路过宝方造次奉业，想要求宿一宿，您看如何呢？这和尚一听啊，乐了，您说这话呀可太客气了，荒山十方常住都可以随喜，况长老是东土的神僧呢，你们能在这里挂单呢，我这小庙是蓬荜生辉呀，快快礼遍有请吧。这位是大大方方的，就把唐僧师徒请到里边去了。到在禅堂落座，有小和尚啊献上来香茶，猪八戒喝了两口，哎，不乐意了，哎，你们这群和尚真是不懂事儿，我们饥了瘪肚的非得让喝茶，这玩意儿洗肠子那是怎么着？那位和尚一听啊，乐了，哎呀，小沙弥呀，赶紧上斋饭呐。不大一会儿斋饭可就上来了，猪八戒一瞧，哎，这还差不多，哎，我先来个勾满豪瓶不，上前呢抓起了馒头往嘴里头就扔，就他那嗓子好像下水道差不多少，仨馒头一块往里头扔，谁都碰不着谁。这边呢端起来稀饭，不端碗他端盆呢，就这个吃相实在是难瞧，旁边大和尚小和尚看着他呀都想乐，唐僧这脸都挂不住了，哎呀八戒，斯文斯文呢，哎呦师傅，这斯文就得挨饿呀，哎，接茬往下灌，哎呦，这徒弟呀是没法管了。唐僧、悟空和沙僧也简简单单吃了点儿，不大一会儿残席撤下，这才谈到了正题。唐僧啊就问这和尚，这座布金禅寺到底是不是当年的奇树集孤独园？这和尚一听啊乐了，哎呀，到底是上邦的神僧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您猜的一点都不错。这个布金禅寺这是新名字，老名字就叫几孤园，不过以前的建筑呢年头太久了，都已经坍塌倒坏了，所以盖起了新房。那么后院有那么一片空地，断壁残垣的，那就是当初几孤园的旧址啊。哦，唐僧点了点头啊。唐僧又想起点事儿来，这位师傅啊，我们刚才进山门的时候发现有很多做买卖的人，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就在那走廊里头，就在那山门旁边，又是倒又是卧，那是怎么回事呢？哦，圣僧啊，咱们这座山叫做白角山，以前呢特别的太平，这气候也非常好，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闹了蜈蚣了，那大蜈蚣啊都有一尺多长，满大街乱爬呀，经常在道路上头伤人，虽然说伤损不了性命，但是那玩意儿也危险呢，所以天一晚这些客商啊就不敢走了，怕被蜈蚣给咬伤了。什么时候走呢？咱们这山底下有一座关城叫做鸡鸣关，到在早晨的时候，鸡鸣关里头有许多的雄鸡唱晓，这一叫唤，众多的蜈蚣就全都吓跑了，道路上太平了，这些客商啊才敢赶路。唐僧一听，哎呦，那麻烦了， 看起来我们呢也得等这个金鸡唱晓，然后跟着客商一起走，这才能够安全的西行。干脆今天晚上就在这地方好好的休息吧。这时候猪八戒又来劲儿了，一蹦多高啊，
1: 哎，我说这位老和尚啊，你带着我们到后院走走呗，那个

0: 几孤园的旧址，哎，我们好好的参观参观，哎，我们就特别的虔诚啊。实际上这猪八戒竟撒谎，他是什么虔诚啊？他分明就是财迷呀，想到那地方捡金砖去。那和尚一听啊，乐了，哎呀，既然几位圣僧愿意参观，那么小僧理当引路啊。唐僧一听啊，也挺高兴，已经到这地方了，如果说不看看几孤园的旧址，那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因此上站起身形，带着仨徒弟跟着这和尚奔后院可就来了。哎呦，这晚上啊，这天还不错，满天都是星斗啊，是月色朦胧。他们倒在后园左瞧瞧右看看，树影婆娑，小风再一吹，心旷神怡，还挺舒坦。猪八戒大财迷呀，哎，趴到地上左拱一下右拱一下，哎呀，这金砖都哪儿去了？怎么找不着呢？哎，行了行了行了，找着了。这个不是金砖，这是黄澄澄的金条啊。坏了坏了，不是金条，感情是狗屎。哎呀，你说这玩意儿多危险呢，差点踩一脚啊。哎，幸亏让我拿嘴巴叼着给扔一边去了。好嘛，这位也不知道干净了。唐僧也没心思搭理他，哎，继续往前溜达。忽然之间就听见有娇滴滴女子的哭声，哎呦，又像百灵叫又像画眉鸣，这声音特别特的好听，就是凄凄惨惨切切呀，一阵一阵让人这肝肠寸断。阿弥陀佛，这位师父，这不禁禅思当中因何有女孩的啼哭之声呢？这和尚一听啊，腾一下这脸就红了，哪壶不开您提哪壶啊。猪八戒一听闹了半天你是花和尚流氓和尚啊，这庙里头还藏着老娘们呢。这和尚苦笑一声，哎呀，几位圣僧啊，你们千万不要这么想，虽然说咱们庙宇当中有一个女孩，可不是我们抢来的，她是大风刮来的啊。师徒四人呢全都愣住了，这大风能刮树叶，能刮草毛子，她怎么还能刮来大姑娘啊？真乃是多多的怪事。这和尚啊，把这事情从头至尾讲了一遍，这师徒一听，更奇怪了。闹了半天呢，这事儿发生在一年以前，也是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忽然之间天空中就起了大风了，只刮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等这阵狂风停了之后，这些和尚就发现问题了，后院啊嘤嘤嗡嗡有女孩的哭泣之声。大和尚小和尚半的和尚拉着大队往后院走，到这一瞧，就在这几孤园的旧址这地方坐着一个漂亮的女孩，二八青春，正是妙龄啊，那个鼻子那个眼那个眉毛那个脸儿，简直是绝代的佳人。和尚们就问呢，说您这位女菩萨怎么没事到我们这儿溜达来了啊？那女孩一听啊，哭得更厉害了，说我呀，我不是自己溜达来的，我是被一阵狂风给刮来的，说狂风是好听的，很可能是妖风啊，而且我也不是一般的人，我乃是天珠国的公主啊。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你儿子倒地上了，儿子，儿子，儿子。
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6: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说。

布金禅寺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突然落下了一个姑娘，据说呀是被大风给刮来的。她哭哭啼啼自称是天珠国的公主。众多的和尚全都懵登了，那就打听打听吧。派人呢到在天珠国这么一打听，发现人家没丢公主。后来有个偶然的机会，还有一和尚啊看见人家的公主了，一瞧这和尚就傻眼了，闹了半天天珠国的公主和这个布金禅寺里头落下来的这个姑娘长得是一般不二，就好像克隆人双胞胎差不多少。这和尚跑回来跟布金禅寺众多和尚这么一讲啊，大伙更懵登了，这事儿可怎么办呢？有人就悄悄地把这个情况给这位所谓的公主说了一遍。哎呦，这姑娘哭的呀更伤心了，这精神都不太正常喽。众多和尚就好像手里头捧个大刺猬，哎，抱着也不是，扔了也不是，这个别扭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毕竟是佛门，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愣把人家赶出去那肯定不行。可是大模大样的养在庙里头那也不行啊。最后有人呢想出个高招来，哎，就让这姑娘就在后园这么待着，专门给她找那么一间禅房，往里头一住，绝不允许呀随便出来溜达，一日三餐有专门的和尚给她送。哎呦，这姑娘受了罪了，就好像蹲监狱差不多少，她是越来越抑郁，整天呢就是哭哭啼啼呀。这些和尚也是爱莫能助，就这事儿眨眼之间就是一年挂零了，正赶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来到此处。庙里的和尚把这事跟唐僧他们一讲，师徒四人呢也有点傻眼，这便怎好呢？庙里的和尚说话了，唐朝圣僧啊，你们不是要奔往西天吗？天珠国是必经之地，你们到在那儿的时候最好费点功夫给打听打听。如果说把事情整的是水落石出，那是再好不过了。唐僧点了点头，把这事儿啊就记在了心头。等转过天来，就听外边啊雄鸡唱晓，而唐僧眼睛一亮啊，昨天他听说了这个地方啊叫做白角山，最近出现了很多的大蜈蚣，只有雄鸡唱晓的时候这些蜈蚣啊才能吓跑了，行人才可以安全的赶路。唐僧马上就吩咐准备行李，准备马匹，马上登城。山门那地方有很多贩夫走卒啊，做小买卖的也都备好了牲口，挑起了担子。

子推上了小车，吱扭扭扭，河山河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下山奔西边走。那么唐僧师徒呢，辞别了寺里头众多僧人，也是急急的登城上路。临行的时候，和尚还跟他们交代呢，圣僧，你们千万别忘了打听公主的事儿啊。阿弥陀佛，贫僧绝不会忘怀呀。书说简短呐，这师徒四人就离开了布金禅寺，一路向西。等天光大亮的时候，穿过了鸡鸣关，快到中午的时候啊，面前闪出一座城池，哎呦，太漂亮了，铁瓮金城，神州天府啊，那真是虎踞龙盘形势高，凤楼临阁采光摇，玉沟流水如环带，府邸依山插锦雕。一打听才明白，感情这个就是天珠国的都城。等进了城门之后，一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这大街上人来人往，是非常的热闹。这地方老百姓啊，幸福指数挺高，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都非常的强。虽然说看见孙猴、八戒和沙僧长得挺寒碜，可是他们呢也不是特别害怕，远远的瞧着，还品头论足呢。这唐僧师徒一直往前走啊，就来在了金庭馆驿。店家店家，到了店就等于到了家了，到这地方先投宿吧。天珠国的驿丞非常的热情，亲自接待他们，又是上点心，又是上水果，香茶也是泡得浓浓的。坐到这儿陪他们聊天，唐僧自报家门，然后呢就问这驿丞说，天珠国现在是什么人当皇帝呀？这驿丞就说了，我们大天珠国呀，太祖太宗传到今天已经是500多年了，现在做皇帝位的是爱山水花卉的一位多情天子，他叫做仪宗皇帝，年号呢叫做敬彦，现如今做皇帝位已经是28年了。哦，唐僧点了点头，但不知今日贫僧去倒换官文合适不合适呢？这一城一听可就乐了，圣僧啊，那太合适了，因为今天我们天珠国有一件大喜事，就是我国的公主啊正好是青春20岁，在十字街头搭下了一座彩楼，他要登楼撇彩，用这种抛绣球的方式选一位乘龙快婿做他的驸马爷。那么我朝的皇帝呢对这事儿是非常的重视，就在八宝金銮殿呢坐那儿就等着，一直都没散朝，所以说您现在去刚好能见着他。哎呀，唐僧喜出望外呀，马上就喊三个徒弟，你们哪一个陪为师前去呀？猪八戒眼珠一转呢，啊，蹭一下窜过来了，哎，师傅我去。这八戒为什么那么积极呢？因为刚才他听说了，说有公主登楼抛彩。八戒心说，我长得大帅哥一样啊，说不定公主就能相中我啊，啪这一球砸我脑袋上头，那我可就是驸马了，即便说不是驸马我也得算是驸驴呀，不是驸驴我也是驸猪啊。所以他主动请缨往前边抢，可唐僧瞧瞧他就是一皱眉呀，哎呀八戒呀，你的长相实在是太谦虚了，尤其的粗笨，还是让你大师兄跟随为师前去吧。哎呀，猪八戒一听就一撇嘴，俺老猪长得丑啊，嘿，他这尖嘴猴腮的，一身黄毛，通红的猴屁股，也好看不到哪儿去，嘿，要是比这张脸呢，俺老猪略逊一筹，如果说要是比这个屁股，嘿嘿，俺老猪这后丘啊比他那猴腚可好看多溜。这沙僧那么老实都忍不住了，二师兄，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呢，哎，比这人好看不好看

要拿屁股当标准。再者说了，您那个尊贵的屁股我也看过呀，哎，嘟嘟囔囔，肉肉奶奶的，也没个人样啊。哎呀，你待着吧，以后再洗澡的时候俺老朱可不陪你了，接什么短啊。唐僧用手一拦，好了好了，不要斗口，你们两个就在馆驿当中等候，悟空跟随为师去倒换官文呢。这孙猴子乐乐呵呵的，哎，保护在唐僧左右，师徒两个可就上了路了。顺着这条街往前走，不大一会儿到在了十字街头。一看这地方人可太多了，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人蹬人，人踩人，人不让人，人骂人，人打人，乱乱糟糟，好像一锅人粥。干什么呀？就看这登楼抛彩球的。再看彩楼啊，有三丈多高，柱子都是红油漆的，还有红绿的绸子，左飘右飘，色彩斑斓呢。一见这个场景，唐僧啊黯然神伤，想起往事来了。什么往事啊？哎，就是他爸爸陈鄂陈光蕊，想当初金榜得中，头名状元，走马夸关的时候，路过大将军殷开山的府门前，正赶上殷小姐，也就是唐僧的母亲呢，登楼抛彩球，老天做主，得配姻缘，这才成就连理。没想到江州上任的路上遇上了水贼刘洪，这才生出种种的风波。这一思想往事，唐僧是黯然神伤。孙猴啊看出来了，师父您就别想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了啊，赶紧挤过人群，咱们倒在八宝金銮殿倒换官文去。悟空所言极是，你呀头前开路，为师随后相跟。哎，好嘞。再看孙猴啊，奔往前一蹦，我各位，哎，让一让，让一让，往前挤呀。就他这么大能耐，想挤出一条路来都费劲。好容易挤进去有一半的时候，也就是来到人群的正当中，这时候公主又到里头出来了，很多的宫女簇拥着，中间这位大美人啊，比花花结雨，比玉玉生香。这公主慢闪秋波，就打量台下这些人，一看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公主不高兴，心说这大老爷们儿来挤一挤，凑一凑热闹，还有情可原。可这些老太太跟着挤什么劲儿呢？难道说我这一球打下去啊，啪打中一个老太太，我就得委了八屈的跟她结婚不成？哎，我们天竺国的法律也不允许呀。哎，啊，瞧瞧吧，左看看，右看看，哎，忽然眼睛一亮，他看见唐僧了。哎呦，这个和尚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而且气宇不凡呢。这公主看罢多时，嘴角露出了微笑。嗯，就是他了。想到这儿，就把掌中的绣球往下这么一抛，日啪！哎呦，打的这个准劲儿您就别提了，正削到唐僧这脑门子上头。唐僧吓得一扑棱脑袋，再睁眼睛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是绣球下来了，正砸自己头上。哎呀，唐僧心说真乃晦气啊，赶紧把他扔到一边去吧，用手这么一扒了。哎呦，您说这球怪不怪呀？怎么扒了他也不滚，而且顺着唐僧这胳膊啊，咕噜一下滚到他袖口里头去了。哎呀，阿弥陀佛，真乃是怪哉怪哉。他把这袖子甩了又甩，可这球啊就是甩不出去。这彩楼上头的公主呢，一看这一球打正了，她是心满意足，一转身她回去了，众多的小丫鬟也都收了场了。唐僧那意思啊，还想往前挤呢，可是办不到了，来了很多的太监呢，哎，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分开了。

0: 众人就把唐僧给拽住了。哎呀，您真是福气冲天呐，彩球打中，这可不是开玩笑，您就是驸马爷了啊，贵人请上，受我等一拜。乌拉超跪下一大片，就给唐僧磕头。唐僧一看，哎呀，你们也不懂事儿，没看着我是个和尚吗？啊，能去当什么驸马吗？能娶公主入洞房吗？赶紧把绣球拿走吧，哎，再换一个人吧。哎呀，我说驸马爷，您说这话可真轻巧，这是老天爷做主，说什么都不能换。哎，跟我们走，走走走走走，过去连拖带拽把唐僧啊给抢走了。那位说了，不是有孙行者保驾吗？这猴怎么不拦着呀？嗨，这地方人太多了，来回这么一挤，早就把唐僧和孙行者给挤散了。现在这孙猴啊满头大汗，哎呀，师傅师傅师傅，怎么呼喊也没用，找不着了。等他发现了也晚了，唐僧已经被太监给搀搀架架整到宫里去了。孙猴一琢磨，他就乐了，哎呀，看起来我师父艳福不浅呐，没想到倒在大天竺国还有一部红鸾星照命。我呀也别跟着他了，还是回馆驿找八戒沙僧商议商议吧。孙猴没辙呀，调转身形他回来了。等一进门，八戒沙僧迎将上来，哎，猴哥，哎，大师兄，你回来怎么这么快呀？
1: 哎呀，这个事儿可是万分的有趣儿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的师父要招驸马了，公主给咱们当师娘
2: 啊。猪八戒一听就咧嘴了，猴子耶，你是缺了大德了，师父他不想搞对象，你非让那球砸中他脑袋，俺老猪特别特的想娶媳妇儿，你非得不让我去，哎呀，可是坑惨了人喽。
0: 这哥仨怎么着急咱们呢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再说。这唐僧被人家抢到皇宫里去了，有人见了国王禀报。这天珠的皇帝一听啊，皱起了眉头，心说这事儿太不吉利了，怎么砸中一个和尚啊？有心呢大发雷霆把这和尚给赶走，可又一想，必定是老天爷做主，那么多人不砸张三不砸李四，为什么偏偏砸中这个秃和尚呢？这冥冥当中一定是有原因的，干脆我也别着急，把公主找来问问她愿意不愿意。这皇上派人呢就把公主给叫到了身边，这一问，公主啊乐了，哟，父王啊，女儿我登楼撇彩，看见底下很多很多的人呢，穷凶极相，山猫野兽，什么德行的都有。后来呢，我发现在人群当中有一个白胖白胖的和尚，气宇轩昂，帅气无比，因此上啊，我故意把这绣球投向了他，没想到老天爷做主还真就打中了，那就是儿臣的成龙嘉旭了。
2: 哦，这天珠国王才明白，闹了半天是故意砸的。好吧，我的宝贝公主啊，旁的事情为父还要发表意见，你的终身大事嘛，全凭你自己做主。
0: 您看了吗？这皇上还够开明的，这公主啊心满意足退下去了。
2: 天珠国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那和尚，哎，不不不，那驸马爷，哎，请到八宝金銮。
1: 啊，遵旨。
0: 有太监下去了，不大一会儿就把唐僧搀到了丹池之下。这唐僧急的呀，脑筋是奔奔直蹦，唐朝僧人参见陛下。
2: 哦哦啊啊啊，
0: 一表人才，真乃是朕当的成龙嘉旭呀。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赶紧准备准备，换了你的僧衣

0: 单等良辰吉日，拜花堂成亲呐、啊！哎呀，这唐僧急得火上房啊！可是，一琢磨，光上火没用，越是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越要镇定。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啊！启奏陛下，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要往西天拜佛求经。这是唐王的旨意，不敢违抗啊！天珠皇帝有点不乐意了。唐王旨意你也不敢违抗，那么本王的旨意你就敢不遵吗？那阿弥陀佛，贫僧也不敢。不过呢，贫僧有一个万全之策。速速讲来。就是贫僧啊，并不是孤身一人，我的取经队伍里头呢还有三个徒弟，我就恳请陛下可以传下一道旨意，把我三个徒弟宣到八宝金銮殿，我师徒见上一面商量商量，这总该可以吧。这个要求嘛倒是不过分。来人呐，去到金庭馆驿，把驸马爷的三个徒弟请到此处。
1: 遵旨。
0: 宣召官答应一声，是出了金銮。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7: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7: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6: 啊。
8: 电费翻倍的交，
9: 每年的
10: 家
9: 电
10: 少，用完就
11: 明明家里没有人，
9: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2: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3: 钱
12: 财，
13: 还
12: 有
13: 电耗费
12: 消耗的大量。
9: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来来来来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来来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1: 哇，好浪漫。
1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0: 臭美。
13: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4: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3: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链接成像，
3: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4: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6: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周的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那也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收听由诉帮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啊，也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诉帮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1年，现任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自于诉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常听我们栏目都朋友也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诉帮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马上来迎接热线上的朋友哈，这是来自于长春的潘女士，你好，潘女士。
2: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是这样的，我的情况就是，我和我老公现在我们两个已经分居2年了，但是他这边就一直不肯离婚，说是要一直拖着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想要离，然后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是想起诉离婚的话，他这个是需要准备什么材料呀？
0: 咱们贾律师。
1: 这位女士您好啊。那么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如果说咱们想那个起诉离婚，这个首先要准备一个基本的一个基础材料，就是这个民事离婚的起诉状，然后你本人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这个结婚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是说结婚证丢失了或者是没有的话，要到或者是说你在男方手里的，那么你要到民政局开具婚姻登记档案证明。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对方的身份证的复印件，那么如果说对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复印件，对方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证据。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找一个分居的证明，证明你这个这个也可能是成为你案子能不能离婚的一个关键的证据，那么如果是说确实因为感情不和，说连续分居满2年了。如果法院调解无效的话，是可以判决离婚的。所以说这个你要准备，比如说你已经分居2年了，你可能要准备的，如果是你在外面居住的话，那么你要准备在外面租房的合同啊、水电费的缴费的单据呀、还有你们之间的，比如说微信呐、短信里明确提出这种那个感情破裂了之后然后分居分开居住的聊天的记录啊，还有比如说邻居啊、房东的这个证人证言等等啊。那么这些可以佐证你们感情不和分开居住啊，这种事实啊，所以说这个材料都是需要准备的。那么如果说你们双方如果还有子女的话，那么要准备这个孩子的出生的证明，如果有财产的话，比如说还有提供一些房产证啊、车辆登记证啊，如果有银行存款的话，还有提供这个存款的那个明细呀，所以说。

0: 这些都要提前这个梳理好，然后要拿准备好复印件，然后还要准备一张那个清单。
1: 好的，那律师我了解了。那律师我还想问一下，那如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分居两年了吗？那如果这个要是离婚的话，我这个财产分割的话应该怎么算呀？
0: 财产分割怎么算？财产分割跟你们实际上分割这个不是相矛盾的。财产分割只要是能分割的财产，是你们婚姻后的共同的财产。婚后取得的共同财产包括婚后的房产呐、车辆啊、银行存款呐、还有其他什么股票啊、基金呐、这些只要是婚后共同的财产都是可以分割的。那么按照咱们民法典的规定，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要照顾女方和无过错的方的原则啊来进行分割。
1: 好的，那我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律所的位置是在哪儿啊？我想等找时间，然后再。
2: 您这样，您记一下啊，咱们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大家有这个法律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来进行咨询。现在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进下一位，这是沈阳的方女士。你好，方女士。
3: 哎，你好，你好，律师，就是我是在那个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程序员来着，然后入职的时候就是公司说试用期是3个月，结果就第3个月就最后一天就通知我说是什么不符合录用条件啊啥的，你就给我辞退了，就现在一分钱那个补偿都没给我，但是我这3个月的绩效考核啥的都是 A 以上，也没有犯过过错，就是说就是这算违法辞退吗？想问一下。
2: 再问问贾律师。
0: 这方律师你好啊。您说了入职的时候公司说试用期3个月，那么这个3个月最后一天呢就是把你辞退了。如果是说啊，你这个3个月考核绩效都是 A 以上的，工作没有出现过错，也没有违纪，也没有完不成工作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公司就属于违法辞退。那根据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公司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合法这个辞退的，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比如说入职前书面告知你岗位的明确的岗位了，然后有可量化的录用的考核的标准，然后呢能拿出客观的证据证明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那么第三就是在试用期内通知你，那么你是全程考核都是 A 级的，没有工作失误，公司仅凭着口头一句说辞退，如果拿不出对应的不合格的证据，那么就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那么对于你来说，如果公司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咱们是可以主张公司支付赔偿金，因为你工作不满6个月，但是这个赔偿金呢是这个，是咱们说的2N 嘛，就是1个月的你本人的工资，要赔偿你1个月的工资，
3: 就律师，我就是应该怎么做，就是能拿到合理的赔偿呀？我还想问一下、
0: 你可以先。你可以先跟他公司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你带着相关的证据去你公司所在地的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然后咱们依法索要违法辞退的这赔偿金，
3: 这回事听明白。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律师。
2: 哎，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有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苏邦律师楼的电话你也可以记好哈，在节目之外有问题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0431-8567-1234，8567-1234。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做客直播间的呢也是来自于咱们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

0: 进行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俗话说呀，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却变成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啊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那也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也是天经地义哈。面对老赖呢，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呢才是硬道理。那速邦律师事务所也是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只要把证据交给速邦律所呢，就会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大家呢记住速邦律所的电话号码是0431-8567-1234，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速邦律师事务所呢，就可以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速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啊都落袋为安。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接山东的吕先生。你好，吕先生。
1: 你好。
0: 你好，请讲。
1: 哎，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前段时间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全责，但是对方一直拖着不赔钱，说等保险公司赔了再给我。我就想问一下，交通事故的诉讼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咱们贾律师。
2: 李先生你好啊。
1: 你好，
2: 按照依照法律规定呢，咱们交通事故呢属于人身损害案件，属于一般的时效呢，它就是一个3年的时间。这个是起算的时间呢，就是从这个事故鉴定完毕，损失确定了，对方拒不赔偿那天开始计算的。那么现在对方说呢，等保险赔付了为由一直拖着，你像你这种千万不要这个在这等，因为你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这个交通事故对方全责的情况下，首先他有保险啊，比如说那个先由他的保险公司来进行赔偿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如果对方有商业险的，那么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商业险赔付不足的部分，然后才有对方的经纪人来进行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如果是对方全责，你首先你得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啊，找保险公司去先去赔偿去。
1: 行，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过了时效的话就不能起诉了，是吗？
2: 不是说过了诉讼时效不能起诉了啊。如果是你要过了，你这案子说已经过了3年了，那怎么办？实际上还是可以起诉的，起诉是法院会受理的。但是如果说对方已经诉提出这个时效抗辩，法院可能判不了。但是如果说咱们案子真的过了3年了，咱们可以采取一个补救的措施，比如说就真的说在3年之内咱们跟他主张过权利，那怎么办？那么现在你跟他主张权利，如果是现在他说了，像你说，那你现在我是没有钱，等保险公司给了我就给你，那么其实他承诺给钱了，这个诉讼时效还是可以重新计算的。但是这个案子里面主要是什么？你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如果你超3年的话，你一定首先要找保险公司啊，因为保险公司赔付它是有这个法律规定的，而且保险公司不差钱，是吧？
1: 对对对，
2: 是。
1: 那再一个就是说，律师，我就说当时嘛，我这肋骨断了7-8根，然后脸上都缝了好几针，我就是说，如果要是。可整容的话，可不可以叫他增加整容费这一项？
2: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啊，咱们所产生的，咱们受到人身伤害的，咱们所产生的啊，咱们这个医疗费用啊，包括后期的，比如说这个脸上缝针了，就是那个产生留下疤痕了啊，疤痕的修复费用啊，这种必要的整容这个去疤的费用。是可以作为后续的治疗费用要求对方和这保险公司来赔偿的，所以说你在现在起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诉讼请求当中一次性的要求对方承担这个整容费用，然后你要医院给你开具书面的后续的修复费用的这个医嘱啊，还有这个费用的预估的单据， 啊，能多少费用？
1: 嗯，
2: 或者是做一个司法鉴定，确定的疤痕的修复，修复这个费用是产生多少费用？法院一般都会一并的来判决来赔付的。
1: 嗯，再一个就是，我就问一下，就这个诉讼时效，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就这个当时我没听清楚，是从初审那天还是治疗终结那天算呢？
2: 嗯，这个诉讼时效啊，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这个是说什么？说咱们按照法律的规定，如果只是简单的很简单的一个擦伤，当场治疗结束了。损失，这个一次性确定的轻微伤，诉讼时效是从你事故发生，拿到事故认定书当天开始计算了。像你这种情况，比如说我面部缝合了，又需要肋骨损伤了，那需要后续换药了，疤痕修复了，整容去疤了，对不对？那么是司法实践当中呢，是从你治疗终结那天开始算的，治疗结束，伤情稳定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确定那个诉讼时效，
1: 明白了，明白了。再一个律师，你们的地址在哪？如果我不了解的话，可以去找你们咨询。
0: 您这样，您记一下速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然后速邦律师楼的电话0431858867-1234。8567-1234啊，或者也可以这个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哈。如果大家有这个债务纠纷呀、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或者是这个政策方面的某一些问题，也可以向我们的贾律师来进行咨询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8581-5700。继续行进长春的石女士，你好，石女士。
3: 哎，你好，律师。
0: 哎，请讲，石女士。
3: 我这边是想咨询咱贾律师一个土地的事儿。
0: 您说吧。
3: 就是我父亲的事儿，就我家我父亲跟我大爷就之前吧，就是，在2020年左右吧，就是有一个欠款，就我们确实欠人家将近4万块钱。啊，当时家里边确实也是，经历过一些事儿以后没有这笔钱，完了吧，他这时候还着急要，我爸就把我们家的那个这几口人土地就盯给他了，但都是亲哥兄弟嘛，一直也没有说写啥协议，也都是口头说的，然后现在是面临啥问题呢？他这边不知道咋整的，把我家的土地呢去行到他名下了。完了我们到村上去也去问了，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我感觉就是让他实在是收买村上还是咋回事呢，我们也没整明白。然后现在人家是说啥呢，让我们返还之前的这个4万左右块钱，然后说才把土地就是那意思让我们去种。然后我们就想问一下子这事儿得咋整呢，完了我爸爸还挺顾及这个兄弟情谊的。
0: 咱们贾律师。
2: 郑女士你好啊，像你说的本来是那个兄弟之间的是这个欠款的纠纷。本来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现在呢你们这事情开始以这个地盯账，那当初你们是那个口头约定的，是你用你家的承包地顶债了。
3: 对，是的，
2: 约定的是先把那个年限嘛，因为你那个说欠4万块钱，种多少年呢？
3: 大概当时约定是种3年左右，我们的话就是应该是2022年才种的，完这一年这不一直就是也就说这个事儿嘛，但他一直种着呢，就不让我们种，所以说现在我们才考虑说用不用起诉啥的。
2: 可能你们现在我觉得还是优先进行一个协商，和你大人们当面沟通呗，怀疑当初的口头的约定的这个以这个地抵债这个。这个本意就是地当年说给他种几年就定这个欠款了，对吧？那么现在呢已经3年，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了，那么地应该给你们拿回来了，对吧？
3: 但是他现在就挺不讲理的，你要是能说通我们，
2: 要他承认中你家的，他中你家。

0: 那必须得进行最起码他得支付租金吧，那不能白挣吧，对吧？
1: 是，那倒是，
0: 是吧？如果说你们就是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对方强行就是占土地不返还，那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因为咱们自己家地有这个原始的承包经营权，有原始的合同，那么有档案，你可以拿着咱们这个档案和原来的合同，然后那个起诉，起诉确认什么？起诉就那个要求返还土地，同时确认，如果你这个地说已经被他确认到他家名下了，你要求就是这个确认这个，就村委会把这个地承包给他，确权错误，这个是确权行为无效，也实际上就是说那个他这个村里面把你的地收回又发包给对方了，这个发包合同是无效的，你确认合同无效，要求你这个大家返还咱们这个承包地，
1: 那就是说起诉的话，就是我们能把这个土地确权的事儿就是掰过来，还有就是能要就之前那个租他就是把地包给他这个租金吗？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们在协商的过程当中，他承认这个事儿了，说确实是说这个以地抵债的，但他认为这个地确权在他名下就是他的地了，或者只是有争议，他说你这当年是那个永久性的给我了。那你们不认可，那你不可能说把欠四万块钱，我把家地一直给你种，说种几十年，对吧？
1: 是是，
0: 你往回要这个地的，那你要这个地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是村委会确实把这地已经承包给他了，重新签合同的，那你要去确认合同无效，返还土地。如果是说你这个这个钱的问题，说是那个还有争议的话，那只能是说呢。在起诉土地的过程当中，你们要求这个是要求承担他给你们租金，是吧？然后对欠款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抵抵，相互抵消，或者是能欠的，或者是他给你钱呢，还是你给他钱啊，来进行一个算账就可以了。
1: 行，那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律师。那假如说就像您说，要是协商的话，我们要是实在是协商不妥的话，能找咱们律师就是帮着协商吗？
0: 可以啊，如果你
1: 也可以是吧？
2: 你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咱们苏邦律师楼取得联系。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那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咱们进一段宣传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宣传之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3: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0: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不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到咱家。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岩。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大家有法律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来迎接，这是东辽的薛女士。你好，薛女士。
22: 你好。
21: 你好，请讲。
22: 嗯，我是咨询律师一下。那什么，我的土地吧哈，那个就是兑换土地的时候是给少了，完事这些这地那个完了生产队呢，现在大地要回来，那是那个老五保的地，完现在没要回来，大地要回来了，要了我跟大地要呢，大地不给，完大地呢包给那个。包给一个别人了，包给他3年了。往往说，他就以抬账那个为准，那个说， 台账那个没有了，以他以这为引就自个儿。完事呢，我上那个，我也上金管站去问了，他大队就说呢，就上了金管站了，金管站就说呢，上了大队了，反正就以这个账为准嘛，就是不给不管。我说我咨询律师一下，让律师帮忙。
21: 嗯，薛女士，您说的有点乱，给您捋一捋。您这块地是在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22: 没呀，这承包地之前嘛哈，他那年呢就是一家有个合同嘛哈，他会计没给俺嘛，不知道就是。
21: 薛女士，就您这块所谓的这块地不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对吧？
22: 啊、对是。
21: 嗯，然后您这块地确权到您的确权证上了吗？
22: 就是分地的时候是俺家的。
21: 薛女士，您听我说，这块地。可能是这个您一直在耕种着之前，对吧？
22: 对。
21: 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也没分到合同上，然后确权也没确到您家，对不对？
22: 嗯，对。
21: 嗯，然后三年之前村上就把这地收回了，承包给别人了，对吧？
22: 没承包，是暂时那个300块钱包给别人。
21: 啊，那不就是承包给别人了吗？
22: 啊、
21: 嗯。然后您说您到这个县里面找什么部门了？
22: 我上俺们镇里头找
21: 镇里
22: 金管站了。
21: 您找金管站是什么目的？然后找出来什么了？
22: 金管站这么说的啊，他没有账。金管站说他没有账。
21: 您让金管站出具什么呀？
22: 我让他查查底了，我就。
21: 您自己不都承认这块地二轮没在您的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之内吗？
22: 我承认那个俺们土地之内，但是你们地
21: 行这样，薛女士，那您家就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所谓您家现在您所种的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一不一致？少没少？您听我说，薛女士，咱们得讲理。现在主要跟您捋这个面积，就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跟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也相符，对吧？
22: 嗯，对。
21: 嗯，但是您这块地，不代表说您一直耕种就是您家的啊。咱听贾律师看看怎么说。
0: 嗯，这个薛女士您好啊。嗯，那么如果啊。是这个，像咱们刚才主持人已经说过了，如果说你这块地在这个二轮土地承包不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然后呢，您现在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面积已经确权了，面积也不少，说白了这个面积
22: 小，是怎么事儿、啊、哈？他打地第二次打地，九七年打地的时候吧，那个货人那个合同没给俺们家，俺们不知道，就是到那个什么到不几年我知道了哈，我去跟他说来的。跟他说那个，他说那玩意没用，就这么个就拉倒了。
0: 嗯，你现在就是这样。那么从实际上来说，如果说你家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那个承包字字明确的那几块地有没有少？如果是说你二轮土地承包呢，你家字字明确的那几块地少了，啊，那你就可以找。
21: 薛女士，您听咱说，您现在跟咱说的翻来覆去的，我问您跟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一不一致？您说您现在实际耕种的和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面积是一致的，然后律师问您，您又说少了。您听清楚我们的前提，律师也说了，少了您才可以找，如果不少的话，您也找不回来。听明白没，薛女士？你得跟咱说实话。
22: 就是
21: 您现在是不确定少还是不少，还是说您确定了就少了，或者确定就不少？
22: 和原来的地少。
0: 嗯，
22: 和原来老面积少。
0: 您听我说啊，你不是说和原来老面积少的问题，如果说你这块关键这块地在不在你二轮土地承包面积范围之内，如果是说在你二轮土地承包范围之内的，啊，那么你说我现在少了，他把这块地包给别人种了，那么你可以

0: 我会要这块地，如果协商不成的话，找你一个镇里去帮你调解，如果镇里面调解不成，你可以直接走诉讼程序，
1: 嗯，
0: 啊，要求把这个村委会和那个种地的人作为被告，要求他们返还你的土地。这前提是什么呢？你这块地就在你当年的二零土地承包合同范围之内的啊。如果是说你这个土地不在二零合同范围之内，那么村委会是把你的地收回去的，啊，是可以收的。
1: 嗯，薛女士，您先跟咱犟这事儿没有意义，您先确定一下您家土地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到底多少面积，然后现在您家实际公证多少面积，如果不少的话，这块地您就要不出来，听明白了吧？你得先确认这些事情啊。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王先生。
2: 律师好。
1: 嗯，
2: 那个我们队吧，2010年12月份卖给，一个机场，的地，完签大队给我们签的合同是永久性的合同，完了后来我听咱们这个节目播说是这个企业和个人不允许，就是占地不允许超过这个农民承包期，我问问这个我这个地。能不能要回来了？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0: 是这样的，周王先生啊，如果是说你们确实是说当年2010年的时候，把这块土地，把这块你们的耕地，写了永久流转了，永久占地了，这个约定本身就是违法无效的，因为法律明确规定，农户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期限不能超过土地剩余的期限。不能超过咱们剩余的期限，如果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但是如果是说你这块土地已经办理了政府的征收手续了，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土地所有权变成国家所有了，这种情况那你就不能直接要地了，可能要不了地了，只能依法是主张这个足额的征地补偿款或和安置补助费这一块。所以说你要先看一下这个土地到底现在什么性质呢，如果说还是你们村集体的，那么就是这种流转方式，这种那个不能是永久的，永久的就是不能超过剩余期限，超过剩余期限的部分是无效的，你们可以往回要这个地，
2: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个是究竟上哪儿找，能究竟呢知道是变什么性质啊？
0: 你们要查这个出土地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上哪去查去啊？因为到你们当地的啊，你们当地的一步一步来查啊。你说你们可以带你们到你们的乡镇的农村经济管理站啊，调取你2010年村委会和签订的合同原始地让合同，然后呢，这个到这些带着这些东西啊，如果说你们当年后面有写了政府征地批复什么的，建设用地审批手续，那么土地可能就转为国有建设用地了。那么怎么去查呢？你可以到你们的县自然资源局，去查一下子权属档案，那么这个你要带着你的身份证、村里边的证明，然后上到那个自然资源局去查去，
2: 到自然资源局呀、
0: 对，到自然资源局，
1: 得拿着您的身份证，还得村里开的证明，他不是说您个人去就能给查吧，贾律师？
0: 是的，然后去查那个这块地，你哪块地的，就是你要查那块地的，查下的权属这个登记，
2: 那个像我们这个完后来吧，我听说村里卖的又不是那个永久性，说是30年的，像这种情况下，能要回来呀？
0: 只是不能超过2010年签的嘛，就不能超过这个剩余的承包期限，也就是到那个20承包结束，
2: 那他要是签大队签30年的，那我们也要不回来了吧？
0: 可以啊，我们说了，超过剩余期限的是无效的，
1: 还有一个问题，王先生，就这个地要回来还能不能再给你们分，这也是一个问题哦，不是说要回来能重新再给你们分，你就能这个按照原来，比如说你是，这个一晌地。

0: 用了，那么你们可能还需要是那个村里面是这个这个占地的，他给你们那个企业也好什么也好呢，你们去协商，给你们返还原物啊，还是说给你们进一步的给你们补偿，不一定是给你们土地。啊，您看看具体的情况了啊，
1: 这得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不是您想那样说把土地找回来了，他不能承包这么多年，然后还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工作，不是这样的啊，王先生。
2: 啊，
1: 先看看这土地性质现在改没改变，变成什么了啊？
2: 啊，行，
1: 好嘞，
2: 谢谢啊，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大家如果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或者土地方面的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农安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3: 嘿，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我家楼下他那个饭店，然后，就是他安装那个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然后的话就是还有这个油烟呢，特别大，而且他的营业一般都到一两点钟，就是扰民特别严重，而且我妈现在心脏病，心脏也不大好，就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能，因为也举报过，但是也是来回踢嘛，就是说也一直不解决，想问怎么办呢这事？
1: 嗯，咱们贾律师。
0: 嗯，说楼下的饭店，然后空调外挂机也特别的响，还有油烟的问题。嗯，是这样啊。你像你这个属于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觉得第一步你得把这个证据手里有没有证据，如果把这个证据固定好，比如说这个夜间他这个在时间水印的这个视频录音啊，记录的油烟排放啊，外机震动的噪音呢、把这个证据固定好。如果是说油烟污染的设备噪音的，那么可以这个把这个环保的热线，要求这个生态环境部门这个上门做这个油烟噪音的专业的检测，然后要求责令的饭店加装的隔音呐、或油烟净化的装置，那么如果是说你夜间，如果是说这夜间的这个有客人喧哗的扰民的，那么咱们可以直接拨打120，那么如果是说你是住宅，如果是说是这个饭店开在你们住宅楼下，你是住宅的情况下。那么要有这个专用的这个烟这个专用的这个你们这个所有的业主这个同意，就是这个如果是说啊这个住宅主楼内的没有专用烟道开餐饮的，就是要有专用烟道，如果是没有那就属于违规经营了，所以你可以同时你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
1: 听明白没？
3: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哎，好，谢谢律师。
1: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个政策呀，还有这法律土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那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呢，也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的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哈。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来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松原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4: 哎，你好，主持人啊，那个律师你好，是这样，是我前几年吧，借给朋友一笔钱，就是10多万块钱，然后欠条啥的也有。开始是找他要的时候，他说那各种理由说没有不给，后来发现他现在就是他不太清楚咱他犯什么事儿了，然后现在是在监狱里服刑呢。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我是还能起诉他吗，还是怎么办呢？但是他在监狱里。

0: 这种情况啊，对方已经是在服刑了，那么咱们这个钱还能不能要？那一般情况下啊，对方坐牢了，不能免除他的民事的债务，那么咱们都完全是可以这个正常起诉维权的，所以首先呢，你要确定一个起诉的法院，按照咱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的规定，说被告正在被那个监禁服刑的，然后你是作为原告，你可以直接在你自己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基层法院进行立案起诉，那么你要准备一些材料，比如说民事起诉状啊，你身份证啊，还有那个借条啊、转账的记录啊，还有催款的聊天记录等等，就是能够证明你的身份和对方身份的材料，还有就是能够证明你们之间确实存在这种真的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证明你借了他多少钱，这些证据，这些证据可以那个整理好，立案的时候向法院提交，那么法院受理之后呢，会把这个传票啊，这个诉状啊，送达到监狱内的被告，送到监狱送给他啊。那么最后这种情况呢，是庭审是可以选择视频开庭的啊。法官呢是前往，
1: 不用等着服刑完了。那我这身边有个朋友还告诉我，他说得服刑完了才能起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判多少年呢，那到时候什么诉讼时效都过了。
0: 是的，这个确实有个诉讼时效的问题啊，因为诉讼时效是从你那个主张权利之后，那对方是没给，那么你再给一个拖延，给他一个合理的时间，然后这个钱又没给你，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计算时效了，如果他比如说现在在服刑呢，那么你没办法找到他，那么如果这个在这个期间超过3年之后你再起诉，就可能涉及到一个时效的问题了。那么确实他在监狱里边也是不耽误你起诉的，你起诉之后法院可以选择这种视频的开庭，或者是去法院去开庭的，那么对方如果是不到庭，也是可以缺席审理、缺席判决的，不会影响这个案件的正常的审理。然后你拿到胜诉判决之后，如果对方说你在服刑阶段他没有钱给你，那么你也要那个，在拿到判决书之后的2年内，不能超过2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申请执行之后，法院呢可以去查询或冻结啊，划拨他对方名下的这个，比如说银行卡呀、房产呐、车辆啊，会对这些财产采取一个措施，如果是说，他没有可供财产执行的，那么法院可能就是终结本次执行了，那么等对方出狱之后，名下有财产之后，你随时都可以申请恢复执行，所以说一定
1: 啊，就是那个执行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过期那个诉讼时效那限制了，是吧？
0: 是的，就是说这个判决下来之后，只要你在2年之内，向法院申请执行之后就没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了，
1: 哎呀，太好了，那就放心了，谢谢李姐啊。
2: 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这还有一位朋友也是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贾律师哈。他说想问一下这个贾律师，他说我是这个送外卖的哈，他说我这个电动车是在车行租的，他说这个6月29号的时候我骑一天就发现毛病了，然后刹车断电不好使，他说这个油门回弹性也不咋好，导致7月1号发生了事故，他说这种情况下可不可以找这个车行来要求索赔呢？想问问贾律师。
0: 像这种因为咱们那个车是租这个车行的，那么正常的依照咱们法律的规定，这结合咱们民法典的规定吧，就是这个车行作为电动车的出租人，他就有一个法定的义务，就是要有保证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完好，比如说交付这个刹车啊、油门存在故障的车辆的，那么本身那么车行就存在着过错，所以说呢车行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贾律师哈。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于来自于苏邦律所的贾天军律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您记好，是18294567，18294567。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大家有法律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明天见。
3: 维护合法权益。 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4: 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5: 看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7: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6: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速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6: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8: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八零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5: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6: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
11: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2: 即将进入的是喂食，喂食小肠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7: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1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0: 好啊。
19: 这个是湿垃圾。
2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0: 残花、虾壳。
21: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

0: 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 对呀，
2: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情歌专题。今天的音乐都是有味道的，甜蜜蜜的。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0: 每天午后，和你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2: 不散。

0: 着自己的门扇。
1: 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
0: 草在接它的种子，
1: 在接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2: 风在摇它的叶子。
0: 我们站着不说话，
1: 就十分美好。
0: 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同在民族音乐好时光。今天的歌曲还有今天老歌，我们听的都是甜蜜的歌曲，跟情爱有关的。此时此刻的经典好歌，最后一首情歌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经典女人蔡琴的《你的眼神》。歌声里啊，和你说再会了，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明天同一时间《风从东方来》，我们音乐里再见。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

0: 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知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5: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安德烈先生，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做决定。彭勋文也冷笑着扯开了衣服，同样是露出了两排光滑的木柄。我们没有伤人的意图，所以就没带枪。但是如果你连最基本的规矩都不讲的话，我们也不介意拉着大伙一起下地狱。
17: 你们敢？
16: 这安德烈是咬牙切齿啊，声音却在不知不觉间开始发颤了。

0: 近造手榴弹威力不佳，然而四捆手榴弹同时爆炸的话，也足以令方圆30米距离之内不留任何活物。还没等他将硬气话说完，白胡子伊万诺夫厉声打断：
1: 够了，等他们走，别再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别再把脸贴上去找他们抽。大统领，
0: 安德烈被骂得面红耳赤，跳着脚抗议：
2: 这是唯一可以让他们交出所有毒气弹的机会，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
1: 我说了，送他们走，你听见了吗？
0: 白胡子伊万诺夫狠狠一拍桌案，竖起眼睛反问。安德烈虽然一直在悄悄地培植自己的党羽，暂时却还没有实力与白胡子正义相争，愣了愣，转脸向其他大小头目们大声地咆哮：
2: 都还傻站着干什么？没听见大统领的话吗？松克，赶紧给我松克！
3: 是。
0: 大小头目们悄悄地松了一口气，侧转身为客人们让出了一道通往帐篷外的道路。红胡子老王看了看伊万诺夫，又看了看安德烈，轻轻地摇头，转过身来拉起周黑炭和彭学文两个，大步朝着门外走去。彭学文也是轻声冷笑，目光逐个从一众白俄土匪头目们的身上扫过，满脸的怜悯。只有周黑炭不甘心没谈出任何结果就打道回府，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冲着伊万诺夫喊道：
1: 而白胡子老哥，你可想清楚了，跟小鬼子合作的人可是从来捞不到什么好的结果。不信你看黄胡子，想当年在草原上也算得上是一号人物，如今呢却跟了个断了脊梁的野狗一般。
0: 白胡子伊万诺夫用手捂住耳朵垂下头，他不想听任何劝告，也不想将三位客人拿下去讨好自己的日本雇主。直到周黑炭的声音再也听不见了，这才松开了手，对着帐篷长长的叹气：
2: 大统领，现在派人去追杀还来得及。
0: 安德烈又快步走上前来，站在伊万诺夫身边大声抗议：
2: 他们三个已经离营地很远了，即便真的有勇气拉响身上的手榴弹，也伤不到我们这边太多的人。
1: 别多事了，让他们走吧。
0: 伊万诺夫无力地挥挥手，叹息着命令：
2: 可是日本人那边……
0: 安德烈后退了半步，不甘心地强调：
1: 我说过让他们走。
0: 白胡子伊万诺夫手扶桌案站了起来，对安德烈怒目而视：
1: 滚出去，我不想再看到你，都滚出去，今晚我不想看到任何人。
0: 安德烈铁青着脸抱头鼠窜而去。帐篷里的其他头目们也遭到了池鱼之殃，互相看了看，泱泱地返回各自的寝帐去休息。当空荡荡的帐篷里除了自己之外再没有任何人，白胡子的身体晃了晃，慢慢地跌回到座椅内，双手抱着脑袋趴在桌案上，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干瘦的肉团。他不想在手下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内心的痛苦，也不想让任何人看到自己此时的软弱，哪怕是自己最相信的人，那种痛苦曾经在很长时间内折磨得他夜夜无法入眠，直到他决定将过去的事情彻底的忘记。然而

0: 站起来，一只手扶着桌案，另外一只手继续往嘴里倒酒，酒很快就倒光了。醉眼惺忪的白胡子丢下了空酒瓶，摇摇晃晃地往大帐外边走，一边走着一边小声地嘟囔：
1: 真羡慕他们可以为自己的祖国而死，的羡慕。
0: 安德烈和黄胡子两个人像幽魂一般从阴影里钻了出来，一左一右搀扶住白胡子的手臂。已经喝醉了的白胡子看了看他们两个，继续小声的嘟囔：
1: 咱们呢，连替自己祖国死一次的资格都没有，都他妈没有。
0: 安德烈听得一愣，脚步稍稍停顿，白胡子立刻失去了平衡，踉跄着向左侧跌倒。好在黄胡子讲葫芦反应够快，抢先一步用肩膀顶住了白胡子的胸口。
2: 哎，你老小心啊。
1: 什么小心不小心的、白胡子老弟说得好，谁能无病无灾活到100岁啊。
0: 白胡子傻笑着叹气，推开黄胡子，自己继续朝前走，身体摇晃的如同风中的残烛。前后只不过半个小时的光景，他却仿佛突然间老了十几岁。安德烈看得心里难受，追了上去，一把拖住了他的胳膊：
2: 都怪那些布尔什维克，如果不是他们，您老根本不会落到这种地步，我也不会。
1: 够了，别把过错都推到布尔什维克身上。我当年也没对红军留过情，杀来杀去，杀来杀去，死的死的还不都是俄罗斯人。
0: 越说他这心里头越难过，思绪越沉浸于往事中无法自拔，整个人看上去都佝偻了起来，好像刚刚生了一场大病的老头子。正在搀扶着他的胳膊的二统领安德烈和黄胡子两个都敏锐地察觉到白胡子的虚弱，心脏中也慢慢地涌起了一抹忧伤。然而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就有另外一种情绪迅速地将忧伤赶出了体外，那是一种强烈的渴望，就像是狼群中成年的公狼看到了狼王小腹子滴血。
2: 二当家，
0: 黄胡子用手指了指黑漆漆的四周，声音低哑阴沉，所有大小头目都去睡觉了，职业的喽啰们的注意力也都集中在营地最外围一带，这里是营地中央，整座临时军营内最安全的地方，除非敌人能从天上掉下来。不用任何的犹豫，几乎是凭借着本能，安德烈就做出了最为正确的选择，拖着白胡子胳膊的手猛然向上发力，同时左腿的膝盖迅速提起，狠狠地顶在了对方的腰眼处。白胡子是闷哼了一声，脊柱断裂，软软栽倒。黄胡子迅速按住了他，

0: 出匕首，一刀就抹断了他的脖子。
1: 来人呐，大统领被刺杀了，若一龙攻击红胡子，刺杀了大统领。
0: 大统领怎么了？一小队负责巡夜的白俄罗斯土匪急匆匆地跑过来，试图从血泊中扶起已经气绝身亡的白胡子伊万诺夫。黄胡子蒋葫芦抬腿将他们统统地扫翻在地，指着后营某一处阴暗的角落大声地断喝：
1: 还不快去追，想放跑了刺客吗？还是你们跟他们原本就一伙的？
0: 这巡夜的白俄罗斯土匪们呢，都愣住了，茫然不知所措。就在此时，二统领安德烈也反应了过来，用枪指着黄胡子蒋葫芦的手指方向大声命令：
2: 追，赶紧去追，如云楼向那边跑了。他突然从帐篷门口跳出来，刺杀了大统领，然后向那边逃了。
1: 抓刺客，别让他跑了。
0: 这恍惚之中啊，众白俄罗斯土匪仿佛真的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逃向了后营，大叫着追了上去。那黄胡子蒋葫芦还嫌形势不够混乱，从腰间拔出了王八盒子，冲着夜空乒乒乓乓乱打了一通，然后跳起脚来大声的哭喊：
1: 陆云龙，你别跑，老子跟你不共戴天。大当家的，你死得远的太远了，大当家的，你老人家英雄一世，谁料到头来却死在刺客之手，您老人家冤冤呐。
0: 更多的白俄土匪赶过来，在黄胡子的暗示下，稀里糊涂的就朝着刺客逃走的方向追去。趁着周围没人注意，黄胡子抹了一把眼泪，压低了声音对安德烈说道：
2: 赶快把您自己的心腹都召集到身边来，尽量让别人都去追刺客去，然后啊，趁着混乱，咱们一举锁定大局。
1: 好，我这就去叫人。
0: 甭看二统领安德烈背后刺杀白胡子的时候下手果断，此刻却慌得连舌头都发麻了。听见黄胡子说的利索，赶紧起身去召集心腹：
2: 你别亲自去。
0: 黄胡子一把扯住他，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提醒：
2: 就在这里，抓一个你信任的人过来，然后让他替你去召集人手，你不能动，一动痕迹就太明显了。
1: 好。
0: 安德烈此时对黄胡子是言听计从，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冷汗，开始装模作样伏地痛哭：
1: 一万老一万的，你想一想啊，咱们这支队伍可是离不开你呀。
0: 几个白俄匪帮的小头目跑上前来，试图帮忙抱住白胡子的尸体。安德烈用力将他们推开，大声哭喊着：
1: 不要过来，你们都去追刺客，抓住他，给伊万报仇。我就在这里抱着伊万等着你们回来。
0: 小头目们擦了一把眼泪，掉头加入追杀刺客的人群中。谁也没看见刺客到底跑到什么位置，但谁都感觉到，只要大伙加一把力，就能从黑暗中把他给翻出来。趁着土匪们乱成了一锅粥的功夫，安德烈从不远处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心腹，哭喊着将他叫到了身边，命令他去召集队伍，发誓要追杀入鱼龙到天涯海角。
2: 你把弟兄们都召集到这里来，我宁可舍了这条命，
1: 也一定要把入鱼龙抓住。
0: 一边哭着

安德烈一边向心腹小头目格里高里使着眼色。小头目格里高里心领神会，大哭着回应了一声，掉头跑回去召集所有跟二当家走得近的白俄土匪去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10: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10: 太齐喽！
6: 这给你吃。
2: 嗯。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2: 想。
2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2: 那是为啥呀？
2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最好的婚姻不是搭伙，而是这两个字。老一辈的人时不时感叹，怎么现在的人越来越容易离婚。据民政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全年共有813.1万对新人结婚，373.1万对伴侣离婚。换言之，就是每当2.17对新人结婚的同时，就有一对夫妻离婚了。一段姻缘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最好的感情莫过于乍见之欢，又能久处不厌。婚姻和恋爱不同，少了风花雪月，多了柴米油盐。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如何不麻痹不厌倦，如何过得热气腾腾，更考验感情经营的智慧。林语堂和妻子廖翠凤结婚后，住在一个简单而又温馨的四合院里。廖翠凤喜欢说话，林语堂便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听着。如果妻子生气，他不会回嘴。他认为夫妻吵架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林语堂有时饭后会帮忙洗碗，但他笨手笨脚，打碎碗碟也是常有的事儿。廖翠凤虽然又惊又怕，但不会多说什么，任由丈夫在厨房里大展身手。林语堂每周六都要去参加作家友人们的聚会，廖翠凤没有半点不满，而是非常支持对丈夫的所有社交活动。廖翠凤持家，林语堂从不过多干涉，无论妻子做了什么菜，他都吃得津津有味，绝不挑剔。两人婚姻如此美好的秘诀，就是两人彼此欣赏又互相尊重。当激情褪去，步入一屋两人三餐四季的平淡生活，多的是小摩擦和一地鸡毛，是需要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和小毛病，相互体贴，相互扶持，才能一起走过人生的沟沟坎坎。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婚姻的裂痕都是从不好好说话开始的。两年不到，好朋友阿美就离了。阿美找我哭诉最多的话就是她根本没办法沟通，想让她少抽烟少喝酒，她却来一句你怎么比我妈还烦。睡前想谈谈心事儿，他却冷漠地说别太矫情，我睡了。看他经常加班，便询问是否工作遇到了困难，他抛来一句说了你也不懂。久而久之，阿美不再多问，也不主动找话题聊天，他以为他成熟懂事了，直到看见一份阿美签名的离婚协议书。有句话说得好，所谓恩爱就是好好说话，夫妻之间的情谊是靠温暖贴心的一句话一句话筑起来的，也是让冷漠疏离的一句话一句话给拆解掉的。真正在乎你的人，不是能给你多少钱，也不是许了多少的承诺，而是每当想和他说说话的时候，对方都会认真的倾听。互动与沟通就是婚姻最好的保鲜剂，细水长流不是一厢情愿就能够达到，需要紧密参与彼此的生命历程，分享工作和生活上遇到的趣事与苦恼，不疏离不隔阂，保持新鲜，才能扛过漫长的岁月，一直走到白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最好的婚姻从来都不是搭伙，而是余生。婚姻的最高境界是自从遇见你，往后余生都是你。两个人结缘，从形同陌路走到心心相印，在岁月山河中相濡以沫，一起走过十年二十年余生。当所有绚丽归于平淡，所有欲望一一减退，心中依然有唯一的心愿，就是牵着对方的手一直走到老，到白头。你在，我在，爱在，家在，两个人闲坐，灯火可亲。余生还很长，不羡天涯，不度繁华，只愿与你携手细品着人世间最长情的烟火幸福。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孩子为何不自信？自卑感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消极属性。孩子一旦对自己某方面的能力丧失自信，就可能会跟着连带对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也丧失自信，最后造成多方面甚至全面的落伍。如果孩子发展到严重的自信心丧失，还会出现更多的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异常。那么孩子不自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第一，缺少成功体验。这是指孩子平时做事成功率不高，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经受到了过多的失败与挫折。某一口才不太好的学生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言失败，受到人们的哄笑，心里很不好受，十分羞愧。某小学二年级女生在与小伙伴交往时特别不自信，班里竞选班干部，她的票数很多，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当。后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鼓励下，她担任了班里的文艺委员。可最近由于组织联欢会受到了阻力，她又开始打退堂鼓了。据南京市对1200余名小学生调查，有失败感受的学生竟然高达1/4。有的孩子想获得好的学习成绩，结果事与愿违；有的孩子想组织好一项活动，效果却不理想；有的孩子想使自己勇敢起来，但还是受到别人讥笑。如此一次又一次的经受失败与挫折，使孩子在心里产生一种我不如人的消极定势，生活和学习的热情与动力也逐渐的衰减，严重的甚至丧失了对生活的信念与求知的欲望。在影响一个孩子成才的诸多因素中，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失败了。在失败感的伴随下成长，会对孩子健康人格的形成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他们会出现孤单不安、考试焦虑、过分自责、行为衰退等心理障碍。第二，学习遭受挫折。目前我国许多地方的中小学教育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大部分家长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超乎寻常，有的家长甚至拿成绩的好坏作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只要成绩好，孩子一切都好，只要成绩不好，孩子一切都不好。家长的这种思维方式和评价标准也严重地影响到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他们背负了太多的学习压力，尤其是那些学习成绩不够理想或者偶然考试失利的孩子，迫于大人的压力，往往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从而导致自卑心理的产生。第三，能力不足。孩子同大人一样，都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一些先天或

0: 或者后天能力相对弱的孩子，在能力较强者面前往往感到自愧不如，他们会由于自身的条件不如别人而产生挫折感。比如有的孩子记忆力不好，别的同学一下子就能记住的东西，他要花很长的时间，费很大的力气才行，常常被同学说成是笨蛋。有的孩子社交能力不强，不善于与别的孩子相处，在学校没有好朋友好伙伴，与别人格格不入，常常会感到做人很失败。有的孩子五音不全，连一首完整的歌都唱不下来，常常会受到别人的鄙视，自己也会感到很失落。有的孩子天生运动能力欠佳，身体的协调性也不好，跑步跳绳样样都落在别的同学后面，常常在心里自责自己。更为糟糕的是，如果这些某一方面能力较差的孩子不能得到家长和老师的正确对待与引导，他们就会在心里产生畏惧，对许多事情望而生畏，从而产生恶性的循环。人家是强者更强，自己则是弱者更弱，与别人差距越来越大，自己的自卑心理也愈演愈烈。第四，对自己要求过高。有的孩子由于盲目地对自己要求过高或者过于完美而陷入了自卑的泥潭。有一个学英语的孩子一心想让自己的发音与老外一样纯正，天天不停地练习，但当有一次与老外对话后，他发现自己的发音的差距，于是学英语的自信心大大受挫，竟然在以后的半年中不愿意当众说任何一个英语单词。另一个女孩一心想要夺取学校钢琴大赛的冠军，但未能如愿以偿，由此她断定自己缺乏弹琴的天赋而放弃了练琴。后来当母亲让她练琴时，缺乏自信的她竟然手指哆嗦，连最简单的练习曲也弹不好了。第五，过低估计自己。东方文化崇尚谦虚为本，但有的孩子可能错误地理解了家长的要求，或者是有的家长错误地要求了孩子，于是他们往往高估他人的能力，低估自己的能力，经常拿自己的短处与他人的长处相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越比越泄气，越比越没有自信。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礼貌，让孩子拒绝撒谎，更懂礼貌。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孩子为什么不和人打招呼，家长应该如何教育。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有一位妈妈给我留言，她说她的女儿乖巧可爱，很懂事，哪里都好，但是就是不爱和别人打招呼。每次带她出去玩，看到一些亲戚朋友，她都不敢问好，越是让她说话她就越紧张抗拒，甚至有时候一句话不说就直接跑开了。别人主动和他打招呼，他还是扭扭捏捏的说不出什么话来。作为父母，他们引导过很多次了，但是孩子总是那样，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相信有很多家长都跟这位妈妈一样，为孩子不爱打招呼而烦恼，尤其是当你跟他说快叫人啊，他却怎么都不开口的时候，场面非常的尴尬。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孩子不爱打招呼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孩子为什么不爱跟人打招呼呢？这个问题你想过吗？对症下药，首先要找到症。以我的咨询经验来看，孩子不喜欢跟人打招呼，可能有以下几种可能。第一，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害羞，平时的话就比较少，做不出热情开朗的举动。第二，孩子属于窝里横的类型，平时的社交圈子比较封闭，在熟悉的人面前很开朗，甚至有点放肆，但是在陌生人面前就很容易紧张焦虑。第三，父母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可能是父母平时忽视了礼貌教育，突然让孩子喊人，他就会排斥。又或者父母经常在孩子面前说别人的坏话，给孩子一种外面的人都是坏人的感觉，孩子拒绝示好的行为。你们曾经接触过一个小朋友，他和自己的朋友相处得特别好，但是却很排斥出门走亲戚。亲戚来到自己家做客。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都会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敢见人。我咨询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孩子的妈妈总是在家里有意无意地说起家里一些亲戚有多坏，只知道欺负人。可是每次遇到这些亲戚都要被逼着叫人，他开始觉得大人们很虚伪，这就是父母言传身教的错误示范了。那么父母应该怎么办呢？你们在这里给你4个建议。首先，你要跟孩子聊一聊，问问他见到亲戚邻居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想法。当你提出要他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又是什么样的感受？通过儿童能够理解的方式，耐心地做好一些解释工作，打消孩子的顾虑。多问多沟通，才能够真正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知道他为什么排斥这一行为，然后再去慢慢地疏通。其次，你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必要真的太在乎。孩子的思维比较简单，他们的世界没有成人那么复杂。我们可能会在乎面子，在乎其他人对我们的评价，但在孩子的世界，他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你越是想让他改，他可能会出于逆反心理，越是跟你对着干，那就适得其反了。而且随着他长大，慢慢的，他的观念和行为是会慢慢发生变化的。所以你对于这件事真的不必过度关注。除此之外，不要强迫孩子，如果孩子拒绝叫别人，你也不要当众批评他。有些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比较简单粗暴，看到孩子支支吾吾的就是叫不出人来，就会说一些伤害孩子的话，可能是无意的，也会是有意的，以为用这样的激将法就能让孩子做出改变。比如说，怎么不会叫人呢？这么没有礼貌，没有人会喜欢你的，真丢人，你看看别人嘴那么甜，但你出门太没有面子了。这些话都会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然后让他把因此产生的负面情绪跟打招呼联系起来，导致他会从心底里抵触与人打招呼。最后，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注意言传身教。前面说不要太在乎，也不要强迫孩子，并不是说让你真正撒手不管。我们家长要做的是用行动来影响孩子。你平时可以多给孩子提供一些跟其他人交往的机会，比如多带孩子参加一些互动的场合，给孩子创造锻炼的机会。另外，家长还可以为孩子做好表率。家长可以主动地和一些陌生人交流，并介绍给孩子一些新的朋友，这样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增强他对这个人的熟悉度，消除他见到陌生人就紧张的心理，便于孩子学习交往的态度和技能。别让你的孩子成为讨好型小孩。看到这个标题，你可能会想问，什么是讨好型小孩？美国家庭治疗师维吉尼亚·萨提亚 就曾经在《萨提亚转化式家庭治疗》一书中说道，讨好是一种求生存的应对姿态，在压力情境下，一个人忽视自己的感受，认为他人和情境都比自己更重要，尽力取悦一切人和事，就是不在乎自己，这便是讨好。讨好型小孩可能会有以下表现，你一旦生气，孩子就会立马跟你道歉，我错了，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做了，再也不让你生气了。一旦你不讲话了，气氛变得十分僵硬时，孩子便大气也不敢喘，一动不动也不敢玩游戏，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当你回到家还没说什么，孩子二话不说马上跑过来为你按摩捶背，告诉你辛苦了，生怕你觉得不舒服。当有其他的小孩子把他最爱的玩具拿走，甚至是弄坏了，他也不哭不闹，觉得分享就好。被其他的小孩子打也不还手，别人说什么。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
10: 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
0: 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元朝帝王史话。上文书咱们说到忽必烈派大兵攻打日本，可这蒙古兵啊，在草原上行，在陆地上可以，一到海上发懵，在这船上他站不稳呢，七拧八歪的，迷迷糊糊的，这个日本就出兵了。人家是常年在海上作战，有一整套的海上作战经验啊，气得哭哧气得咔嚓几家伙，这蒙古兵是大败而归。这蒙古兵从成吉思汗兴起到忽必烈去世，这一百年当中，只有打日本败了，整不过他。但是忽必烈的战争这条船还没有停止，他一看打日本不行，他就出兵缅甸，兵打越南等国，这个战争是连年不断，这接二连三的发动战争，这无形当中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苦难。另外这个元朝统治者呀，他在这中国地面上统治，他把中国给分成了四等人，一等人，二等人，三等人，四等人。哪四等人呢？这个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那么他们本身是欧亚大陆的征服者自居，怀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狭隘的民族偏见，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初年，以民族标准和历史因素，将其统治下的民众他分为四等。蒙古人这是第一等，又称为国族。那么这蒙古人在当时是最高贵的，是别人比不了的，是谁也不行的，那是天老大他们老二。那么二等人呢，叫色目人。这个色目人指谁呢？色目人就是指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的时候归顺的西夏民众，他包括回回西域人和葱岭东西和一些欧洲的一些民族，这个叫色目人，是二等民族。第三等人为汉族人。这个汉族人指哪儿的汉族呢？指北方的，也包括契丹族。哎，这都是三等人。这汉族人就是原来金朝统治下的这汉族人，这燕云十六州一带、河北山东一带，这个汉族人为三等人。那么四等人为南人。南人指哪儿呢？就是南宋统治下的百姓，后来元朝把南宋打败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江浙一带、江西、湖广三省，还有河南，这个地方的人为南人，就列为了四等人。那么在这个四等人当中，蒙古人的社会政治地位是最高，色目人排第二，汉人排第三，南人那是最低的。那么这四种人的待遇它不一样。那么四等人的制度体现的民族不平等，首先在科举和选官方面。你汉人这学习成绩再好，那得好的没边了，朝廷才能用你。蒙古人就学习不怎么样，也能被选入当官。这个大比之年开考啊，他把这蒙古人还有色目人放在一组，专门的有提示，专门的有老师，专门的有考官，专门的有照顾。他把这汉人和南人放在一组，严加看管，题也深啊，各种稀奇古怪的题目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元朝啊，是尽量的不用汉人来当官，因为汉人太多呀。你说是叫南人，南人那也是汉族人呢。所以这大汉民族这么多人，这要起来造反或者满朝文武都是汉人的官，那麻烦。所以他们是尽量压制汉人。
他就把汉人男人放在一组考试，那得层层把关呢，鸡蛋里挑骨头。所以在那个年代，汉人当大官的是太少了，所以这种族歧视。那么其次呢，就是反映在法律的地位上。这个元代的司法中严格维护四等人制度，在中央，这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构宗政府决断，一般的司法机关你无权受理。那么在地方呢，这司法长官基本上由蒙古人或者色目人担任，即汉人犯罪，如果这汉人要犯罪，那必须由蒙古人来决断。你看蒙古人犯法由蒙古人自己来办理，但你汉人要犯罪，那必须得由蒙古人来给你决断。那么在量刑上，这个元代的法律规定，蒙古人打了汉人，这汉人不能还手，你也就只能到衙门那儿去说说去。这蒙古人因为吵架或者喝多了酒了，把这汉人给打死了，最重的惩罚也就是服役，你去当兵去，要不然就是给汉人赔点烧埋银。烧埋银是什么？就是丧葬费。但是如果要汉人把蒙古人或者色目人给打死了，不但要赔钱，还要把打死人的那给处死。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蒙古人和色目人是享有很多法定的特权呢。那么依据四等人的制度，这个法律还规定，严禁汉人和南方汉人私藏武器、练习武艺、解射忌讳，甚至连打猎、养马呀和夜间点灯都必须得禁止，这都不行。如有违犯，则从严治罪。法律还规定，如果要私藏枪刀或者哪怕一副弓箭，一律死刑。你看这家伙啊，这就是元代的四等人制度。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一直到他的末代皇帝统治了89年，在统治这89年的中国期间，他始终严格执行这四等人制度，所以那个时代的汉人可遭了大罪了。但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哎很发达，你别看老百姓这苦不堪言，汉人当不上官，汉人还是三等人四等人，但有一点，这个元朝的文化艺术啊，也许那年头老百姓一想，左六也这个事儿了，干脆咱们连写带唱吧，啊，这文化艺术发展起来了。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这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这包括戏曲啊、诗歌啊、绘画等，包括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很多优秀作品。这个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在科学技术方面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和地理、农学等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首先咱们说一下这文学艺术，这个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这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这个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了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杂剧是中国历史歌舞艺术，在这个元代创作杂剧啊，这个名目非常多，大约有600多种，那么一直到今天呢，也能找出200多种来。那么杂剧的作家在当时有名的就有200多人左右，你像著名的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艺。

秀等啊，那都是当时最著名的作家。他们活动的中心呢在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他们当时写的作品有什么《窦娥冤》、哎，《拜月亭》、《西厢记》。那《西厢记》大家都知道吧？哎，那就是那年写的，像《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夫经》这些剧目啊，一直传流到今。另外，在元代这个长篇小说啊，嘿，这家伙可厉害啊，写的作家也比较多，特别是到了元代末期，两位大作家出来了，施耐庵和罗贯中。他们两个写的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你看这《水浒传》啊，写的真棒，《三国演义》更棒，俩棒。那还了得？那《三国演义》写的罗贯中那真会写。另外，我估计那年写小说的多，那说书的也肯定多。那么你想，他写的多，他说的能少了吗？反总而言之吧，这《水浒传》和这《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那么他的问世呢，也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啊。那么在科学技术上，这个元代也涌现出一批科学家来。天文学当中呢，啊，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发明了好多天文仪器啊，所以他在天文领域上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在医学方面，这个元代有很多新成就，你像朱振廷治疗伤寒肺痨，在这些技术方面和这个配置药物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这都均属于金元四大家。朱可久啊，还有位名医医学家叫朱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啊，还有接骨术，接你这腿要折了给你接的非常好啊，左腿保证给你接到左腿上去，绝不能给你接到右腿上去。就说那年吧，总而言之涌现出好多医学家来，所以这个元代这个医学界也很发达。另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元朝出现了一位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女士。这个黄道婆女士，她对我国的棉纺织业的发展那是做到了突出的贡献呢。她对这个纺织进行了改革，机器进行了革新，进行了创造，整个就是黄道婆生产理念、生产技术。那么后人为了纪念她呀，还给这黄道婆立了祠，直到现在。那么在南方当地的人还用歌谣歌颂黄道婆，黄道婆对纺织技术的革新和推广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族人民生产经验的交流，具体的说明了劳动群众创造了古代社会的文明。黄道婆大名鼎鼎，纺织专家。那么这个元朝啊，由忽必烈元世祖第一代一直到最后一代元顺帝，共计在位11帝，这里边活得最长的岁数呢就是忽必烈，80多岁才死。有的呢皇上就是20来岁30来岁就死了。另外他们在位的期间没有太长的，有几年的，有几个月的，还有几天的，还有几个小时的。为什么他们在位时间这么短？原因就是命短。你看这蒙古人在草原上骑马打仗啊，啊，热情奔放啊，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啊，喝了烧酒满草原乱跑啊，他活的身体倍儿棒，嘎嘎的那身体，当当的。可一打做了天下，统治这中国，在皇宫里他一待，成天呢喝的眼珠通红啊。喝的手脚抽筋儿，就这么一待下来，完了，这皇上命啊就开短呐。所以由元世祖忽必烈到最后那一帝皇帝元顺帝，这个皇帝的名字叫妥欢帖木儿，在位89年，换了11个皇帝。那么元朝最后的皇帝元顺帝妥欢帖木儿，他这帝皇上

0: 当的是最难受的，为什么呢？国库空虚啊，老百姓那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举起了刀枪，各地是纷纷造反。你算这个元朝把汉人啊压迫的那种程度，另外这蒙古人也真凶狠呢、啊。汉人因为一点小错误祸灭九族，所以这个各地起义军反元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其中最大的一个起义军的首领，此人叫朱元璋，就他这个军队是最厉害的，打的这个元朝军队呀、啊，好家伙，是望风而逃啊！另外，这个顺帝的宫廷内部也不消停，就是他们这个蒙古的贵族之间这个矛盾呢、啊，喝完酒就你砍我，我砍你。喝完了酒就把那腿刺个蹭就拔出来了，我就跟你玩命，你说那能好吗？所以呀、啊，这宫廷的内部政治斗争是极其激烈的，外边的起义军这一闹起来，这个元军是无力抵抗。你看他欺压汉人，他打仗的时候还需要汉人，那汉人能给他玩命吗？所以南北大联合呀，这个汉族人和这个南人也就联合在一起了，共同抗元。在公元1368年的七月，这个朱元璋的部队号称为明军呢、啊、这就攻打到了元朝的京师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7月28日，这个元顺帝一看大事不好，立刻收拾收拾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带领几个贴身侍卫，这就由打元大都往外逃跑。到了8月初2，这个朱元璋的兵就进了元大都，就占领了元朝的京师，元朝彻底灭亡。这个元顺帝啊，跑来了跑去，跑到半道上得了痢疾症，结果就拉死在半道上死了。元朝皇上死了，这元朝也就更彻底灭亡了。所以他这一灭亡，这讲评书也就完事儿了。我们下一章讲的是明朝帝王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

0: 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6: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7: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2: 不忘初心为本，
1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7: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

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要提起这明朝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位明太祖朱元璋。这朱元璋的名字是大名鼎鼎啊，正因为如此，那么在今天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评书、小说以及明代历史的研究中，这个朱元璋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历史人物。不但著名明史学者吴晗为其作传，甚至呢，毛泽东主席也曾亲自对这部传记提出了自己修改的意见。那么这种情况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是不多见的。那么是什么引起人们对朱元璋的兴趣？那么清代的史学家赵济曾说过，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时间而有之者也。那么朱元璋正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上那个豪气和匪气并存，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但无论如何，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存在，谁也无法否认他是一个有色彩的人。他奇特的个性、传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创业史以及独树一帜的治国之术，都令人好奇，引人深思。咱们先少叙，书归正传。这朱元璋是生于公元1328年的9月18日，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他家住在濠州钟离东乡。是这个地方是哪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安徽嘉山县志明光镇北赵府村。哎，在明代这地方就是濠州的钟离东乡。朱元璋他们家什么模样呢？坏了，听完你都得掉眼泪。他家中是无钱无地无房，三无之户，啥也没有，全家呀住在一个破庙里头。你说这一家人家要住到破庙里头，那得啥样呢？他父亲叫朱德忠，母亲叫全氏。这朱元璋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他是最小的。哎呀，那家穷的是叮当乱响啊，那是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什么意思啊？他们家来那耗子来吃粮食来了，到这儿可一看人吃都没有，啥也没有啊，这耗子都含着眼泪走的，就叫鼠到梁含泪走，犬不看家怨贼来。就是他们家那狗啊都不看家了，饿的趴在那儿，愿意让那小偷来偷来，为啥呢？好掏两口啊。所以他们家已经是叮当乱响了。这朱元璋生在破庙里头，这座破庙啊年久失修了，和尚老道早跑了，所以他们家没房子没地的，就搬到这儿来，全家给人家种点地将以维持生活，要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的，大旱了，坏了，全家还得出去要饭去。打开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皇帝的卷宗历史，谁也没有朱元璋他们家这么困难。这朱元璋是苦大仇深呢，好家伙，没有再这么穷的了。就宋太祖赵匡胤也比他们家好，朱元璋他们家那是穷的真是不可言说了。那么朱元璋生下来之后干什么？书是指定

朱元璋正躺在破庙那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呢，他老娘在边上，还有姐姐，还有一个哥哥。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的匪就进来了，先抢村子，抢来抢去就抢到破庙这儿了，哗的就冲进来了。朱元璋啊蹭钻到那桌底下去，紧接就听气的咔嚓气的咔嚓一顿大乱。赶朱元璋再出来，发现自己的娘和姐姐躺在了血泊之中，自己那哥哥吓得直哆嗦呀，蹲那儿啊，哎呦哈哈哈哈。朱元璋抱住娘的尸体是放声大哭，他暗中咬牙，将来我一定要为我娘报仇。可那孩子太小了，朱元璋这时候还非常小的。第二天把姐姐和娘埋了，他哥哥看了一眼朱元璋，兄弟啊，我得走了，你就在这庙里待着吧，村里的大爷大娘要可怜你就给你口吃的，哥哥我得要大饭去了。他哥哥唯一的一个亲人也走了，就把朱元璋扔在了破庙之内，上哪儿去啊？赶他来到村子里头一看，他这个庙啊离这个村子还半里多地呢，一看家家关门，户户走空，因为闹匪呀，全村都跑了，集体逃荒去了。哎呀，朱元璋可苦了，在这村子里头绕了这么一圈，找了件破衣服，找了个棍子，小孩拄着这棍子就开始四外乞讨度日。你这夏天行啊，转眼到了冬天了，好家伙，大雪封山，这天气十分的冷，把朱元璋冻的小手都冻伤了，脚也冻伤了，两天没要着吃的了。一抬头一看，模模糊糊前边风雪中有一个庙，他就来到这个庙这门前，眼睛一发花，咕咚躺到庙门前了，也说不上多长时间，这庙里头出了个小和尚，弥陀佛哟，一看这怎么躺一人呢，赶紧禀报老和尚。老和尚出来摸了摸朱元璋的鼻子，还有点气儿，赶紧弥陀佛抬进去。这老和尚和这小和尚把朱元璋就抬进来了，弄了点开水给灌进去，盖了双被子这么一捂，总算是苏醒过来了。朱元璋一睁眼睛一看，老和尚，我这是在哪儿啊？哎，小施主啊，这是黄觉寺，我们呢在这儿出家，你眼见要冻死的门口了。哪个村的？我是钟离东乡的。哦，哎，这年头啊，家中还有什么人了？家中什么人也没有，就我自己一个人。这老和尚啊，一看朱元璋太可怜了，一琢磨，一个孩子天都这么冷，上哪儿去？管怎么的，我这寺院里有口粥，是吧？你就在这寺院里待着吧，要不这么办吧，你要出家得了，你在我这庙里待着啊，给我打扫打扫这个禅堂来，院里来，就那意思，收拾卫生吧。另外有时到外画个圆去，暂时你就在我这寺院里头出家，等将来你要是能出息，你就再离开，我也不留你。老和尚是一番好意，朱元璋一想，我也没地方去了，就得在这儿出家。哎，朱元璋就在这黄觉寺是剃度出家，当了和尚。要中国历史上要说这皇帝出身，你看看人朱元璋和尚出身啊，谁说和尚不能当皇帝？朱元璋不就是和尚，他就在这儿出家了。哎呀，这回可倒好，一张嘴就弥陀佛。哎，那么在寺院里干啥呀？这个寺院呢，黄觉寺是个小寺院，前后朱元璋没来还就俩和尚，一个老和尚，再就把门的小和尚，这回再加上个朱元璋，就是一个老和尚领了俩小和尚。朱元璋在这一待就三年呢，就是打扫当院子，就是收拾后禅堂，要不然就出去化缘。

0: 三年一过，朱元璋这个年岁渐渐大了，和尚说你得走上外边去化缘去啊，多花点钱，完了你再回来，要不然坐吃山空的这玩意儿几天咱在黄觉寺就不见了，就得吃光了，这年景也不好。哎，朱元璋就背着兜子上外边化缘，走了二年多，这二年多可开了眼界了，一看呐，哎呀，这个天下呀，这个元朝的暴政下，百姓苦不堪言，寺外起义军是纷纷造反。他回到黄觉寺，把所见所闻就跟老和尚说了，说外边现在造反，嘘，弥陀佛，不可言说。和尚一挥手，千万不能多说，让人听见的杀头之罪呀、啊！这元朝可不管你这个啊，你就好好化缘得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朱元璋就在黄觉寺出家八年整，渐渐的大了，走的地方也多了，了解的事物也多了，也开了眼界了，对一些社会上的事儿也就明白了。现在是元顺帝统治，实施暴政，百姓们纷纷起义。就说这元朝统治吧，他把这个人分成了四等人，蒙古人是一等人，汉人是三等人，那么在蒙古人的眼里头，这汉人连狗都不如。就说这法律，蒙古人打汉人白打，蒙古人要喝多了酒把汉族人给杀了白杀，如果你要是因为蒙古人打你汉人，你汉人还了手了，你这汉人也得死，你要把蒙古人杀了，那就全家开斩，祸灭九族啊。就这个法度啊，太不合理了。所以啊，元顺帝实施暴政，各地方纷纷起义。朱元璋已经二十多岁大小伙子了，现在还剃度当和尚呢，还在那儿弥陀佛。他没啥事就琢磨呀，我这年轻气壮的，我就在这寺院里待一辈子。他思前想后，天晓就在这么一天，他正在后边啊练功呢。怎么练功呢？这个庙里这老和尚啊会几手武术，那武术也就无非是八不端打小开门，不耐打的小把式，老太太端灯，老和撞钟啊，三解毛四面斗，就这些功夫。那么朱元璋愿意学，老和尚就教他，正在后边练。这个老和尚啊已经实在太老了，坐屋里都不愿动地方。那把门的小和尚现在跟朱元璋长差不多，也是成天搭了个脑袋，无精打采，就吃点香火钱。也来有烧香的了，哎，上庙的，这还能吃饱。要不来烧香上庙的，干脆就得饿两天，还得等个朱元璋到外化缘去。这一天，朱元璋正在后边练功呢，外头来了几匹马，这几匹马在这庙前就停住，腾腾腾跳下几个人来，为首是一大个，身高得有六尺多呀，虎背熊腰，背背钢刀，头扎红巾，后边带着六七个人就进来了。和尚在家吗？和尚在家吗？朱元璋赶紧出来，弥陀佛在。我们是红巾军的啊，有没有水？赶紧给我们弄点，渴了。哎哎，好。朱元璋赶紧给弄过水来，知道这红巾军呢是起义部队呀、啊、这起义队伍专门跟元朝的军队干呢。最近听说了不少烧香的来说了，说这一片都让红巾军给占领了啊，这是红巾军的。朱元璋拿眼睛细看，这红巾军长得跟我们一个样，不像有的人说这红巾军吃了朱砂喝了符刀枪不入，都三头六臂呲牙咧嘴，这也不是。哎，另外我看这个这领头的来，这人怎么这么面熟的？ 朱元璋把水给端上来往这一放，这主喝了一口，没有人和尚问点事儿，这地方离钟离东乡有多远？您问钟离东乡啊，还有30里地的路程。哦，怎么走？顺前面的大道一直，这就到了。哎，朱元璋一琢磨，这人打听钟离东乡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家呀！弥陀佛，这位施主，您打听钟离东乡干什么呢？那是老子的家呀，那是我的家乡啊！当年我离开家乡四外流浪，现在我参了军了，此番我们打了胜仗了，我们想回家乡看一看。哦，弥陀佛，原来你是钟离东乡的啊！我也是钟离东乡的，你钟离东乡的，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您贵姓啊？我呀，我姓何呀，我叫何勇啊，小名叫二狗子。哎呀，朱元璋一跺脚，你认识我不？我叫重八呀、啊、朱元璋小名叫重八，我叫重八啊。对呀、啊，我怎么一进来就看你好像像重八呢？不过这年头多了啊，哎呀，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了，来来来来，哎呀，论起来你重八比我还大几个月，我记得小时候咱们总在一起玩啊，在一起踢毽，那年你放牛我还帮你放牛，你忘了？你有个母牛生了个牛犊子，咱背那个地主，咱把那牛犊子吃了，你忘了？行行行，弥陀佛，咱别提这事儿了。这朱元璋碰着老乡了，这个人叫何勇，红巾军的一个首领，这就立刻又重新给倒碗水，两个人就坐着谈。我说重八啊，你怎么跑这出家来了？你20来岁身大力不亏的啊，有精神头，干脆跟我去参军打仗去吧。我们这个队伍是专门跟元朝干，听明白？这元朝啊也太混蛋了，老百姓啊咱们都喘不过气儿了。弥陀佛，我哎呀，你看我出家，哎，我说重八，你说你在这小破庙里头还真是的，你说你喝不饱吃不饱的，走走走，跟我去打仗去啊，咱一起走。朱元璋就一挥手，慢点，勇子，你让我想想啊，就给我一会儿功夫。朱元璋把脑袋低下了，前思后想，自己在这庙里头有什么出息，真事儿。哎呀，我这么20来岁，难道说就出家一辈子？当初出家是万般无奈，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我到外边化缘去，看着红巾军是闹得轰轰烈烈，打的元朝的兵是望影而逃啊！这些蒙古人欺压我们汉族啊，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喘不过气儿来，看起来只有当红巾军是唯一的一条出路。真要把元朝推翻了，建立一个江山，我们汉人说了算。万一我朱元璋要得个一官半职呢？嗯，就这么地。主意打定了，好，勇哥，这么的啊，我收拾收拾。还你那些破烂，你还要他干什么呢？不，我呀还私藏了一个兵刃，在这个元朝啊，有个法律规定，汉人私自藏兵刃，罪在杀头啊。朱元璋有一天化缘去，回来的路上，半路上捡了一把刀，他没舍得扔，就藏到自己床下了。你当兵你没兵刃能行吗？我呀有口兵刃，我带过啊，这就跟你出去行军打仗。朱元璋见到老和尚，把实话说了。哎，这老和尚啊点了点头，好，弥陀佛，孩子你有出息，日后希望你大展宏图啊。随后这朱元璋就整顿好了行装，跟这个何勇几个人摇到院中，刚来到庙的门口，就在这么个光景，外边咔闯进了一股的官兵，是拦住了去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8: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1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8: 啊。
10: 电费翻倍的交，
11: 每年的电费
1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
14: 电费消耗的大量。
1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3+5除2，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 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4: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5: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6: 哇，浪漫！
2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8: 臭美！
1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4: 好主意，
27: 好主意，好主意！
24: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3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个朱元璋要参加这红巾军，就跟这何勇准备一起走。可来到皇觉寺的门口，刚到门口，这个大门这么咣当一开，这几个人刚要往外迈步，把这脚又拿回来了。怎么的？外边啊来了七八个援兵。这股援兵是怎么跑这儿来的？是被红巾军打散的，流窜部队。这援兵一抬头，哎呦，因为这何勇这脑袋上都扎了那个红巾呢。好家伙，一看这儿也有红巾军呐、啊，这几个援兵敞亮敞亮，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别走！为首那援兵那头一打量啊，自己这边七八个，这红巾军也就是五六个，满能收拾住。那仇人相见呢，狭路相逢，你不打也不行。所以这个援兵为首这小子大喊一声，立即投降。他说这话的时候都有点哆嗦，胜者王侯，败者贼嘛。在这一片红巾军这几天是大获全胜，说打的援军是丢盔卸甲，领不定遇着了，那不得不玩命。可是玩命可是玩命，这心里头也哆嗦，他这一哆嗦说话没底气。何勇也是一愣，可这时朱元璋的脑袋嗡一下子，嗡就转了圈了，完了。怎么说完了呢？首先第一个，这个庙是管怎么的，自己在这儿出家呀，啊，那老和尚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就即便这几个援兵没什么事儿走了，他知道了，说这个庙里头藏了红巾军，那这庙啊也就不能存在了。老和尚是非死不可呀。我那师父没别的毛病，就胆小，老和尚胆小，我这不给我师父找了麻烦了吗？啊！朱元璋一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杀人灭口啊，赶紧把这七八个人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把你们都吃不喽啊，把你们都整躺下整憋住喽。神不知鬼不觉，谁也不知道这事儿，哎，就完事儿了。朱元璋急了，这何勇也没想到，这朱元璋这家来劲儿。实际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他是为了保护那老和尚。这朱元璋苍凉就把这兵刃拔出来了，也说不上怎么的，那眼珠瞪的跟那牛灯泡子似的。他在这寺院里待这么多年，跟这老和尚还练了几手功夫。哎，这几手功夫虽说跟那武林高手不能比，但是打这几个援兵那还是游刃有余啊！啊，所以这朱元璋还没等这何勇反应过来呢，这援兵也没明白过的时候，朱元璋。

这口大刀就舞过去了，啊，噼啪啪啪啪啪啪啪，像疯了一样，噼啪啪啪，几家伙把那七八个援兵给宰了。何勇在这一看，我，哎呀，何勇一琢磨，行啊，这哥们儿有两下子，啊，这哥们儿真家猛啊，啊，真是和尚猛男呐、啊。还没等我下命令呢，还没等援兵明白过来，他都给宰巴了。一看这七八个尸体搁这横着呢，朱元璋一挥手，几位啊，赶紧啊，找一坑把他埋了，以免给寺院找麻烦。这时何勇才缓过神来，这立刻几个人刨坑，把这七八个援兵埋巴了，朱元璋才算喘了口气儿。不过他又感觉到后怕，初次杀人呢。哎呀，我把人宰了，南无阿弥陀。行行，何勇一摆手，你别弥陀佛了，你也不是和尚了，现在你是红巾军了，来给他弄一红巾扎上。哎，朱元璋扎上，这几个人就到了朱元璋老家。何勇探老家嘛，他俩一个村的，也没啥亲戚所见。何勇他爹死了，娘改嫁了，弟弟也说着跑哪儿去了，妹妹也出阁了，那年头老百姓有几个家好过的，何勇也没多待，这就带领朱元璋骑着马。这朱元璋没马，好在村里有头驴，哎，骑这驴吧，给俩钱，朱元璋骑着驴跟着何勇，这就正式的参加了红巾军。那么你敢，这红巾军的总首领是谁呀？此人姓郭，叫郭子兴啊。这郭子兴四十来岁，大高个，四方大脸，浓眉啊。红巾军在那年就大概有10万余众，十万余众的起义军头领，那就有身份了，那就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大腕，提起来大伙都知道，这名声很大。可何勇就把这朱元璋引荐给郭子兴。那么这个何勇是郭子兴的一个亲兵，是卫队长，所以这郭子兴对这何勇很器重。赶这何勇见过郭子兴，就跟这郭子兴说，我有个老乡叫朱元璋，他也参加了咱们起义队伍，不过这个朱元璋可太厉害了，事情是这么回事，我们在破庙里头遇到援军的一股被打散的小股部队，结果就看那朱元璋大刀片一挥，哎呀，那家恨的援兵，他恨的嘎嘎嘎，那牙咬的嘎嘎嘎嘎直响，结果就盗窃进嘎嘎嘎，这七八个援兵全让他给嘎嘎了，太勇猛了。哦，郭子兴一听，你把这人给我叫来。哎，朱元璋进来了，这个朱元璋大个啊，我不知道各位听众们你们见没见过朱元璋，甭说你没见过，谁也没见过，那是明朝离好几百年呢啊。朱元璋啊，长得什么模样呢？我在那个中国通史上有这么一张画，据传说是这个明代宫廷画师给朱元璋画的画像。这个朱元璋大个儿，猪脸啊，不怪他叫朱元璋，挺长个老脸，挺大个下巴往前撅撅的，挺大个眼珠子往外鼓着，挺长个眉毛，大翻鼻孔，领丁一见着就让人家感觉到这人甚的好。特别你说朱元璋再剃个光头啊，还是一秃子和尚，所以领丁这一见着把郭子兴给吓一跳。不过一看此人二目当中透出一种勇猛顽强之气，你叫朱元璋，给首领见礼，我叫朱元璋。我听何勇说呀，说你很能杀敌，很勇猛，嘿嘿，我恨这些援兵。好，既然这样，你家有什么人呢？我家什么人也没有了，我们家是这么回事。朱元璋就简单的把自己的家境遭遇对郭子兴一说，一看这人勇猛啊，啊，能打敢干，就留在身边吧，给自己当亲兵，就是当警卫员。你看那首长也好，大官也好，他用那个保镖警卫员

他都愿意用那玩命的，啊，能杀能砍能剁的，喝了酒红眼珠子不要命的，没有哪个首长哪个高干雇那保镖警卫员都说书的，说书这玩意儿嘴厉害，要打仗啊，那不行。所以说呀，这个郭子兴对朱元璋很有好感，一见面就告诉朱元璋给自己当了亲兵。这给这个郭子兴当这亲兵啊，朱元璋是格外的卖力气，别人不干的他都干，别人不愿意干的他愿意干。几个月的光景是深得郭子兴的喜欢。另外呢，有几次执行这危险任务，朱元璋都是挺身站出，毛遂自荐，我去完成去。很危险的任务，太危险了，深入敌后窃取情报，炸毁大桥，啊，破坏敌人的军火库，盗取机密文件，那是朱元璋吗？那是加里森敢死队。总而言之，那个朱元璋跟那加里森敢死队那个差不多的范式。所以这就无形当中，这郭子兴他们两个人的距离拉得更近了，甚至无话不谈了。另外，朱元璋当过和尚，走过南，闯过北，哎，南过来，北过往，进过京，下过湖广，见识的也多，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明白。这样来讲，有时候朱元璋就给郭子兴出主意，哎，无形当中这个朱元璋这个地位又提高了，由这个亲兵变成了参谋长了，哎，很好的参谋。郭子兴没啥事儿就跟朱元璋说，将来我得提拔提拔你啊。这个红巾军是节节打胜仗，渐渐的这个胜利取得的很多。郭子兴有个养女，姓马，叫马氏。这个朱元璋是怎么发现的这个马氏呢？有一天呢，郭子兴就跟这个朱元璋说，你今天呢到我家去啊，我让你嫂子给你包点饺子。嗯，因为前线又打胜仗，他们起义军红巾军现在占领的这个地方是这濠州城，所以呀，这个吃的穿的带的住的都非常不错。那么郭子兴的家眷就在后院，这前边是他的帅厅，后边是他的家眷驻地。就这么的，朱元璋就跟郭子兴来了，就在这客厅里摆上桌子，这菜也摆上来了，酒也端上来，两个人就开喝，喝到晚间了。元璋啊，你别走了，就在我这儿住吧。哎，晚间的时候，朱元璋就在郭子兴的家住，两个人就住在一个屋，对床，也便于商讨工作。晚上正睡得朦朦胧胧的时候，朱元璋就来了破尿，就被这尿憋醒了。这一睁眼睛，刚要翻身下地，突然之间就见外边来了道黑影，用这匕首刀拨着门栓，紧接着就把这门给推开了。就见这道黑影手里头握着一把钢刀啊，这个钢刀啊，因为怕有光反出去，被人家发现。在这钢刀身上缠了这么一圈黑纱，提着刀就进来。朱元璋的脑袋就嗡一下，知道这来刺客了。这谁呀？朱元璋啊，就开始摸，因为这睡觉嘛，在家里的睡觉也不行军打仗，所以都脱了，就穿着裤头。这个家伙还在墙上呢，这朱元璋的心特别紧张，就看这刺客就来到了这屋地。这郭子兴这床啊是在南边，他就奔着南边去了。这时朱元璋就把这墙上的宝剑摸着了，这个刺客一举这刀要剁这郭子兴，朱元璋大喊一声，胆大刺客拿命来，苍亮剑拉出来，嗡就一剑。这刺客万没想到后边这位扑奔过来了，一毛腰我叮叮当当就往外跑。郭子兴也醒了，朱元璋喊了一句，主公切莫招慌，有刺客我去追。
你说朱元璋穿个大裤衩，光了脚巴丫，手里拎着宝剑，就奔那道黑影追下去，就由这中院啊，就追到后院。朱元璋离这黑影也不远，这后院有个二层的小阁楼，眼瞅着这个刺客一脚把这阁楼这门就踹开了，噔噔噔噔就上楼了。朱元璋穿大裤衩子，噔噔噔噔就追上来了，就追到二楼。这个二楼共计两个房间，一个东屋一个西屋，就看那刺客蹭就钻进东屋，紧接着朱元璋蹭就跟进来了。这个刺客手忙脚乱的，这个楼后边有个窗户，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他被朱元璋给追懵了，啊，咣这么一脑袋顺着窗户就扎出去。可朱元璋跟进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屋里头有个人睡觉，谁？咔，就把那火石划着了。白了鸟点着，把蜡一点燃了，在那床上站起来一个女的，什么人？因为那刺客是穿堂而过，由楼门口跑上来，进二楼，由二楼后窗扎出去。等朱元璋再进来，站到屋地下，刚要在后窗户再往外追的时候，床上这个女的已经把这蜡点着了。你是什么人？朱元璋一看，一个女子，穿的粉红色的睡衣睡裤，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手里拿个宝剑。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小姐，惊扰您了，惊扰您了，这个刺客由这儿出去了啊！苍，朱元璋一想，我也别跟你多说了，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反正你就是郭元帅家眷，可能是你，这多不雅呀！人家那一姑娘穿的睡衣睡裤，我穿个大裤衩子，半夜跑到人家这屋里，你这刺客，你往哪儿跑不行，非得往这屋跑。朱元璋一脑袋扎出去，来到楼外呀、啊，朱元璋看清楚，那刺客死了，怎么死的呢？由于这刺客慌不择路，他由二楼往下跳，脚也落地上了，可偏巧在地上有个石头子儿，这石头子儿正硌到这刺客的脚跟上，扑哧。把这刺客整一跟头，四仰八叉往下一躺，这后脑海着地，这后脑海一着地，你说他多倒霉？你说，也有个石头子儿，三角的，还尖朝上，噗，给后脑海这像颗子弹似的给他镶进去了。刺客死了，七窍流血，轻纱蒙面的这刺客呀，这时这院当中可乱了套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人全往后院来，有家人过来一挑灯笼，朱元璋告诉这就是那刺客，把黑纱给他一拽掉，一看哟，是郭子兴家中的这么一个仆人。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仆人已经被元朝给买了，暗中用钱买的，潜在郭子兴家寻机下手。正好今天晚上他以为郭子兴喝多了，来下手刺杀郭子兴，没想到有朱元璋在这儿，没刺杀成功，慌不择路窜到那楼里头，用后窗蹦出去拽死了。哎呀，虚惊一场啊！郭子兴站在这儿一看，原来这是我家人呢、啊，看起来我这家中有刺客呀，所以他就告诉朱元璋：“你给我挨个把这家人给我仔细的查一查，哪个来路不明。”刺客死了，朱元璋立了大功了，你看救了郭子兴嘛，这功劳立大了。但有一点呢、啊，那个女的来找郭子兴来了，呀，爹呀，这个女的就是马氏。这个马氏怎么事儿？是郭子兴一个磕头拜把的兄弟，跟他一起扯兵造反的那位好磕头蒙弟的女儿。因为这个马兄弟阵亡了，死了，那么这个女孩呢，当时还小，郭子兴可怜，就把这小丫头收养为义女，自己的女儿，那就是亲姑娘一样。渐渐这马氏就大了，你想这个起军呐、啊，行军打仗，郭子兴光棍一条，他也不会伺候孩子，就忘给这马氏国

0: 过去那个女的都讲究三寸锦莲嘛，小脚她好嫁人。那年头没有人愿意娶那大脚片姑娘，那脚越大越嫁不出去。结果他忘给这马氏裹脚的，这马氏是个大脚片儿。哎呀，郭子兴就为这马氏这婚姻可愁听了，一琢磨我这养女啊，哎呀大脚片怎么办，将来嫁给谁呢？所以啊，他就给这马氏提了不少亲，可给谁人都不干。哎呀元帅呀，我家里头有订婚了，你看底下那亲兵们也说我们都订婚了，这玩意儿也不是强人所难的事儿，一来二去就把马氏这婚姻呢、啊、就给撂下了。那么马氏女大思夫啊，已经18岁了，是吧，没啥事儿，坐到那阁楼里头窗台边上一坐，望着月亮，望着太阳，望着星星，望着天空，望着云彩，没啥事他就想汉子，自己嫁不出去能不着急吗？今天晚上躺床上正做一相思梦，梦见有个白马王子向自己求婚，突然之间朱元璋闯进来惊醒梦中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0: 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可也有那样的女大十八变，是越变越难看。这个马氏的姑娘就是这样，不是那么好看啊，不像长得千娇百媚万种风流，没那个。说究竟中国历史上那个马氏到底长什么模样，谁也没见过。据传说不是那么

0: 看，还是个大脚片儿，所以十八九岁的大姑娘至今没有定亲。别人不着急，她自己着急。晚上躺床上正睡觉呢，就梦见了一个白马王子，长得这个漂亮啊，好像施瓦辛格、高仓健、周润发啊，长得就帅，帅哥。可突然当的一声，咣的一声响，把他从梦中惊醒。他站起来把这蜡烛点着，偏巧朱元璋光个膀子，穿个大裤衩子，光个脚丫子，手里提着宝剑，就在他屋里头站着呢。把马氏吓一跳啊，哟，你是什么人？我是郭元帅的亲兵，我叫朱元璋，追赶刺客
1: 啊。你
0: 这马氏啊，这心呐，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说怎么的了？一阵狂跳。朱元璋，你别看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是你想，天桥马氏女大思夫，啊，这不好看，在他眼里也好看，因为朱元璋往那一站，那家伙那个肌肉嘎嘎的，那身子骨邦邦的，所以这个马氏这个心这一跳，朱元璋噌出去了。哎呀，马氏赶紧把衣服穿好啊，坐在床那儿，一会儿这脸红，一会儿发烧，一会儿发紫，一会儿发热，一会儿发烫。哎呀，这是自己这么大年岁当中第一次看到一个光身板的男人啊，他感觉到新鲜，这人叫朱元璋，不行，哎呀，太好了。可怎么提这事儿呢？这马氏聪明，在中国历史上啊，明代啊，明史上都有记载，这个马氏是极其聪明的一个女子。为什么朱元璋能得那么大势力，能建那么大的功业，有一半是马氏的功劳。这个马氏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就见到郭子兴。爹爹呀，爹爹！你说，把郭子兴吓一跳，怎么的了，孩子？爹爹呀，晚上正在睡觉，突然闯进一赤壁男人，羞死女儿了。我还是一黄花大姑娘，尚未出阁出嫁，你说那么个光膀男人站在油灯下让女儿羞死了，这要传说出去，女儿还怎么活呀？ 他怎么嗷一笑呢？他暗中观察郭子兴的脸色。这郭子兴一听，是啊，我女儿纯呐、啊！你说这朱元璋，你孙女晚上虽说抓刺客吧，你也别光膀抓呀。可那玩意儿那是情急之下，没办法。那你说女儿这怎么办呢？
1: 干脆爹，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咱们就来个一俊遮百丑吧。
0: 咋遮呀？
1: 我就嫁给他不就遮了吗？
0: 这，好主意。哈哈哈哈，郭子兴明白了，你看这丫头骗子啊。
1: 你就明说得了吧，你就说爱上他了，你还一俊遮百丑，你就想出这词儿。
0: 好，这事儿爹给你做主了。第二天把朱元璋叫来了。元璋啊，元帅，这个我问你点事儿啊。你小时候在家里头，你爹了，你娘了，你哥哥了，你姐姐了，你三叔二大六婶的老姨给你定过亲没有？家贫如洗，谁肯把姑娘嫁我们家呀？没有定亲，后来我不就当了和尚了吗？当完和尚不就参军的了？哦，没定亲。哈哈哈哈，好，这个这样啊，我有一姑娘，我这女儿是养女，别看是养女，但有一点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呢、啊。我呀，跟她父亲俩磕头拜把子。后来他爹战死在沙场，我看女儿太小太可怜，我就把她收养了。所以啊，我想来想去，我这么好的一个女儿，我嫁给谁呀、啊？谁我也不能嫁，对不对？我得找那个像我儿子一样那样的，我嫁给他。经过仔细的商量，在我女儿绝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太满意的情况下，她还是同意了。我准备把我女儿嫁给你，你看怎么样？朱元璋啊，站在这儿，心花怒放，但是呢，也或多或少听说过，说郭元帅有一养女，说这人大脚片儿，

0: 可是这个大脚朱元璋是比较开放型的男人，这个思想很明，一琢磨脚大站得稳呐，特别行军打仗说不上哪天跑，还是大脚的好。另外最主要是郭老元帅要把女儿嫁给我，那高看一眼我就是乘龙快婿。多谢元帅提拔，好吧，那咱们就择日完婚。郭子清就把这事儿跟马氏说了，女儿啊，你定个日子吧，就给你们成婚。
1: 哎呀，爹爹呀，我还不想成婚呢，你不这么早把女儿嫁出去，你说你不心疼我呀？另外女儿也不想往外外嫁，嫁得这么快，爹啥钱办呢？
0: 啥？嗨，啥钱办？你说吧，
1: 那明天咋样？
0: 行，就这么地，明天。这就第二天给这朱元璋和这马氏张了婚礼，炮响三声，放的鞭炮，鼓乐齐鸣，滴答答啦滴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哎，朱元璋就把马氏娶到了家中，
1: 洞房就在后院，县城的房子有的是，买点家具，做点新闻被褥子就完了呗。
0: 赶进洞房，朱元璋啊，把这盖头给马氏往上这么一接，领丁一看，把朱元璋吓一跳，这个女人真不简单呐、啊、怎么的，长得不是那么美，可慢慢看，朱元璋发现越看这女的精看，你看有的那个女的长得乍眼一看，哎呀那个漂亮，越看越丑，越看越烦人。你看有那个女的长得歪瓜裂枣的呀，啊，小鼻子小眼睛的，不过你看长了，你发现了，啊，小巧玲珑的俊。另外朱元璋一看马氏这个大脚，你看这玩意儿光看小脚看惯了，领丁看大脚新鲜，越看觉得这个大脚越好看，比那小脚好看多了。所以朱元璋跟这个马氏两个人是恩恩爱爱，美满的一对儿。朱元璋成婚了，这就更加卖力气了，为这红巾军可以说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红巾军也是越干越大。后来郭子兴在一次战役之中不幸牺牲，郭子兴死了，由郭子兴的儿子来继承郭子兴的位置，统治这红巾军。可是郭子兴这个儿子就不像郭子兴，他这儿子心胸狭窄，办事不果断，优柔寡断，这么个人。渐渐的，这个朱元璋就跟郭子兴这个儿子就离心离德的了。一琢磨，你这不够元帅之职啊，你不够那材料，你说你办这事儿拖泥带水的。另外郭子兴他这儿子猜疑还特别大，老觉得谁要整他，谁要收拾他，谁要弄他。所以这个朱元璋一琢磨，不行啊，我有这么个主公，不是明智之主公，干不起大事来。他就私下里跟这马氏商量，马氏啊就跟这朱元璋说，从感情上不应该离开，因为必定那是我的哥哥，另外必定这是郭子兴部，是郭子兴部一手把你朱元璋提拔起来的，但是咱们干的是事业，不能光靠的是感情啊，靠的是咱们远大的理想，远大的目标，这样呢军旗投其领主而不算于耻，可以离开他。可是元璋你要记住，现在你离开他还不是时候，你现在要抓紧时间笼络人心，建立你自己这么一个部队，建立一个以你为核心的部队，然后另干，咱们单干。好，朱元璋听了马氏的，这就开始秘密网络人才，结交朋友。就在这支部队里头，无形当中就以朱元璋为核心了，就形成了朱元璋的一股势力。朱元璋一看机会到了，这就振臂一呼，把这伙部队拉出来了，就建立了自己的一支起义队伍。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队伍是越干越响，越干越大，越干越来劲儿。在当时这个元朝末年呢，这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大小起义军少说也得有100多股。那么朱元璋这支起义军是后来居上，因为他手下的

0: 几员战将太得力了，像军事当中有徐达，虎将当中有常遇春、汤和等人，那都是了不地的。所以他这个起义军呢，到哪儿都受欢迎，因为朱元璋要求军纪严明，就不骚扰百姓，公平买卖，所以老百姓加入他这个起义队伍的人员特别多，逐渐这个队伍就扩大了。这一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朱元璋攻占吉庆，并把吉庆改成为应天府。吉庆是哪儿？就是今天的南京。他把这个南京占领了，占领南京之后自号为吴国公。所以在这个时节，朱元璋就提出了一个口号，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说高筑墙，咱们这城墙都给它高筑了啊，就是提高警惕，加强防范。广积粮，这个行军打仗粮食是最主要的，广积粮啊，就是大量的发展生产力啊，号召老百姓种粮食，织布纺纱供给部队。那么后边是缓称王，缓称王就是咱慢慢的先别忙。那么这个口号一喊出去，为今后更大的战争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朱元璋此时办事深得民心，对待将士也非常好，说日后朱元璋杀功臣那是后话，在当时他根据形势的需要，他对手下这个将士那都像亲兄弟一个样。那么这个时节，朱元璋一看这个元朝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已经不堪一击了，可是现在全国各地大小这个政权好多，因为这个起义队伍一旦打了胜仗了啊，我就要称王，我就要称帝。所以在这个元朝末年，就朱元璋占据南京之后，在全国有好几个称皇上的那个起义军的首领，现在都号称帝，哎，当了皇上了。这样的大小政权十多个呀，这就无形当中跟朱元璋的政权形成了一个矛盾。那么这各地称王称皇的也违背了朱元璋的思想，朱元璋是怎么想？统一。所以他放弃元朝没打，先打各地的称王的称霸的。他先打败了陈友谅，陈友谅在当时那个起义队伍非常大，所以啊，这个朱元璋就来了这么一个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这么一个策略，先打败了陈友谅。打败了陈友谅以后，又消灭了浙江的起义队伍，张士诚的起义队伍，然后又杀了一个称王的韩林儿。他把外围经过了几年的光景全都给荡平了，那么也就把大片的山河全都拿过来了。那么到了公元1368年，朱元璋已经消灭了各路的起义队伍，他消灭了别的起义队伍，他这个队伍是飞速的发展呐、现在就成了全国最大的了，没别人的了。那么北边的北京这么还有一个元朝的政治政权呢，现在朱元璋完全可以放下任何心思，专门的攻打元朝。所以在公元1368年，这个朱元璋就在南京称帝，当上皇上了，就号国号为大明啊。这个大明江山正式的成立了。随后他就派着常遇春和徐达带领重兵是北上攻打北京。这大队伍这就到了北京了。你想啊，此时的元朝是元顺帝皇上，那元兵已经没几个了，怎么扛大明这军队这么大呀？几家伙叮叮当当城门就要被凿开的时候，元顺帝一看，我的妈呀，拜拜吧，就带领几个近臣侍卫 宫娥才女就由打皇宫里秘密地跑出来逃跑了，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北京正式地被拿下。北京这一拿下，元顺帝一死，元朝彻底灭亡了，那么大明江山也就正式地行政于全国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朱元璋为何选定这国号为大明呢？大家都读过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都知道，特别在《倚天屠龙记》里，在这部武侠小说中，这个明教和这个元朝是势不两立啊。而且这个小说中有几位人物也与历史人物重合，比如颇有心计的朱元璋，还有这勇猛忠信的常遇春，还有这布袋和尚彭莹玉等人。那么朱元璋的国号是否真的与明教有关？那么按照这个明史学家吴晗的观点呢，那么大明的义确出于明教。明教呢原来称为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在元代的时候啊就传入中国，就崇拜光明，所以呢就叫明教。在元朝末年呢，这个明教是极其的昌盛，这个明教的信徒也多，基本上朱元璋手下的战将90%全是明教的教徒，他的部队的士兵们都是明教的教徒。所以朱元璋一看，就为了笼络人心，所以他建国号就为大明。而这一个举动啊，使人非常佩服。你想啊，自己的教成了国家，所以教徒们非常高兴，就极其的拥戴朱元璋。但是朱元璋当了皇上之后，他非常的遏制其他教会的发展，甚至明教他也给铲除了。为什么呢？他就是怕教徒们造反，因为他知道自己是靠一个教起家的，利用了一个教会来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反过来说，我是利用教会当了国家的元首，那么别人在利用这个教会还不得把我推翻了啊。所以啊，朱元璋一上台，在明法律上都写到禁止教会繁衍呢，禁止教会发展。所以明朝的法律是禁止教会活动的，这是后期。但是在战争年代，朱元璋充分地利用了教会这一点，建立了大明国，这是他的聪明之举啊。那么朱元璋一当上皇上，他对手下这些建功立业的大臣们又如何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斩杀功臣的案即将开始，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天多吉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明朝帝王史话》。这朱元璋得了天下，当了皇上，南北统一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啊，特别是在战国时期，有这么一句名言，叫“焦兔死，走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最早跟开国皇帝打天下那些功臣们，最后没个好结局，都让这皇上给杀了。说不一定各朝各代的皇上都这样，但是最典型的像刘邦，这个刘邦就是这样。他当了皇上之后，他把底下的功臣给杀了，特别像三秦王韩信这样，那都是建国之大臣呢、啊、没韩信，刘邦能打起天下吗？也有不动暴力的，你像那个宋朝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他当了皇上之后，一看这个功臣们这个权力太大，他没有去斩杀这些功臣，干什么呢？咱们喝酒啊，在喝酒的过程中就把自己的心思谈出来了，你们把权力得交出来，要不然我不放心。这些大臣们也深明其意，就把这权力交回了皇上。可明朝的朱元璋是个什么样的皇上？他对这些大臣也不放心，他就采取了一个斩杀呀，斩草除根，是这家伙。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斩杀功臣，斩杀这些战国忠良的开国的元勋们，最狠的最大的手笔，那就是朱元璋。那么在一些这个小说里啊，特别是评书这个小说演义里头，有那么一段叫明朝的庆功楼，说什么意思呢？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他造了这么一个楼叫庆功楼，说咱们打了天下了，咱们得在这楼里头喝点酒啊。结果他在楼底下埋下了炸药，他把这功臣找来了，当把这楼炸了，一下子把功臣呢全崩死了。这个是小说演绎，他真正历史上他斩杀功臣是怎么斩杀呢？就是找罪名，给你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你想谋反，抓起来先审查，后给奏材料。反总而言之，朱元璋通过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基本上把他跟他打天下建立大明朝的那些功臣全都给杀了。这里边著名的像胡惟庸之狱、蓝玉之狱，这胡惟庸那都是了不得的人物，那朱元璋的得力左膀右臂啊，哎，就给找了点罪名，就把杀了。不但杀了，杀了多少人呢？3万多人呢，不光是祸灭九族啊，就包括他们家里边那个奴仆啊，

包括胡惟庸的那些同僚们跟他有书信往来的示范沾边就赖的，整死了30000多人。好家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朱元璋有朱元璋的想法，你们能把我扶上马，也能把我周下马，你们能帮我打天下，也能把我的天下搅乱。所以他深深怕这些功臣们势力过于大，对自己的大明江山造成威胁，就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手段。那么朱元璋还有一个治国的长处，就是中央集权制，他不设这宰相，他设六部，设这中书省，就各地有情报，有工作报告，直接到皇上手中来，所以他采取了中央集权制。另外朱元璋这个猜疑非常大，他老琢磨谁整他，谁想弄他，所以他就建立了这么一个锦衣卫的组织啊。这中国古代最早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结果朱元璋开了这么个头，往下明代那最著名的是东厂西厂啊，那都是大的特务机关的，有生杀大权呐。那么朱元璋建立这个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刺探大臣家中的情报，看你有没有造反之心。另外也通过锦衣卫这个组织，在大臣的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让你好好的为我大明江山服务。一开始这锦衣卫啊，就十来个人，叫提旗，他们穿的都是黄色的那衣服，代表皇家，带着腰牌。最早的锦衣卫一开始还没有什么生杀大权呢，就是把一些情报刺探来汇报给皇上，皇上决定。可后来随着这个锦衣卫它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猛，权力也越来越大，这个权力谁给的？就是皇上给的。渐渐有抓人的权利了，由抓人的权利到审问人的权利，由审问人的权利到能有判刑的权利，秘密处死你的权利，这些权利都集中在锦衣卫的身上。所以在朱元璋时代，这个满朝文武大臣是岌岌可危，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这个明史上有这么个记载，就朱元璋时期有个朝中大臣，早晨起来呀、啊，他做了一首诗。这首诗怎么做的呢？说四鼓东东起着衣，午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竹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他做完这首诗，他走了，上朝了。他到朝廷上见到了皇上，在这个当中大概也就是一个时辰左右，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就俩小时。结果他在家中做的这首诗，在他到朝堂上见到朱元璋的时候，这首诗已然在朱元璋的龙书案上摆放了。朱元璋还给他挑字呢，说你那个闲呢、啊、不如改成忧迟。哎呀，把这大臣吓得浑身是汗呢、啊、就通过这么一点小故事，就足以见得当时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家安插的全是特务。你那边前脚一走，后边那扫地的背不住是特务，大臣家那做饭的特务，背不住那个家中的奶妈子正给那大臣家哪个小孩喂奶奶那个特务啊。你的前脚一走，这边到这把你写那东西拿过来的也不认字儿，这些特务们可能立刻就啪就送到皇上那儿去。你看，所以在朱元璋统治时代，这个大臣们是岌岌可危，一个个都不知道怎么办好，甚至有的时候出家门的时候就跟家中告别，我走了，上朝了，我上班去了，回不回来不一定，老婆你愿意嫁谁就嫁谁吧。哎，就造成了这么一种恐惧的局面。这个晚年的朱元璋啊，这个疑心就越来越大。朱元璋是71岁死的啊，活的年头还挺长。他这个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这哪个太监把这个茶杯要放动静大点，
他就琢磨是不是要刺杀于我啊。另外朱元璋把全国各地跟他建功的功臣们都斩杀了，把他的儿女孙子全立成了王，镇守全国24地，就是藩王。他就以为自己呀、啊，老朱家的江山是一统天下，铁土一样，都是我老朱家的人，哎，都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当了这个藩王了。这个藩王是什么呢？藩王拥有兵权，自己养兵，啊，自己家中有宫殿，好家伙，不照皇宫差多少，就这么大个超市。可他就万没想到他死后能出这大乱子，就因为他斩杀功臣，如果说他不把那些功臣杀了，这个大乱子也出不来。因为干过忠良没了，能杀能战能打的功臣们没了，所以就给留下了一个后患。这个应该说朱元璋死都不能闭上眼睛。那么朱元璋晚年有个最大的伤心两件事情，一件事就是马皇后死了，就他那原配夫人，这个对朱元璋的打击可太大了。因为他跟这个马皇后相濡以沫，这个马皇后是非常贤惠啊。朱元璋斩杀大臣，要不是马皇后在中间做点工作，那说不上他杀多人呢。但是传说当中呢，说都是马皇后的主意，朱元璋好人，杀这些功臣都是马皇后的主意。实际历史上不那么事儿，马皇后在中间做了好多好工作，要不然的话那说不上宰多少呢。马皇后的死给朱元璋一个打击。第二个打击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儿子长子朱英彪死了，皇太子啊，38岁那年死的。哎呀，朱元璋的心呢、如油烹一样。哎呀，本想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长子继承自己的大位，没想到现在死了，怎么办呢？他定的规矩是什么呢？得长子继承其大位，别的儿子都不行。那么长子死了，自己大儿子有个儿子，也就是自己的长孙，这人叫朱允文，他就立这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但是他立这个长孙为自己的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也想到一个人，就是他的第四个儿子，谁呢？就是燕王朱棣。朱元璋这第四个儿子朱棣可是个能人，这人呢勇猛果敢，做事啊非常有思想，打仗呢也特别勇猛。朱元璋对这个朱棣很喜欢，本想自己死了之后把这位置啊传给自己的四儿子，可是大臣们不敢，说现在皇太子你的长子已经死了，你还有长孙呢，这咱们规矩啊。就这么的，朱元璋就立了自己的孙子朱允文为自己的继承人。那么在洪武31年，也就是公元1398年，这位开国的皇帝朱元璋病逝，朱允文就继承了朱元璋的大业，这就是明代的建文帝朱允文。那么这一年朱允文多大年岁？21岁。这个大臣们还担心呢，说这个皇上新君有没有治理朝纲的能力，另外是否像他爷爷那样非常残暴，屠杀大臣。可大伙万没想到朱允文是一个非常好的皇上，非常仁慈的一个皇上。朱允文上台之后建立了明朝的建文新政，这在明史上叫建文新政。首先一个，他把全国那些冤案、错案、假案进行了平冤昭雪，就把他爷爷立下那些冤案他都给平反了。这个可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就等于否定了朱元璋所做的事情。这一个办法深得人心，满朝文武皆大欢喜。那么第二个呢，因为朱元璋是马上皇帝，
他打天下是用了一些武将，

睡得非常重午。照实说，这个文官照武官应该高一等，就即便是同等级别的，应该这个文官高，武官低。可朱元璋不对，武官高于一切。可这些武官甚至有的连个大字儿都不认识。这文帝一琢磨，这能治国吗？我爷爷怎么用了这么一帮人呢？怪不得把朝中这搅得上下翻腾。所以文帝采取了重文轻武，他启用读书人，建立文官制，而且把文官的待遇是大大的提高了，一下就压倒了武官。那么这样就出现了好多治国的正确方针，文官们也真卖命。但是他不是说打击武官，那意思你呀，该好好去操兵去操兵，你去练马去练马，你就好好玩你得了，国家一些大事你不要老跟着掺和了啊，由我们文官来治理这就行了，太平盛世期间。那么另外最主要的，文帝对这个百姓啊很了解，可能他也是在读书期间呢，也许是到过民间啊看过，一看这百姓太苦了，就大放国策呀，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另外哪有灾了难了，立刻打开国库放赈济粮。所以在文帝时期，他这个皇位不但稳，而且国家也走向一个非常繁荣发达的这么一个方向。你别看这皇上小，但是非常有正事，大臣们也非常服气，感觉到国家有望。可是对于文帝朱允炆来说，还有一个闹心事儿，什么呢？就是藩王的势力太大，这个地方的藩王啊拥兵自重。因为朱元璋为了把老朱家的江山一统万年呐、长命百岁呀、他把各地设立了藩镇，把他的子女孙子全设立成藩王。这个藩王养兵啊，少则一千，多则上万。你想这各地方这藩王都有兵权，这个中央啊就很难指挥，政策呀法规下去的也不是那么太灵，这就给朝廷给中央造成很大威胁。文帝呢就想削藩，他的想法得到了文官们的赞成。对，其中有两个心腹大臣就跟文帝说了，对呀、马上削藩呢，万一哪天他们起兵造反，因为这个藩王都是世袭的，他当完了他儿子，他儿子完了他孙子，你知道哪一代变心呢？那个兵是越养越多，地盘越扩越大，越养越肥，人心不足啊，对朝廷很容易造成威胁。文帝决心下令削藩，他先拿两个小藩王开刀，大藩王里头那里边有燕王朱棣，燕王镇守燕云十六州，就是北京这地方，当时大明朝的开国国都还不在北京呢，这地方归朱棣管辖。朱棣有多少人马？六七万兵啊，就这么大一个部队给这炸了，能不对明朝中央造成威胁吗？但是这个朱允炆文帝在实施这个削藩的这个政策中，他采取了一个先小后大，他也怕一时之间闹出乱子来，怎么办呢？先拿两个小藩王，有几百兵的几千兵那样的藩王，咔咔给剁去俩，不许养兵啊，把你的番号撤掉，你的部队要归中央来指挥，你在那地方就是一个安乐王，你的吃喝玩由国家供给，你的地就交给当地政府，当地政府把它租给百姓。那俩小藩王没敢多说别的，巴嗒巴嗒嘴，觉得整不过也就咽回去了，又削掉俩藩王。

0: 型的，就有个万十来兵的，地比较大的，这样中型的藩王他就整掉俩。主要是他通过削藩当中，他看底下什么反应。这俩中型的也没敢吱声。你琢磨整不过，投降吧，兵交给朝廷了，地交给国家了，就在这儿好好的当安乐王啊。那么削掉了五六个藩王了，这小型的没敢说话，中型的没敢嘚瑟，这回该奔那大型的。大型谁呀？燕王朱棣呀。哎呀，文帝也煞费苦心，那是自己亲叔叔，你看他是朱元璋的孙子，那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那是自己亲叔叔。所以这个文帝很客气的下了这么一道圣旨，可万没想到这道圣旨是引起叔侄大战。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案例，2026年5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

23:50许，邓某驾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驾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

0: 喊登记。那么对于无居民海岛各地怎么开发利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正值暑期，位于海南陵水的分界洲岛以热带原始岛屿特有的地貌、稀有的海洋生物资源，吸引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成为海南最适宜潜水观赏海底世界的海岛之一。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副总经理彭雄康介绍，作为海南知名的无居民海岛，分界洲岛的开发利用起步较早。
2: 我们分界洲岛开发利用较早，那时相关无居民海岛运岛手续管理制度尚未完善。在2022年的时候，根据国家和海南省的要求，我们提交了办理运岛的审批申请，同步启动相应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在2024年底，我们的申请通过了海南省的审议和批准。在去年5月份，我们分界洲岛运岛项目正式获批，取得无居民海岛合法手续，成为全国首个完成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案例，为全国提供海南的方案。
1: 由此，分界洲岛的开发利用主体获得了为期25年的用岛许可。那么对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的标准是什么？分界洲岛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彭雄康介绍，如今分界洲岛的建筑密度仅为 7.71%， 酒店客房也多采用底部架空式建筑，减少对海岛表面的破坏。同时，为了维护海底绚烂多姿的珊瑚和鱼群景观，景区还持续在进行岛上植被修复和珊瑚生态修复，基础设施升级改造也即将开展施工。视线再转向广东，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三角岛，2023年曾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首批和美海岛，这里的开发利用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历史上曾因开矿、采石、修建机场等活动而让这座无居民海岛的生态遭到破坏。2011年，国家公布我国第一批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名录，三角岛就在其中。珠海三角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建奎介绍，
3: 我们是通过公开挂牌竞价的方式成功取得了三角岛旅游用岛的使用权。由于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是在2015年获得了三角岛整岛的使用权，他们在保留部分区域用于公益用途的基础上，将剩余的大部分公开转让给我们用于旅游开发。在2019年珠海经济特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的正式出台，为三角岛保护性规范化开发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撑，同时确立了海岛公益加旅游的核心开发运营定位。那我们在2024年承接了海岛运营权之后，也是构建起了从前期建设开发到后期专业运营的全链条完整运营体系，保障三角岛的长效有序发展。
1: 如今三角岛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那就是长琴岛，针对岛内废弃矿坑开展全面清淤整治项目，将废弃矿坑改造为生态景观湖泊，实施种植土回填、山体边坡复绿、沙滩岸线生态修复等系列工程，大幅改善海岛陆地及近海生态环境，为海洋生物打造优质栖息繁衍空间。通过净水提质、全域复绿、生态造景、岸线治理等一整套生态修复组合拳，彻底扭转了海岛原有生态破损局面，让三角岛从废弃荒岛蜕变为生机盎然的生态绿洲。刘建奎介绍，由于三角岛生态修复与绿色开发的良好成效，这里还入围自然资源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
3: 现在在岛上，白鹭等各种野生鸟类常年在此栖息筑巢繁衍，周边的近海海域时常可以观测到中华白海豚的活动。我们依托岛内生态资源的核心优势，重点围绕婚庆文旅、自然研学两大核心赛道，深度开发海洋生物多样性科普、海岛生态研学、海岛运动等超异化的产品，深受游客的喜爱。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构建无居民海岛权利体系，规范高效做好无居民海岛使用权、不动产登记。相信不久的将来，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必将加快形成。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欧洲。过去几天，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市突然遭遇约6万人规模的偷渡潮，大量非法移民从摩洛哥通过海路进入休达市。截至目前呢，此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均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当中溺亡的。
0: 西班牙政府的军队和国民警卫队正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阁大臣格兰德马拉斯卡于当地时间7月31号之前前往休达市处理危机。更多消息，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6: 西班牙在北非地区有两块飞地，分别是位于摩洛哥北侧地中海沿岸、扼守直布罗陀海峡东侧入口的休达自治市，以及地中海沿岸再向东被摩洛哥包围的梅利利亚自治市。这两块飞地是欧盟与非洲唯一的陆地边境，长期以来是大量非法移民选择进入欧洲的跳板。休达正是本次偷渡潮的主要发生地，而要到达休达，非法移民通常是从摩洛哥的福尼德克镇游泳约5公里。从7月29号开始，就有数以百计的偷渡者通过游泳的方式抵达飞地休达，导致当地收容中心人满为患。到了7月31号，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共有5万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而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援引当地国民警卫队的数据称，

0: 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而秀达目前登记人口约为8.36万，这意味着相当于当地人口2/3以上的人在几天之内突然涌入。
1: We don't have a good life in Morocco.
2: 因为我们在摩洛哥生活不好，我们没有好的药，没有好老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到这里。
1: That's why we get to swim into here.
0: 一位居住在休达的摩洛哥裔西班牙居民也经历了这场偷渡潮。据他观察，这其中的部分偷渡者实际上并不拮据。
3: 目前我身在休达，正在亲历这场移民危机。就在今天早上，有两对带着4到6岁孩子的夫妻，他们在海里游了5个多小时，筋疲力尽，孩子们身上有明显的体温过低症状，但我注意到其中一个人嘴里带着牙齿矫正器，这在摩洛哥大约要花1500欧元。
0: 针对本次偷渡潮发生的原因，多家媒体和欧洲官员认为与西班牙近期的一项法律裁定有关。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早些时候裁定，鉴于休达和梅利利亚作为飞地实施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而通过陆路以翻越边境围栏等方式闯入的移民允许被立即遣返。西班牙官方认为，人口贩运网络利用了该判决来鼓励非法移民的流动。国际难民组织主席杰利米表示，此次混乱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欧洲的移民政策未能与其经济现状相匹配。
2: 我认为有一点必须强调，这些人其实根本不在该政策的适用范围内，这并不涵盖新来的人，仅适用于那些已经抵达并定居在西班牙的人群。但更关键的是，西班牙此举旨在开辟合法渠道以应对现实情况。在我看来，欧洲过去10年的一大失误就是未能让移民政策与自身面临的经济现状和人口结构现实相匹配，即他们需要更多的移民人口。因此，当经济产生移民需求，而现行法律却拒之门外时，混乱局面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0: 为应对此次大规模的非法越境行为，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内政大臣马拉斯卡31号抵达休达处理危机。桑切斯在视察休达时表示，前一天发生了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是对西班牙在休达领土完整的侵犯。
4: 晚高峰观军情。
5: 这个星期，美国与伊朗的局势再次反复，美以领导人会晤难掩分歧，俄乌领导人在军事外交层面动作频频，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于兰。
6: 这个星期，美伊在持续多天停火后，7月29号，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空袭，并称这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对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观察。
7: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他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他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6: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本次会晤在外界看来较之以往明显降调。对此，梁永春分析。
7: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

0: 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1: 同样在7月28号，特朗普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梁永春认为，俄罗斯增兵能否扭转战场态势尚存疑问，美乌关系当下出现的微妙变化更值得关注。
0: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1: 在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近日科威特与巴基斯坦也达成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而且巴林也对类似协议表现出兴趣。美国的中东盟友为何要和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梁永春分析，
0: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1: 印度近日首次成功试射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并称这是其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这型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饱受外界质疑。梁永春认为，库沙防空导弹想要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穆威。
4: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段我们重点关注强降雨分布零散，高温强度突出。那降雨方面呢，未来7天副高依然会相对稳定的掌控东北到华东一带，所以呢雨带还是会围绕副高分布。那么从华南的南部、西南、西北地区东部到华北的西部和北部，再到东北地区的北部，这些地方降雨都会比较频繁，尤其是明后2天四川盆地、陕西南部这些地方还是会有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北部、华北北部等地呢，要特别注意的是警惕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像黑龙江的东南部可能就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那气温方面呢，刚刚过去的7月，我们国家大部地方气温偏高，全国平均气温23.5度，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较常年7月偏高1.3度。那其中呢，按照省区市平均情况来看呢，重庆30.2度，新疆26.3度，四川26.2度，都是同期第一高，也都经历了1961年有完整观测以来最热的7月。那进入8月呢，炎热天气还会继续，东北地区南部、华北的东南部、黄淮东部、江淮还有江南大部高温也会很频繁，最低气温也能普遍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会超过28度，闷热是很持久的。此外呢，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受到大陆高压的控制，那高温天气呢也会明显增多，城市当中济南、 武汉还有杭州、福州未来七天都是持续高温，尤其是济南和杭州最高气温会达到38度上下，最低气温也会在28度左右。那乌鲁木齐明天起呢也会重回高温的行列，8月2号到5号还会有持续的高温出现，都要注意防暑了。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
3: 感谢穆威。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根据大连海事局发布的航行警告，明天16点至16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决赛将打响。今年恰逢上海大师赛举办20周年，本届赛事依旧采用24人邀请赛制，顶尖高手齐聚于此。
5: 明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将于林芝市正式开赛，赛事汇聚了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途经林芝市、拉萨市、山南市、日喀则市，共设5个赛段，比赛总距离超过570公里。
3: 最后，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起，欧盟将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根据新规，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
5: 好的，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我们来代表责任编辑王远、满盈，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的，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3: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2: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

0: 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0: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1: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0: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畅想婚稿，即使充分整理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革神传承混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混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混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1: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熊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商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2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间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

0: 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1: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3: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2: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0: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5: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4: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6: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啊、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啊，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4: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7: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9: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8: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

0: 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

0: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0: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两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1: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 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0: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

0: 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2: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美伊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一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

0: 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陈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获悉，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部署了18项重点任务，为“十五五”时期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根据规划，到2030年，全系统将依托6横7纵2沿全国农资流通走廊，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绿色农资升级方案，推广水溶肥、缓控施肥、生物农药等绿色农资，促进肥药利用率提高。总台记者了解到，为落实这一目标，今年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将力争新建或改造2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200余个县域农资配送中心，以高效畅通的农资流通网络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此外，围绕国家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推出农资加农技加农服一体化服务模式，着力解决农户单家独户购机贵、作业难等现实问题。在冷链物流与仓储环节，将加快补短板步伐，推广产地冷链服务中心加田头预冷保鲜设施联动模式，并围绕国家粮食物流通道科学布局粮食仓储，2026年计划新增粮食仓储库容70万吨左右。再来了解。

0: 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为依法惩治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进一步规范此类案件办案程序标准等，日前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当地时间8月1日，在因移民危机关闭约36小时后，西班牙北非自治市梅利利亚与摩洛哥之间的边境口岸重新开放。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7月31日晚宣布，抵达西班牙位于北非飞地休达的至少50000名移民已几乎全部返回摩洛哥，本轮偷渡潮大致平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中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东部和南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中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在这里我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体采编播人员在首都北京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同时美国还联手沙特阿拉伯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被曝正考虑征收曼德海峡通行费，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德国和法国联合研发的下一代战机及主战坦克等项目最近接连受挫，但双方宣布将在核威慑领域进行合作。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将会对欧洲的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0: 国防部7月30号正式发布中国军队国际形象网宣片当红，该片紧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背景，重点呈现新时代官兵在最当红的年纪走好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长征路。从练兵备战、戍边守防到抢险救灾、国际维和与联合演训，影片多维度呈现中国军人的使命担当。透过这些影像，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军人既是为正义而战的钢铁长城，也是为和平而生的守护力量。那唐老师，作为一名老兵啊，在八一建军节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您有什么样的感想？特别是看了当红这部网宣片，您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了当红，我觉得它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就是历史的维度。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这支武装力量在我们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各个阶段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比方说打败日本侵略者，那么实现了国家的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那么这是一个历史的维度。那么从现实的维度来看的话，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党十八大以后，我们看到在这个总书记强军思想的引领下，那么2015年呢开始了全面的军改，而这次军改来看的话，应该在去年九三阅兵中呢得到了全面的展现。那么主要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军的编制体制呢呈这个整齐划一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比方说从军种来说的话，有四大军种，还有这个航天网络信息以及联勤四大兵种，同时还有预备役，还有这个武装警察，所以整整齐齐的走在人面前。这是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军改的一个重要成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军体系化的这个建设，不管是从陆战装备、海军的装备，还有这个其他这个军兵种的装备，其实在当下来看，都围绕着体系对抗这样一个轴心呢研发我们的武器装备。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最主要的，我们在去年的九三阅兵看到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向国际社会展现出我们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既有这个东风系列的这个洲际弹导弹，也有这个潜射的像巨浪在内的这个海上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和手段。那么同时呢，也展现了从空中发射的惊雷这种这个核武器。所以从我们国家来看的话，不管是我们编制体制，还是这个武器装备发展，以及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在这个十八大以后呢，整整齐齐向前推进。作为一个老兵来说的话，确确实实非常感慨，也非常的这个为我们这一支武装力量，不管是在这个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发挥的作用呢，感到欣慰。同时呢，也为我们这个这支力量，为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民族复兴提供重要支撑呢，也感到这个非常的这个满足。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而特朗普7月31号却表态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至242万余人。那么从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外交层面的一系列动作，能看出当前俄乌局势正在发生哪些微妙变化呢？
2: 最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冲突中的导弹战、无人机战迎来了一个新的小高潮。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后方重要基础设施的无人机打击的力度啊，特别是使用一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一些炼油厂和石油设施，而且呢还使用无人机对亚速海、里海上的一些船只进行了打击，给俄罗斯呢带来了比较大的麻烦，甚至呢导致俄罗斯境内的部分地区一度出现燃油短缺的情况。加之西方媒体的一些夸大的宣传，那么给人的感觉是俄罗斯几乎承受了开战以来最大的对方的无人机的压力。俄罗斯呢则还以颜色，加大了对基辅以及乌克兰沿海的港口城市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多次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的弹道导弹打击，对沿海港口包括一些航道这种打击呢几乎是封锁了乌克兰在黑海的航道，叠加 乌克兰防空系统出现弹药短缺的情况，那么乌克兰呢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呢，乌克兰军内的人事斗争升级，国防部长和武装部队总司令先后下台换人，那么这也必然影响乌克兰的地面作战和无人机攻势。现在呢，乌克兰急需外部的援助，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访问美国，包括访问其他国家，寻求更多的支持。而俄罗斯呢，也在强化军力，为地面部队控制更多的区域呢创造条件。双方都在为下步，这个作战呢进行准备，体现出不示弱的这一个态度。同时啊，因为目前的消耗战呢，给双方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不排除，在某一领域，降低强度的可能性。但总体来看呢，双方仍然是以打为主，接触为辅。
0: 好，我们继续关注日本的军事动向。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同时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当天也举行了首次会议。那尽管在国内引发了广泛争议，日本政府依然执意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究竟有何图谋呢？
1: 从现在来看的话，是高早苗带着日本右翼势力呢，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今年的2月8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那么自民党和维新会呢赢得了2/3的席位。在此之后呢，那么自民党特别在高早苗带领下的话，正在考虑呢修改和平宪法。那么同时呢，也让这个自卫队呢，国防军化，比方说前两天在碰到中国海军的这个巡逻舰艇的时候呢，日本方面呢就公开的声称自己是日本海军 Japan Navy， 这很显然呢就是这个迫不及待的一种表现。那么把这个情报组织、情报结构进行这种改革，从这个成立国家情报会议，由高早苗作为领导，那么同时呢还成立专职的国家级的情报局，这很显然呢也是他整合军警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19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呢，它的这个在情报机构的设置上呢，它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情报优先，军队随后，那么殖民扩张，这是它的一贯的。比方说在这个上世30年代，那么在东北地区，它的这个满铁调查部，还有那个在上海的一些这个株式会社，在很多时候呢，它是以打的经营或者是呢调研的形式呢，来给日本这个做战争的方方面面准备，所以收集情报呢是他们主要功能。所以之后我们看到，一旦开战的话，这些这个所谓调查部或者是呢这个株式会社，那么要么呢就继续充当这个情报人员，在这个中国呢进行这个侵略扩张呢提供这个保证，要么呢就直接拿起枪跟这个中国军队呢发起这种冲突。所以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现在更有过之而不及，他把这个情报体系、把这个情报组织呢国家化了。比方说在这个二战期间，他可能是军部的或者是某一个部门的，比方特高课，这是我们经常在电影上或者是电视剧里边听到的这样一个特务组织。那么他现在把这个情报、把军警线集中在这个首相的这个管理之下，就是可以说呢，对于这些这个部门呢，会加强进一步控制，会那个进一步呢对外渗透扩张，这是为他复辟军国主义呢做准备的一个重要步骤。
0: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指出，在现阶段，日本海上自卫队并不是日本海军。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韩国国产战斗机猎鹰。韩国自研超声速战斗机 KF-21 猎鹰的研发工作呢，7月29号正式结束，项目呢历时约10年7个月。首架量产机呢，预计今年9月交付韩国空军。那么，张老师 ，KF-21 在韩国空中力量建设当中，未来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2: 目前这个版本的 KF-21 呢，承担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个承上启下呢，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在它的国产战机发展的历程中是承上启下，这里面的下呢，就是之前发展的 F-50 系列的轻型战斗机，是在高级教练机的基础上研制的。而 KF-21 呢，是一种中型的战斗机，韩国是按照第五代隐身战斗机来设计的，但是很多五代机的技术呢，它没有突破，所以它采取分步走的战略。 那么现在的这个完成研制的这个 KF-21可以说是 Block 一版本啊，没有使用内置弹仓，而且呢一些细节也没有经过隐身化的处理，比如说它的圆球形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啊，包括电钻系统的天线败露等等，所以说呢它的关键的隐身性能是不达标的，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定义为四代半或者4.75代战斗机，或者叫4++代战斗机。当然我觉得呢它呢更像是一种无减代战斗机，因为它的基本设计是考虑了隐身的，可以说底子是一个五代机的底子。如果进一步改进，那么它的后续改进型这个无减代这个减是可以啊去掉的，然后呢就可以成为一架真正的五代机。所以呢现在这个 KF-21Block 一版本，它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另外一个承上启下呢，是目前啊，它在战斗机机队中有这样一个角色啊，上边呢有更先进的 F-35，下边还有 F-16，所以呢，准隐身版的这个当前版本的 KF-21呢，也扮演这样一个过渡者的角色。
0: 好，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以伊冲突明显外溢，呈现多线蔓延的趋势。近期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短暂停火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沙特阿拉伯与美国联合对伊拉克民兵武装发起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呢袭击沙特石油设施后继续对沙特实行海上封锁。那么多方卷入冲突后，中东局势未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7月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称，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美军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基地内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7月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称，美军和沙特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沙特国防部7月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也门政府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另据路透社报道，胡塞武装正研究对通过曼德海峡的大部分船只征收通行费用。
0: 好，首先想请教唐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呢，短短几天之后就再次被打破，双方持续互袭。而我们发现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打击，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是特朗普还没有下达最终的行动命令。我们知道美国在此前对伊朗的打击当中呢，已经对一些桥梁啊、道路啊这些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那这一次为什么会考虑选择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呢？
1: 这应该说是特朗普政府实施无奈的表现，因为从伊朗来说的话，他现在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对于霍尔木海峡的控制，这也是呢让特朗普非常头疼的一种这个结果。因为从冲突爆发之后，特别是在6月份达成了备忘录，那么双方呢停火了不到1个月时间，那么从这个本月的 从这个七月的11号，那么我看到双方又开打，打的主要原因呢还是这个围绕着霍尔木海峡的这个控制权的问题。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不仅呢要控制它在这个霍尔木海峡北边和这个中间的这条航道，而且还要控制这个阿曼这个这边的这个霍尔木海峡航道，所以呢，这个他对于这个航道航行的船只进行袭扰之后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又大打出手。那么现在，特朗普要选择打击伊朗能源设施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对于自己手里边到底能不能真的通过军事手段压制住伊朗呢，应该说存在很大的怀疑。其实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呢，早在之前呢也有过，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这个油田，那么对于炼油厂进行打击，另外还有一个包括在哈尔科岛还有格什姆岛，那么这种这个出口原油的这些港口码头基础设施呢进行打击，它也是农业设施。所以从特朗普来看的话，现在呢我觉得声称呢要打击伊朗农业设施呢，这是他应该说进一步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种威胁。至于说能不能真的彻底摧毁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这是很大的一块。毕竟呢现在特朗普面临的很多这个压力，比方说伤亡，如果说大量的美国士兵尸体运回到这个华盛顿，运回到这个美国的话，我相信呢国内百姓呢肯定不会让特朗普有好日子过。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弹药呢也出现告罄的这种这个趋势，还有呢这场冲突的外溢的这个迹象呢非常明显。所以特朗普呢现在这个四处这个说大话，但是最后能不能真的彻底清理掉伊朗的能源设施，我觉得呢这是非常困难的。
0: 唐老师，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呢多次出现特朗普呢在第二天或者是几天之后又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言论，那您觉得目前特朗普还没有下达这个最后攻击的这个决定，未来特朗普会改变这样的态度吗？
1: 不会改的。他这种态度来看呢，变来变去呢，我觉得一方面就刚才说的实属无奈，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寻找这个伊朗的一些薄弱环节，比方说现在能不能通过这个打击能源设施，能源这个基础的这样一些这个保证呢来使伊朗屈服，这是他现在的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呢从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是不可能的，但是他还要发出这种威胁，而对于伊朗来看的话，保护好自己能源设施呢也是他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从这么多年来看的话，他的这个石油出口受到了欧美国家大幅度的制裁，他是非常困难的。即使是摧毁了伊朗的一些能源设施出口的这些港口码头，同样呢我觉得不会给伊朗带来伤筋动骨的这种这个打击的效果。那么同时呢这个美国呢可能更显得呢束手无力，所以特朗普政策变来变去呢，这是他一贯的一种这个政策选择。
0: 想请教张老师，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的能源设施发起这个大规模长时间的打击，那使用的打击方式和打击手段会和打击军事目标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就打击方式来说，我觉得和之前打击他的一些军事目标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美军基本上动用了他能用的所有的手段。那么现在来看呢，也就是那么几个手段。第一个就是在中东附近部署的一些航母，包括他的两栖攻击舰。那么在这些这个大型的大甲板的战舰上起飞舰载机，对伊朗进行纵深打击。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前段时间呢，美国军队呢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打击，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空军的陆基的战机呢没有完全部署到位，包括海军呢还继续会发挥相应的作用，而且还会使用一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对伊朗的相对纵深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动用它的海军。另外呢，它的空军也会更多的发挥作用。海军呢，它的战机相对而言的数量要少一些，一个航母打击群，通常而言呢，只部署40到50架左右的舰载战斗机。如果说它的像两栖攻击舰，战斗机数量就更少一些，所以它的 起飞的架次啊，相对而言呢要少一些。如果说他把空军啊相关的战斗机部署在以色列啊，或者部署在约旦相关的区域，如果起飞陆基的飞机，那么打击的强度、冲动力会更高一些。你像之前，在2月28号到4月8号之间，这个美国包括以色列对伊朗打击的强度是非常高的。那段时间呢，基本上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打击了13000个目标，在作战的头12个小时就打击了将近1000个目标。但是从，7月7号到这个至今这段时间，它的打击强度要更低一些，总共打击了1000多个目标。当然，按照这个伊朗自己的说法是200多个目标，所以这个强度低了。那么下一步如果说扩大打击范围的话，美军包括有可能会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那么进一步的增大打击强度，增大打击烈度，那么对伊朗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另外呢，不排除它的战略化战机啊进一步的介入。前段时间我们看到，美国派出了这个 B1B 轰炸机对伊朗进行打击，但是当时只有一架。那下一步如果说它持续增大它的打击强度的话，可能会把其他的轰炸机也要拉进来，特别是如果深入到纵深打击伊朗的，你像镐山这样的核设施啊，那必须要用 B2 轰炸机。所以下一步呢，它会要派出更多的力量进行打击。
0: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媒体的消息说呢，以色列方面已经得知了美国的这个计划，并且正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协调。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呢，前不久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会晤。那外界普遍认为，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呢，和之前相比明显降调了。有分析说呢，以色列在当前美伊对抗中的角色正在被边缘化。您怎么看以色列在接下来美以冲突当中所扮演的这个角色呢？
2: 我觉得呢，以色列仍然是美国手中的一张重要的底牌。前段时间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会面，内塔尼亚胡说，相信特朗普对中东局势的判断，理解美方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考量。我觉得呢，他这也是体现出对特朗普的一种尊重，或者说他是一种避嫌。因为今年2月份，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呢，外界普遍认为当时，特朗普呢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劝说，或者说忽悠，然后就是没有想明白就发动这场冲突了。现在呢，我觉得内塔尼亚胡他是要避免这个嫌疑，好像是以色列推动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所以做出这样的表态。那么之前呢，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对于美伊之间停火，他是最不心甘的。他当然希望借助这次美国下场的这个机会呢，尽最大可能去削弱伊朗的实力，打击伊朗的导弹这个相关的设施。那么之前，但是美国这个和伊朗签署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在美国的制约之下，当时以色列就不再介入了，因为一旦以色列再次介入的话，那么冲突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增大它的不可控性。而且美国认为呢，你把当时呢把这个以色列拉进来，可以说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把它拉进来再打再去停再去限制以色列就难了。所以之前一直是在把这个以色列处于一种雪藏的一个状态。但是下一步如果说美国要进一步的要再次增大打击的规模，提高打击的烈度，它有可能继续把以色列这张牌打出来。因为以色列呢，它的基地啊，容纳的这个战机数量更多，可以为美国提供更好的保障。
0: 以色列可能还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美国手中一张重要的牌。
2: 是的，
0: 好，我们注意到中东地区大国沙特阿拉伯呢，目前正受到冲突外溢的强烈冲击。当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是持续交锋。此外，沙特还参与了美国对伊拉克民兵武装的打击行动。7月30号，沙特邀请了几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冲突。那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在美以冲突当中立场和角色是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呢？
1: 其实沙特所处这个境地呢，跟现在中东很多国家，就是跟美国走得比较近的国家呢，有相同之处，是非常尴尬的。那么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在过去10年当中呢，一直企图呢，在中东地区建立起这个核心的或者中心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小萨拉曼王储呢，提出了2030年的这个愿景，那么包括呢， 在这个地区成为主导国家，特别是在大国，特别像美国、像俄罗斯在中东里收缩以后呢，他希望能够塑造利好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大国地位。那在之前呢，还跟伊朗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23年10月份，那么加沙地带出现了这个哈马斯和以色列冲突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和平进程呢戛然而止。所以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他一方面呢希望能够在地区事务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它毕竟是一个不管从面积还是从这个影响力、经济实力的各方面呢，在中东地区确实是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所以它现在呢，这种这个诉求呢遇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由于美国发起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打击行动，沙特有些这个美国的军机呢也遭到了打击，这应该说呢是美国这个不可告人的一方面，因为我们都知道战争呢往往是转嫁美国困境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重要的表现。比方说，在1999年3月份，那么美国带头突然发起了对这个科索沃的对南斯拉夫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当时来看的话，就是在1999年1月1号呢，欧元区落地。所以，现在呢，沙特呢似乎在这个地区，包括在之前呢，也中断了跟美国的石油美元条约，因为在这个冷战期间呢，沙特希望能够得到美国的保护，所以呢，这个挖出油之后呢，都换成美元存到美国的这个银行当中，放到美国这边。那么美国呢承诺给沙特提供保障，但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这一次，美国以色列打伊朗之后呢，中东地区国家面临着这个困境呢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沙特现在一方面呢，他不直接对伊朗发起这种这个正面的冲突，他对这个胡塞武装，对于这个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民兵武装进行打击。那么这种应该说呢是沙特作为一个中间的选择的一个渠道，就是说不直接跟伊朗发生正面冲突，但是呢可以打击跟伊朗走得比较近的像胡塞武装、像这个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那么以向呢美国呢保持相应的合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沙特这种选择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就是说他既希望能够保全自己大国的这种这个地位，同样呢也能够得到美国的帮助，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显示对于伊朗的这种这个抗争。那么抗争来看的话，就间接的打击伊朗的这些代理人。
0: 我们注意到除了沙特之外啊，最近呢多个海湾国家也因为境内的美军基地遭袭而面临着巨大压力。此前有美国媒体称呢，巴林和科威特7月初对伊朗境内军事目标实施了秘密空袭，阿联酋提供了目标情报以及防御性的空中支援。对此呢，科威特方面曾经予以否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如果持续遭到袭击，是不是会有更多的海湾国家走上阵营对抗的道路？
2: 总体而言呢，在冲突的初期，整个海湾国家表现的还是比较克制的，因为呢，第一，他被打的目标呢，还主要是这个美军的军事目标。那么第二呢，他如果去反击伊朗呢，不会让伊朗收手，反而呢会进一步的激化和伊朗的矛盾。那么问题出在美国身上，那么只要美国打伊朗，那么伊朗就会不断的打这些这个阿拉伯国家、这些海湾国家。第三呢，他主动去攻击伊朗呢，相当于啊帮助了以色列，他不想这样直接的和以色列的站到一边。另外呢，如果当时这些海湾国家去攻击伊朗，那么和美国以及和以色列的协同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就比如说敌我识别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曾经它的有3架 F-15 战斗机就是被科威特在短时间内就击落了。所以呢，这种这个最开始呢，韩国家是比较而言相较而言是比较克制的，但是这种克制是只是维持了一段时间。那么伴随着冲突的持续，大约是在4月初，美以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前，那么一些韩国家就已经无法忍受了，因为他们发现呢，如果说是过度的进行自我限制、自我约束，一味的防不住，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是靠不住。如果适当反击呢，一方面会弱化这个伊朗自本身的打击能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威慑伊朗，包括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所以呢，当时就一些国家开始对伊朗进行攻击，包括这个刚才谈到的阿联酋，当然后来呢，阿联酋私下有可能和伊朗进行了谈判。所以7月7号以来的冲突中呢，阿联酋似乎没有遭到打击，但是你像约旦啊、 巴林啊、科威特啊，反而成了美国作战的一个最新的前线。那么，所以呢，如果下一步啊，这些韩国家进一步遭到打击，那么打击范围再进一步扩大，那么遭遇打击比较严重的这些韩国家很有可能去主动的这个战队去主动的对伊朗一些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啊，即便不对伊朗进行本土的打击，也会打击他伊朗支持的一些武装实体啊。
0: 好，我们注意到在美以冲突持续外溢之际啊，加沙局势也出现了变化。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表示呢，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经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后呢，以色列将从加沙地带撤军。而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呢，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的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是这是与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等条件挂钩，并以此为前提的。唐老师，这份所谓的协议啊，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您觉得在执行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变数？
1: 特朗普又在夸张自己的作用，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加沙地带这个局势呢依然扑朔迷离，包括哈马斯呢依然进行这种抵抗，而这个以色列的国防军呢也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进行这种作战行动。即使是现在来说的话，那么哈马斯愿意从这个加沙地带撤出，那么以色列愿不愿意，这都是很大的一个问号。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认为现在各方已经同意这个他是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做出的相应的安排，其实呢在很多方面呢，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宣示，就是希望呢能把这个加沙地带现在这样一个似乎相对稳定的状态呢归功于自身。那么从特朗普来看的话，他发起的和平委员会呢应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这个7个多月时间了，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他的运作呢似乎呢并不尽如人意，而且他采取这种这个会员制，就是说你加入我这个委员会的话必须这个向我交钱，而且特朗普呢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其实就是要借机呢来敛财。那么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即使参加了，像这个以色列、沙特、巴基斯坦等国都参加了，但是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给这个特朗普来这个消耗，我觉得是很大的问号。而特朗普他有自身的这个考虑，我们知道在他上台的这个第7天，就是在去年的1月27号，他的空军一号上，他就讲了加沙地带将来这个哈马斯走，以色列撤，那么交给谁呢？交给特朗普总统，交给他的这个团队去搞这个基建，把加沙地带搞成一个度假村，搞成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收取好处。所以他现在一切来看的话，盯的是这个地区的这个未来能不能发挥一个旅游胜地前景，而不是说在这个地区带来和平。
0: 我们注意到也门政府呢7月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曼德海峡，而这个胡塞武装方面说呢，曼德海峡并没有关闭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所以张老师最后想请您综合来判断一下，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中东局势未来还会如何演变呢？
2: 虽然现在您谈到这个胡塞武装，那么他对和沙特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包括呢以色列和在加沙地带呢也有这个冲突，可以说那个冲突进入到尾声。现在在中东地区呢，可以说是进入到一个多点并发的一个状态，既有也这个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冲突，包括刚才谈到的约旦这个胡塞武装和沙特，但是我觉得主要矛盾仍然是美国和伊朗的矛盾。那么现在呢，对于美国来说，可以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如果说他继续持续这种目前啊这种中低强度的攻击，恐怕是难以让伊朗屈服的，特别是在短时间内呢难以打疼伊朗。那么我们知道这种中低强度的打击呢，最近从7月7号到现在只打击了伊朗的，按照美国的说法是1000多个目标，那么这样的一个损失对于伊朗来说它是能够接受的，不会让伊朗屈服。如果停下来谈，我们也看到了伊朗打不会屈服，谈可以谈，但是也不会做出轻易的让步，所以这会让美国陷入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状态。 状态。那么下一步，第三种选择就是进一步增大这个打击的强度，扩大打击的范围。那么力争美国在他要在短时间内重挫伊朗，但是呢，这也有很大的弊端，因为这样呢，它会遭受国内外的压力都很大。外部压力，因为你打伊朗的话，伊朗肯定要把它的这个打击范围也会扩大，会导致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韩国国家对美国施加一定的压力，而且美国国内也会有一定的压力，会给这个特朗普施加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比较纠结。但是现在来看呢，不排除他进一步增大打击强度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一个体面的撤出，维持目前的状态，他是很难有效的做出体面的撤出的。
0: 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打打停停的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冲突是否还会进一步外溢？我们将持续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

0: 下购买和使用。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邦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德国与法国的防务合作。近期德法联合推进的下一代战机、主战坦克等项目接连受挫，就在外界认为两国防务合作前景不明之际，德法两国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与法国的核演习。那么作为欧洲防务建设的中坚力量，德法两国的合作会给欧洲防务自主进程带来哪些影响？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片花了解一下。
4: 德国与法国近日举行第26届部长理事会，对欧洲主要陆战装备合作项目未来地面主战系统作出重大调整。根据会后公布的官方文件，该项目正式放弃联合研发通用型装甲车辆底盘，仅针对通用软件架构、数据链标准等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此举标志着德法下一代主战坦克联合研制计划基本终止。与未来地面主战系统项目走势相似，德法于2017年启动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项目，原计划联合研制新一代战斗机，于2040年前后列装，以替换欧洲多国的阵风和台风战斗机。该项目自推进以来分歧不断，进度迟缓，直至今年6月，德法两国正式宣布全面终止新一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仅保留战斗云等空战网络技术合作。尽管核心装备项目接连受挫，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领域合作。默茨表示，面对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等挑战，德法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马克龙强调，只有德国和法国保持一致，欧洲才能向前发展并有效应对当前挑战。
3: 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您看前一段我们讨论过德法联合研制这个下一代战斗机，也就是六代机的这个整机项目基本上已经停滞了，现在又传出来包括主战坦克这样的下一代陆战的联合研制项目也已经停滞了。那么两个项目严重缩水的直接原因到底是什么？
5: 当然两个项目有各自的原因，但是呢我觉得这两个项目这个会缩水或者说停止呢，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各方呢要的太多，想付出的比较少，可以说是既要又要还要。那比如说首先啊，他都想要按照自己的要求来发展新一代的装备，那比如说发展这个下一代的战斗机，法国方面呢想让这个战斗机具备这个舰载能力，那么这个德国呢没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包括法国想让这样战斗机具备核打击能力，要安装本国的相关的核系统控制系统，那么德国呢可能需要参加美国的核共享，让这个战斗机去搭载美国的核弹头，所以需要要求是不同的，而且呢他又都要保留自己的研制能力和生产份额，所以说都想主导这个战机的研发、坦克的研发，特别是战斗机方面。现在呢以色列现在这个法国和德国可以说在五代机方面都是空白，如果说在第六代战斗机，当然是按他们的标准第六代战斗机，如果说也放弃了研制，让对方去主导，相当

0: 尽管主战装备的联合研发这个接连受挫，但是德法却突然宣布在核威慑领域展开合作。德国常规部队今年将首次参加法国武装部队的核演习。那唐老师，德法在核威慑层面具体会展开哪些合作呢？
1: 应该是合作呢是当前两国共同的需要，特别是在美国后退以后呢，那么北约的核威慑能力、核保护伞要不要呢？向欧洲国家转移，这就成了一个重大问题。那么德国呢比较敏感的抓住了这个契机，包括呢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这个落地，同时呢也重新塑造呢法德的这种合作的之间的这种机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那个产业合作，比方说造战斗机、造主战装备方面，双方确实是因为价格问题、因为分工问题、因为这个出资问题呢吵得不亦乐乎，最后呢不了了之。但是呢在核领域呢，它更多呢是深化防务合作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种这个联手。所以从这个德国法国来说的话，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需要。那么从法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呢应该说呢企图借着自己在欧洲国家这个跟英国两个拥有核武器的这种这个国家地位，那么以呢在这个欧洲的防务方面呢做出一个主导的这样一种这个姿态。所以拉德国入盟呢，我觉得更多呢是这个他要在这里做大国的一个表现，通过这种这个核领域的合作呢来提高自己大国地位。那么机制这些合作来看的话，一个呢就是机制方面的这个协调，比方说双方已经成立了核指导小组，而且它的级别非常高，有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呢牵头，职能部门的参与。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进行这种这个实战化的演练，比方说你刚才讲的2026年秋天呢，德国以观察员这个身份呢参加这个法国举行的具有核背景的这种演习。其实德国空军呢参加这种核背景演习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比方在北欧我们看到，那么他的这种这个台风战斗机呢也曾经挂在过美国这个部署在欧洲的 B61-12 这个战术核武器，所以德国呢也在踊跃参加这种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能力和技术的整合，因为德国的武器装备跟法国呢它的武器装备呢有一个互补性，比方说德国精确打击啊，还有这个防空反导能力，这是法国希望得到的，而法国的核威慑能力呢也是德国想需要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法德之间能力整合和技术协同呢也是一个重要方面的考虑。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双方现在在产业这个合作方面遇到了阻力，那么军工产品的这种生产联合遇到这个阻力的时候呢，双方寻找核领域的合作呢更多呢是希望绑定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在欧洲防务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主导地位。
0: 刚才您说到了法国提出要在欧洲提供这个自己的这个核共享政策，那这次德国加入法国的核演习，是不是说法国这个核共享政策正在快速推进呢？
1: 应该说呢是这样一个进程，但是从法国本身来看，它不可能呢让法国在这个领域呢起到一个那、这个主导作用。因为法国非常清楚，它跟英国呢其实在欧洲呢也有一场激烈竞争。那么英国现在特别在退出欧盟之后呢龟缩在这个英伦三岛，那么它更多呢是推行这种这个离岸平行的这种策略，比方说从这个约翰逊到这个斯塔默，再到现在的这个英国领导人，那么一直呢在这个大陆寻找代理人。那么如果说大陆出现一个比较强势的国家来看呢，它就会倒向另外一个，这应该说现实非常清楚。包括支持乌克兰来这个消耗俄罗斯，就是这是这个英国一贯的大陆平衡的策略。那么英国如果说不跟法国在核力量方面进行融合的话，特别在北约这样框架下，我觉得真正能够形成有效的欧洲自主的这种核威慑是非常困难的。毕竟呢法国和德国以及法国跟英国呢各有自己的盘算，让这个德国作为一个小伙伴跟着法国走的话，我相信德国只是参加，他不可能呢按照这个法国给他设定的这种这个道路呢向前进。
0: 张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这个法国呢其实在推动欧洲战略自主方面呢主要是想降低对北约和美国的依赖，而德国的防务体系是深度嵌入北约集体安全框架的，所以对于德法这一次在核领域的合作，从您角度观

0: 察美国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1: 我觉得呢，美国的心态还是很复杂的啊。美国一直强调要让欧洲国家呢在防务上承担更多的任务，可以说，他逼着欧洲国家增加军费，然后呢提高军事能力。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美国啊不应该啊公开对欧洲在核能力方面的合作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所以呢，我们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到美国说公开啊站出来反对法国和德国在核领域的合作。但是呢，我们也知道美国它并不想失去对欧洲的影响和控制，也不想主动放弃通过在欧洲部署核武器威慑啊俄罗斯。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国近年来它实际上是强化了在欧洲的一些核力量。那比如说它把这个最新型的B-61/12核航弹部署在了这个欧洲，强化它的这个核共享政策，而且呢还计划在英国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一些重要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理论上也可以供它的轰炸机的驻留，然后呢参与到这个对俄罗斯的核威慑当中。那么美国它是想通过提供核保护伞，然后呢这个欧洲一些国家呢能够聚拢在他的周围听候他的指令，这对于美国来说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法国和德国扩大核合作会天然地削弱美国的核影响力和控制力，和降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呢，从长远来看，如果说这个都去和法国和英国搞核合作，那么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核共享政策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的核共享政策呢实际上依赖的是美国的核航弹，这个核航弹呢平常部署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基地中，当然是由美国人保管，然后呢暂时可以由这些国家的这个所谓的双用途的战斗机来搭载核航弹进行攻击。那么这些双用途的战斗机哪来的呢？都是美国的，所以它需要从美国进口这样的战斗机。如果说都去和英国和法国搞核共享，那么也会直接影响美国的一些军火商的利益。另外呢，现在这个法国包括英国的核武库的规模是比较小的，那么一般认为呢两个国家它的核弹头的数量也就是在300枚左右，加一块呢600枚，不到美国的零头，不到俄罗斯的零头。那么这样的话，如果它不能替代美国的这种核威慑的网络，美国也担心这种炒作呢会向俄罗斯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说北约的核保护伞正在分裂。所以呢，我觉得从美国的内心来看呢，我觉得他是不希望看到欧洲国家过度的进行这种核合作。
0: 嗯，也就是无论是从美国提出的北约3.0啊，或者是美国要从欧洲撤出这个美军来看，美国都不会把这个核共享这块完全让给欧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好，最后想请唐老师结合当前德法这种分歧与协作并存的合作态势来分析一下，您认为接下来欧洲防务自主进程会因德法的合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应该这个影响呢是有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近似是美国政府特别特朗普要从欧洲收缩，那么还甚至威胁从欧洲撤军。但是呢欧洲的防务来看的话是离不开美国，特别在当前的形势下，那么美国呢也肯定不会呢完全撤出欧洲这个地区。我们也讲过，美国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个商业的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你看一下法兰克福金融街，还有这个伦敦金融街上，多少美国的银行在那个地方运营。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地盘上，美国大兵呢，尽管说是给欧洲提供了安全保证，但是呢，从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给美国的这个地方看场的，就是看住它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盈利场。毕竟这个地区呢，不管是金融贸易还是科技，甚至呢在这个疫情的方面呢都有很多相同地方。而美国本身来看呢也不会让法国让德国或者是英国呢在这个地区呢这个核力集群成为一个独立的或者是引领欧洲防务的没有美国参加的这样一个国家。最近这两天我们看到美国和法国在外交上吵来吵去，这非常明显，就是美国拿捏欧洲国家，不管是这个德国还是法国都是这个死死的。那么从这个欧洲本身来看的话，它面临的问题呢，一呢就是政策协调。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比方老欧洲和新欧洲，也就是说东欧和西欧之间对于 于自己威胁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个安全防务政策呢很难达成一致，也就使得他们的这个一体化的或者是那个自主的防务进程呢受到极大的削弱，那么政策不统一，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这种防御体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机制建设，到底由谁来主导这样一个体系的建设，法国他没这个能力，德国更不行，那么英国呢躲在这个英伦三岛远远的，很难参加欧洲整个一个防务一体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我觉得现在缺少的是一个机制，缺少的是一个领导。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说有的话，我觉得是资源，比方说开支，到底谁拿这个大头，到底谁这个搞这个军工的生产等等，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欧盟现在难以这个克服的。那么主战坦克两三个国家都搞不起来，主战飞机那么三四个国家达不成这个共识，所以呢欧洲在这个资源分享，包括这个军工生产的分工以及这个就业等方面呢都有这个各自的盘算，很难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所以从当前形势来看的话，欧洲呢确确实实是散沙一片，那么尽管有这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来看呢更多的是一种区域性的，比方说几个国家可以呢搞一个像这个法国德国这种这个核的这种合作。那么其实在德国来说的话，在之前没看到也跟这个荷兰搞成这种双边的这种这个机制，地区性的合作机制。所以从欧洲来看的话，最大的可能呢就是区域性的几个国家的这种合作，而不是全欧洲的合作。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和解读。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伙伴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鞠萍姐姐。今日迎来建军99周年，铁血军魂守护家国，军人叔叔不畏艰险，忠诚担当，用坚守与奉献保卫祖国安宁，守护万家幸福。让我们心怀崇敬，铭记感恩，从小树立爱国情怀，认真好好学习，做心怀信仰、勇敢懂事的好孩子。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春天姐姐。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豆哥哥。今晚由我和春天姐姐陪着各位小听众聊天，听好听的故事。
2: 金豆哥哥，你静下心来听过夏

0: 天独有的声音吗？
1: 当然听过，一到午后啊，树上满是知了长长的蝉鸣，热闹极了。
0: 没错，还有傍晚轻轻拂过树叶的晚风，沙沙作响。下雨时，雨滴落在屋檐，滴答滴答，偶尔还伴有轰隆隆的雷声。
1: 还有，小鸟傍晚叽叽喳喳的叫声，小朋友戏水哗啦啦的欢笑，还有一刀切开甜滋滋西瓜的清脆声响，都是夏天专属的动听旋律。
0: 这些好听的夏日声音装点了我们快乐的暑假。不过除了玩耍听风声雨声，那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躲在凉爽的屋里读一本超精彩的好书了。
1: 说得太对了，我们的暑假好书阅读季还在继续。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小朋友们解锁一本来自新蕾出版社的超精彩图书。
2: 月球是离我们最近的邻居，但直径只有地球的四分之一。
3: 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外祖母，只有安迪没有。
4: 突然，三艘漂亮的大帆船出现在海面上，那是寻找新大陆的探险家航海舰队。
0: 从天马行空的童话城堡，到星辰大海的奥秘船舱，从穿越时空的经典时光机，到照亮成长小路的暖心故事灯，总有一本书为你送去一丝清凉，能点亮你的夏日时光。
5: 快来听故事，阅读一下，快乐出发。
6: 小喇叭，暑假好书阅读季。
0: 金豆哥哥，今天的宝藏好书到底是什么呢？
1: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拿过童书顶级大奖的作品《王子的替罪羊》。
0: 哎，这个书名啊太特别了，小朋友们肯定好奇什么是替罪羊呀？
1: 这样，我来给大家揭秘啊。简单来说呢，就是别人做错事闯了祸，却要让另外一个人代替受惩罚，是不是特别不公平？
0: 原来如此，这本书的含金量可高了，它拿下了被誉为童书界奥斯卡的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是全世界小朋友都爱读的经典好书。
1: 而且这本书的作者超级厉害，他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专业的魔术师，所以他写的故事特别有魔力，剧情反转不断，全程充满惊喜，每一页都让人看得目不转睛。
0: 那故事里到底讲了什么呢？快来和小朋友们分享一下吧。
1: 故事的小主人公叫杰米，他只是一个普通捕鼠人的儿子，可他却有一个特殊又委屈的身份，王子的替罪羊。
0: 哎呀，太不容易了，王子调皮捣蛋，不爱学习，每天到处闯祸，可所有的惩罚全都落在了杰米的身上。
1: 但杰米特别聪明又很努力，就算一直受委屈，他也悄悄自学了读书、写字和算术，心里啊一直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逃离拘束的王宫，回到自由自在的生活当中去。
0: 转机就在一次意外中，无聊的王子偷偷拉着杰米跑出了王宫，两个人不小心走进了大雾浓浓的森林，还不幸迷路，被可怕的强盗抓住了。
1: 危急关头，勇敢机智的杰米想出了一个超级大胆的办法，他和真王子互换身份，假装自己是尊贵的王子，让王子扮成小仆人，开启了一场惊险刺激的森林大冒险。
0: 接下来的旅程简直惊心动魄，他们躲避强盗追捕，偶遇凶猛的黑熊，还躲进了黑漆漆的下水道，碰到了成群的大老鼠，每一段剧情都让人捏一把汗。
1: 也正是这场特殊的冒险，彻底改变了任性娇气的小王子。从小呢，他就养尊处优，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饥饿，什么是恐惧和辛苦。
0: 他终于明白，一直以来让无辜的杰米替自己承担错误、承受惩罚，是一件特别自私又残忍的事情。
1: 慢慢的，小王子改掉了坏脾气， 学会了体谅他人，勇敢担当。而善良的杰米也在这场冒险里收获了珍贵的友情和别人的尊重。
0: 这本书最棒的地方就是从来不生硬地讲道理，而是用精彩的冒险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没错，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尊贵的身份，而是敢于承担责任，懂得换位思考，真心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话不多说，首先由春天姐姐为大家播讲《王子的替罪羊》第一章《宴会事件》。
0: 年轻的王子大名鼎鼎，人称布拉特王子，连黑猫都躲着他走。一天晚上，国王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布拉特王子偷溜到那些贵族的身后，把他们那铺了粉的假发系在了橡木椅的靠背上，然后他躲在一个男仆身后等着瞧好戏。当贵族们起立向国王敬酒时，他们的假发通通被扯了下来。贵族们紧紧抱着自己光秃秃的脑袋，甚至好几个贵妇都大叫起来。布拉特王子使劲儿地憋着笑，他用双手捂住嘴，可手一松便哈哈哈呵呵呵地爆笑不止。国王发现了他，非常生气，怒吼着说，
7: 把代打小童给我提来。
0: 王子知道他什么也不必害怕，他长这么大还没被打过呢，他可是个王子，一个王子绝不能被碰一个指头，所以每次犯错都有个男孩代替他受罚。这个平民男孩被关在城堡里。
7: 把代打小童给我提来，
8: 小童给我提来，
7: 小童给我提来。
0: 国王的命令像回声一样，从一个卫兵传到另一个卫兵，一直传到通风的北塔楼上的一间小房间里。一个名叫杰米的孤儿，捕鼠人的儿子，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他正梦见那些破衣烂衫却无忧无虑的日子呢。那是在有人把他从城市的下水道里拉出来，让他当上王室的代打小童之前的事儿了。一个卫兵把他摇醒，
7: 起来，小子。
0: 杰米的眼睛瞪圆了。
9: 王子又干什么了？
7: 别让国王久等了，小子。
0: 在大厅里，国王说道，
7: 打20下。
0: 杰米咬牙忍着，一声不吭地挨了20下鞭子。国王转向王子说，
7: 这下你该接受教训了吧。
9: 是，父王。
0: 王子垂下头，做出一副谦卑和懊恼的样子，可同时他对那个替罪羊男孩的怒气却越来越高涨。在北塔楼的房间里，王子非常生气地看向杰米，
7: 你是我遇到过的最坏的替罪羊，你怎么从来不哭呢？
9: 我不知道。
0: 杰米耸耸肩说道，
7: 一个替罪羊应该像被卡住脖子的猪一样嚎叫才对，我好菜好饭地养着你，你不哭就不好玩了。
0: 杰米耸了耸肩，他打定主意绝不流一滴眼泪，绝不让王子幸灾乐祸。
7: 下次你得哭天喊地，听到了吗？不然我就叫父王把你的破衣服还给你，把你送回大街上去。
0: 杰米兴奋起来，
9: 谢天谢地，真是国王万岁呀！
0: 他在心里说，
7: 我会卷起我的破衣服，在眨眼的功夫里 一溜烟的消失。
1: 哇，谢谢春天姐姐的精彩播讲，相信小朋友们都被调皮又任性的布拉特王子还有勇敢坚强的小杰米深深吸引了。
7: 是啊，布拉特王子肆意调皮闯祸，所有的惩罚却都由无辜的孤儿杰米来承担，哪怕挨了鞭子，善良倔强的杰米也始终不肯哭泣，还一心想要回到自由自在的街头生活，真的是让人心疼又佩服。
1: 后来呀，王子感觉到王宫日复一日的生活很无聊，偷偷拉着杰米跑出王宫。他们从误入大雾浓浓的森林，遭遇强盗追捕，偶遇凶猛的黑熊，再到躲藏进黑漆漆的下水道，每一段剧情都让人捏一把汗。
7: 是的，精彩的故事还在继续，趣味和悬念满满。那接下来就交给金豆哥哥为大家继续播讲《王子的替罪羊》第十四章《森林之声》。
1: 杰米能听见王子跟在身后，他冷着脸继续往前走。带刺的小灌木像猫爪一样伸出来，撕扯着他们的衣服。树木像监狱的铁栏一样在他们周围耸立着。最后杰米转过身来说，
8: 走开，走你的阳关道去吧。
10: 我就要走这条路，
1: 王子说道。
8: 哎，行吧，那别跟着我，我一点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1: 安静，王子转过头低声说，哎，你听到了吗？
11: 两个人都僵住了，树林里传来了一阵凄婉的叫声，
12: 你在哪儿啊，帕特尼亚宝贝。
1: 然后一个年轻的女人出现了，她光着脚像精灵一样迅速地穿过树林。
12: 你在哪儿，帕特尼亚宝贝。
1: 她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另一只手拿着一块琥珀色的蜂蜜。
12: 快到这儿来，宝贝，到贝奇这儿来。
1: 哦，看来他叫贝奇。突然他仿佛感觉到树林里有什么动静，便朝杰米和王子走过来。
13: 帕特尼亚，你在这儿啊，你这个淘气鬼，闻到蜂蜜的味道了吗？来吃个痛快吧。
1: 杰米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女人，其实她是个女孩，因为当她走近时，杰米估计她不可能超过14岁。
13: 小姐，
1: 小姐。她突然停下脚步。
13: 天哪，你们是谁？
8: 我们迷路了，
1: 杰米说。
8: 你知道去河边的路吗？
13: 我当然知道，我和帕特尼亚正要去集市。哎，你见过她吗？
8: 帕特尼亚，
13: 啊，是我那会跳舞的熊，他跑掉了，他可是闻名世界的。
8: 哦，他把我吓得心里砰砰跳。
1: 杰米回答，指着后面，
13: 在那边。
1: 他转身就走了。
12: 哎，河在哪儿啊？该在哪儿还在哪儿，往南边走去。哪边是南啊？
1: 贝奇停下脚步，把胳膊摆成路标的样子，
12: 一直往前。你确定？
13: 当然，我很确定。我爸爸常跟我说，我有一个像指南针一样的脑袋。
1: 然后他走了。晚些时候，当杰米和王子看到那条碧波荡漾的河时，他们的衣服已脏破不堪了。几乎是同时，他们又躲进了隐蔽之处。一队士兵骑着马沿着河边的道路行进着。
14: 他们一定是出来找你的，
1: 杰米低声说道。
14: 哎呀，如果他们发现我和你在一起，我就完了。
1: 王子仿佛没有听见，他的眼睛盯着经过的士兵。
14: 听着，
10: 杰米不耐烦地咕哝道：“我不能让你一直缠着我，

0: 你不是想要逃跑吗？跟士兵们回去吧。
1: 王子摇摇头，让他们走吧。他脸上露出了一丝浅浅的笑意，补充说道，没有人因为我把衣服弄脏而大发脾气，这可是头一次。侍女们老是把我打扮得干干净净、板板正正的。
0: 可你是王子啊，
1: 我的脸和你一样脏吗？
0: 你不该在城堡外瞎逛。
1: 王子凝视着远方，你在街头住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吗？
0: 多得数不清。
1: 数不清？
0: 为了口吃的，他们个个都会跟我大打出手。哎呀，回去吧，你父王现在一定很着急。
1: 王子带着一丝一闪而过的怨恨答道，为了让他注意到我，我什么都做得出来。
0: 你经常恶作剧，以此来让他注意你，你还要让他操心多久？
1: 我不知道，王子说道，也许我再也不会回去了。你知道吗，这两天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
0: 哎呀，
1: 杰米喃喃地说道。
2: 好啦，小朋友们，刚刚的故事是不是特别精彩啊？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经历了一连串宫外冒险后，任性的王子最后变好了吗？其实呀，这场特别的旅程彻底改变了他。王子改掉了坏脾气，学会了体谅别人，勇敢承担责任。而坚强善良的杰米呢，也在这段冒险中收获了珍贵的友情和大家的尊重。
1: 没错，王子的替罪羊这本经典好书藏着满满的成长力量。喜欢阅读的小朋友可以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假期读书趣事录成有趣的音频或者短视频，发送到我们小喇叭的专属邮箱，邮箱地址是小喇叭全拼的头一个字母 xlb@cnr.cn。
2: 只要你积极参与，你的精彩作品就有机会在小喇叭节目里播出，同时还有超多精美的童书、惊喜的图书礼物等待着幸运的小听众来解锁哦。好的，希望小朋友们在快乐的假期里坚持阅读，享受书香，在一个个精彩的故事里收获勇气和成长。小朋友们，接下来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小喇叭的经典故事。
1: 这些故事曾经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小时候最爱听的，这些故事陪着他们长大，藏在他们满满的童年回忆里。不过最早的时候，这些故事都是老艺术家播音前辈们播讲的。
2: 是的，我们呢重新录制演播了这些老故事，下面请你竖起小耳朵认真的听。在今天的小猪努尼当中，小猪努尼、牛妈妈、羊妈妈、猫妈妈分别是哪位主持人演播的呀？快来猜一猜呀，是谁扮演了脏兮兮爱打滚的小猪努尼呢？听，不爱洗澡的小猪努尼来了。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他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小猪努尼，一只小猪叫做努尼。妈妈说，
12: 努尼努尼，哎，看你多脏啊，快来洗一洗。
11: 努尼说，
13: 妈妈妈妈，我不洗，我不要洗。
11: 妈妈生气了，来追努尼。

0: 奴你真顽皮，逃东逃西，逃啊逃啊，扑通掉进泥坑里，泥坑里面尽是烂泥，奴你又翻跟头又打滚，玩了半天才爬起，一摇一摆回家去，吓得妈妈打了个大喷嚏。
1: 阿切，你是谁？我不认得你。
2: 哦，妈妈妈妈，我是奴尼。
1: 不是不是，你不是奴尼。
2: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奴尼。
1: 出去出去，快出去。
0: 妈妈发了脾气，
1: 你再不出去我可不饶你，扫把扫你，当作垃圾倒了你。
0: 奴尼吓得逃啊逃，逃出两里地，路上碰见羊姐姐，她织的毛衣真美丽。
3: 耶，走开快走开，别碰脏我的新毛衣。
0: 路上碰见猫妈妈，她带着孩子在游戏。
4: 走开走开，别吓坏我的小猫咪。
0: 最后碰见牛婶婶，她在打井水洗大衣。
5: 妹儿，哎呀，哪来这么个脏东西，快来快来，给你冲一冲，给你洗一洗。
0: 冲啊冲，洗啊洗，井水用了一百桶，肥皂泡泡满天飞，洗掉烂泥是个奴尼。奴尼回家去，妈妈真欢喜。
1: 奴尼，哎呦我的好奴尼，你几时学会了自己洗？
0: 奴尼奴尼，鼻子翘翘，眼睛眯眯。
2: 妈妈妈妈，明天我学会自己洗。
6: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正经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正经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下来一遍遍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

0: 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1: 好了，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为小朋友们广播到这里了。春天姐姐和金豆哥哥代表本期的节目编辑戴莹、王梦然老师，祝小朋友们天天开心。明晚8点，请你继续收听小喇叭。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

0: 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学《贺龙全传》改编。
4: 书接上文，陈多来请陈突南帮忙。陈突南何等聪明，听完话马上心里明白，这贺龙抓的不是陈妖，抓的是我呀，他这扁子打到我身上，肯定他请我出山，我不愿意驳了他的面子，他才使用了这一招，这叫抛砖引玉。心说罢了罢了，看不出来贺龙还有如此的心计，不简单不简单。他又埋怨贺龙，像陈妖这种货为什么不把他枪毙了，虽然都姓陈，老祖宗是一个，但是陈氏弟兄所作所为，陈突南是深恶痛绝，跟他们平常没有走动。但是你也别犯我，我也不犯你。再者一说了，陈突南本事再大，单兵作战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今天呢不应该答应，但是要不答应的话，陈多肯定也不答应，自己是里外不够人啊。他左思右想，没办法，还得勉强答应。最后他点了点头，二爷，你能给我面子，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出力帮忙，我是非常高兴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上桑植走一趟。哎呀，多谢大叔，多谢大叔，别这么称，肩膀头齐为弟兄，我是尽力而为。但是咱把话说在前边，办成了你也不必感谢我，办不成也别埋怨我，好不好？因为贺龙这个人我不了解，他说话是否算数不算数，我是尽力而为，只要您去，他肯定能赏您的面子，估计他怎么指名点姓提到您了呢？求大叔您就辛苦一趟。好好好，当务之急我是马上就起身，你们回去听我的喜信吧。
5: 哎，是是是是是。
4: 这陈多是千恩万谢呀，把礼物留下，他走了。他走了之后，陈突南感觉到这事儿不像想的那么简单，到了桑植县结果如何怎么也想不明白，把媳妇儿叫来了。他媳妇儿一看客人来了那么多，躲到里屋听话，听不太明白，但是也知道了个八九。丈夫一叫他，他出来了，我说当家的，这两天这事儿怎么这么多？是啊，一会儿我就起身，我上一趟桑植，你把家里的东西归置归置。
5: 为啥又要搬家？
4: 哎呀，天不随人愿，这个世界就乱了套了，咱家乡也乱了套了，看出来没？咱们在这个家住不了几天了，就这种干扰咱也不得安生。不管我到桑植事情办成办不成，咱也别搬家呀，找个安身立命之地呀。你就听我的话，收拾收拾东西，什么桌椅板凳乱七八糟全不要了。媳妇儿也不知怎么办好了，连连点头。陈突南带了一把防身的宝剑匕首， 到马棚里把马牵出来，鞍鞯交环都准备好了，拿着马鞭的是飞身上马，直奔桑植县。离着这桑植县的县城还有五里呢。贺龙的卡子就发现了陈图南了，撒脚乌飞，接力似的到城里禀报。贺龙一听陈图南来了，哈哈哈哈，各位弟兄怎么样？陈图南是不请自来呀、啊，人家来了，咱得给人家面子啊！列队迎接，就在桑植县的东门外排开了队伍。羊鼓羊号没有，都是那个笨鼓，大号都准备了。贺龙率领各位弟兄早早的在门前等候着，时间不大，就见一马飞来。贺龙一看陈图南，高声朗诵啊，陈先生，欢迎陈先生，放炮放炮，带了不少的炮竹，叮叮当噼里啪噼里啪噼啪叮叮叮当，咚咚咚锵锵锵，咚咚咚锵锵锵，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啪，欢迎陈先生，欢迎陈先生啊！这一折腾把陈图南都给造懵了，人就陈图南把马匹带住，抬头一看，怎么这么多人，好几百号，摇着大旗，黄缎的大旗，镶着红边，上面绣着一行大红字，离着多远看得清清楚楚的、第一营，现在贺龙是营长啊，也是桑植县的镇守使，人家名正言顺。再看这些人，虽然衣服不整，枪支也长短不齐，但是站得笔管挑直啊。贺龙领着一伙人站在道旁，满面陪笑，正等着自己。人谁受得了这个？人家这么隆重的欢迎，陈图南也深受感动，甩凳下马，紧走两步到了贺龙近前一抱拳。贺营长，您这是何苦？你折我的阳寿。哎，不，陈先生，上次见面本来好好应该谈谈，时间仓促没有来得及，我十分想念陈先生金身大驾来到我的桑植，我应该这么欢迎您，您是高人，请都请不来呀、啊！里边请，里边请，各位弟兄过来见陈先生。再看大家都过来了，陈先生好，陈先生好。陈图南也对不上号，都是谁？做了个罗圈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谢谢各位。然后跟贺龙二人上马，是并排进城。来到办公地点，也就是营部，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厅堂。贺龙吩咐一声沏茶，上好的茶叶沏上来了，然后一边品着茶，贺龙一边吩咐高总德胜楼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宴，给陈先生接风洗尘。陈图南不是为吃饭来的，别，贺营长，我找您有件事。哎，贺龙一摆手，先不谈那些事儿，先吃先喝，有话咱慢慢说。只要陈图南一张嘴，贺龙就给打断，老往旁边扯。陈图南有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呀、啊。一会儿有人报信儿，酒宴摆好了，贺龙请着陈图南赶到酒楼之上，又分宾主落座，贺龙是频频敬酒。陈图南一看你再拦着我也得说了，把酒杯一放，贺营长，我打断您的话都要把我憋死，我先把话说完咱再吃，不介我不动筷，这酒我一口都不沾。贺龙说行啊，先生有话请讲。哎，贺营长是这么回事， 陈家三虎的大虎陈腰

在您掌握之中。啊，对呀、啊，让我给抓了俘虏了，现在就压在我的营部。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因为啊，他二弟陈多到我家去了，苦苦的哀求我，让我呀做个保人，来到桑植县见见贺营长。他说这话是你说的，如果咱俩见面之后，我到了桑植，你肯定能赏脸把陈腰给放了。我就专为此事而来，至于放人不放人，那是你贺营长一句话，但是我人不识信用，我来了，不知道贺营长当如何处置。哦，好，好，好，好，快人快语。你这话讲到这儿了，我有点事儿，我想问问陈先生，您说，我这陈家三虎的所作所为，陈先生，你有耳闻吧？何止有耳闻呢？我太知道细理了。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全是无赖，全是土匪，全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祸害地方，横行乡里，没一个好东西。贺龙听完了一拍大腿，说得好，陈先生，既然是这样的人，您还能保他们？哎，不不不，我没这意思，是别人委托我这么干的，他怎么叫我说我就怎么说。我发自内心来讲，我不想保，但我也不想得罪人，这不就结了吗？可见陈先生是深明大义啊。一会儿您就知道信儿，咱先吃先喝，吃完了马上您就能听着信儿。我也琢磨琢磨是放啊还是不放。这陈图南没有办法呀，你求人的事儿，心里再着急再冒火也得强忍着在这吃喝。咱就这么说，酒啥味儿没喝出来，菜香臭没吃出来，这叫名副其实的食不甘味呀。大约过了15分钟左右，就听见外边脚步声音，紧跟着帘儿一起进来个人。贺龙一看，贺锦斋，小诸葛回来了。贺锦斋到了里边，先跟陈图南打了招呼，而后向贺龙敬了个军礼，报告。贺龙把酒杯放下了，什么事儿？报告营长，根据陈娇的所作所为，民愤极大，方才我奉令已经执行了死刑，我把他枪毙了。陈图南听得真真的，哎呀，一哆嗦，酒杯啪嚓落在地上了，摔了个粉碎。陈图南往椅子上一靠，脸当时就变了颜色了。心说话，这哪是枪毙陈腰，这是枪毙我呀，这是我这根大蜡做的，我算把陈家哥们算得罪苦了。贺龙不动声色，枪毙的好，另外传我的命令，把陈腰的脑袋给我砍下来，挂在城楼上示众，让老百姓知道知道，做坏事的人就是这种下场。陈图南这才缓过这口气来，贺营长，你真行，你真行啊！我上了你的当，受了你的骗了，你这叫稳军纪呀、啊！在这拿酒灌着我，你干你的活。这我回去如何交代？我如何交代呀？我也有家也有业呀，我也有老婆呀，往后这日子我咋样的过法？这，哈哈哈哈！贺龙一边笑一边拍拍他的肩膀，陈先生，不必担心。小车不倒只管推，日子咱们照样的过，而且越过越好。你还回去干什么？你那家不能

陈都南一听就急了，我老婆我老婆。贺锦斋呲着牙一笑，陈先生，贵夫人安然无恙啊，我早派人给接来了，两口想见一面吗？想看看你的新家吗？请。陈图南半信半疑啊，哦，哎呦，这活干得真漂亮，把我老伴儿都给弄来了，真的吗？贺龙、贺锦斋、贺敬斋众人陪着下了酒楼，到了一条胡同头一家门口，门开着呢，出来进去不少人正搬家具。陈图南往院里一看，他媳妇在院里站着，两口子见面之后，媳妇儿就说呀，你走的时间不大呀，那陈多领人就去了，吓得我呀不知道躲到哪儿藏到哪儿好，我从咱家后门就上着山了，时间不大我就发现咱家着了火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正在万般无奈之时，贺营长派人去接我去了，用一辆车子把我接来了，说新家都给准备好了，这就是咱家，咱家的东西一点损失没有，如数都迁到这儿来了。行了行行了，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行行行行，陈图南什么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他转回身来给贺龙行了个礼，贺营长，多谢您想的周到，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我是陈先生，我为了你用心良苦啊，陈先生能不能赏脸入我的帮，加入我这里边，咱们一块干一番事业。贺营长，我听你的，我愿意，但是我可有个条件，说要想干咱就得往大点干，就眼前这点事儿我不满足。贺龙说，你说的我心坎上去了，我正想要大干，如果陈先生不嫌弃的话，您就在我们营里当个参谋长，你就是我的军师，你就是我的老师，来，过来，先见过参谋长。一句话简短，打这之后陈图南就住在桑植县，一心一意配合贺龙是训练部队，人家是人才，受过专门训练，干这种事儿人家是行家里手。自从他一加入贺龙队伍之后，贺龙部队的战斗力是迅猛的提高。按下他们咱不说，咱再说陈多和陈好，上一次扑了个空，没想到陈图南不但事儿没办成，还加入贺龙的部队了，把这哥俩给气得奔奔直蹦。好你个陈图南呐、啊，好你个贺龙啊，我哥哥就这么死了，枪毙之后把脑袋给砍下来了，挂在城楼还示众，死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呐、啊。我们就不是人了，贺龙啊，跟你玩不了。他手下的人也七个不服八个不忿。陈好就问他，二哥，你说这仇咱怎么个报法？哎，老三呐、啊，我想过了，硬碰硬这不是好主意，咱碰不过贺龙啊，这小子是诡计多端，另外人家帮头也比咱大的多，现在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好招，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咱来个单挑得了。二哥，啥叫单挑？就我一个人，一支枪一支刀，我要到桑植去一趟，我刺死贺龙，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我给他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好主意。不过二哥，这可太有风险了，不管怎么说

0: 贺龙也是个练家子，他既然敢这么做，他就得有防范呢。您怎样才能靠近他？您怎样才能下手？万一也得这么干。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这么做，哥哥的仇就报不了了，气也得把我气死了。但愿老天保佑吧。老三呢，别说别的了，我走之后这家就交给你了。万一我回不来，有个三长两短，你把柳子要带起来啊！你要想法给哥哥给我报仇雪恨，听明白？哥别说这不吉利的话，您肯定能马到成功，我知道您本事大。行了行了，别说别的。要说这陈多这小子在这哥仨当中功夫他是最棒的，如果传统小说说的那些武侠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能够来无踪去无影，那悬点，他没那本事。但是在一般人当中手脚麻利，三五个人到不了他的近前，这倒是千真万确。另外这小子马快管直啊，打枪打得还非常准，双手打枪啊，百发百中。他没有这身功夫他也不敢。另外陈多这小子诡计多端，要不怎么叫陈多呢？他早就盘算好了要暗杀贺龙，当天晚上把应用之物准备好了，从柜子里头拿出自己最心爱的那把驳壳枪，战心瓦蓝呢、啊、这枪是他的命根子，带了足够的子弹把枪支插好，又带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和足够的穿刺路费，斜背了个小包，里边是换洗的衣服。他起了身了，陈好看家咱不说，但是说这陈多迈开大步是直奔桑植，他们是永顺县，跟桑植县的县挨着县，尤其他们住的这个陈家庄就在永顺县的边上，紧挨着桑植县，进县城啊不到30里，快透了。但是为了谨慎起见，他把那帽子往下紧拽，他也没骑马，嫌那玩意儿累赘扎眼，也怕熟人见着他，所以躲躲闪闪，这速度就比较慢。另外一个陈多就仔细盘算着我如何下手，打贺龙个措手不及。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这老二陈多要给他哥哥陈瑶报仇，因此收拾的简单利落，带了暗器。什么暗器？就手枪和匕首。一个人单身赶奔桑植县，说起来这陈多不简单，浑身上下都是胆，他就愿意一个人单挑。为啥？有本事，马快管直，心计也多，另外满身的好功夫。他也知道人多了去扎眼反而是累赘，这样呢贺龙在明处他在暗处是便于下手，因此他起了身了。但呢他呢不傻呀，他也知道贺龙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要想行刺也是多方的困难，因此他倍加小心。

0: 心里头就盘算着，到那我怎么下手？第一，应该应该这么办。假如第一不行，变成第二方案，就这么办。再不行，就这么办。总而言之，是见机行事，见景生情。因此，他脚下加紧。尽管如此，他心里头犯嘀咕。他正这时候，他闪目往路边一看，旁边有一座关帝庙。也不知道关老爷在湖南怎么那么受欢迎，到处叽里嘎啦都有关帝庙。当然，这庙有大有小。这座依山而建的关帝庙属于中等，香火相当的盛。过去啊，陈托在这敬过香，他突然想到了关老爷最灵啊，最好我先烧烧香许许愿，求关王帝君保护我。就这么办，他下了小道，赶奔山坡，就进了关王庙。到了庙里头，咱这么说吧，他找了个地方洗了洗手，把衣服规整规整，买了古香，进了大殿，是双膝跪倒，眼看着关王的神像，大拜了三拜，又磕了仨响头，把香烧上，心里默默的祷告，如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关帝爷能保佑他此行能成功回来，他是多多的进香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又讨了个签，把这签讨到手里头，有签文呢，一看上面还有四句话，他是提心吊胆看了看上面这四句话，上面是这么写的：时来运转喜气生，登台封神姜太公，到此诸神都退位，要是有祸遇见龙。他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凉气，心说话，要是有祸遇见龙，我这边就别扭了，我去行刺贺龙，这是警告我，要是有祸遇见龙，难道这是偶然呢？凑巧啊，还是应该？讨完间，他离开关帝庙，转身又回到路上，这回速度他就慢了，这脑子里一直盘算这四句话，这是关帝爷警示我呢，还是怎么回事呢？总而言之，我要小心介意呀，千万别有祸呀。这时间一耽误，到了中午了，路边有个饭馆子，人来人往，吃饭的人真不少。他心说话，不管干不干，我也得饱餐占饭。信步进了饭馆了，正是饭口，吃饭的人还真多，南来的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不过还有座。他进了门，撞过柜台，捡了一张桌，靠着窗户，他坐下。伙计赶紧过来擦抹桌案，摆上吃碟筷子羹匙，然后这才问大爷想吃点什么，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呢？哎呀，煎炒烹炸样样俱全，主食就是大饼和面条，我还有事儿，越快越好，来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别的不要了。用酒吗？不喝。哎，好嘞，一张大饼，一碗面条啊！伙计往灶房上一喊，那儿准备着。这会儿他就没事在那等着。再看又进了一伙人，能有四五个小伙子，就在他不远的一张桌上坐下了，就喊伙计，哎，快！有吃的快往上端，我们饿了。来了，各位想吃点什么？我们等着赶路去桑植县，是不是有面条？有，一人两碗，越快越好。哎，好了，伙计又下去准备去了。

因为吃饭的人比较多，一个伙计忙不过来，掌柜的也出来帮忙。这掌柜的有50多岁，一看长得黄白净的，尖下壳，留着两撇胡，就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掌柜的乐乐呵呵的端面条端饼，跟客人们打招呼，就见这几个小伙子说话了。我你过来一下，过来一下，你是这儿的掌柜的吗？哎，不错，老朽便是。我说掌柜的，你买卖不错呀。哎呀，借您吉言，是近半年来的确不错，吃饭不成问题。哎，掌柜的，跟您打听件事儿，那您说，奔桑植县怎么个走法？哎呀，都到眼前了，您还问？您出了我们的饭馆，一直奔东走，翻过一个小山包，您就看见了，那就是桑植县的东门。离这还能有多远？不到10里。啊，好了好了好了，哎，掌柜的，再问你点事儿。桑植县有个贺龙，你知道吗？哎呦，我的客官，贺龙贺营长名震四海，妇孺皆知啊，哪有不知道的？还到我们这儿吃过饭呢。实不相瞒，小号后边还有店房，有一次贺营长还住到我们这儿来了。要不我这买卖能这么好吗？哦，贺龙还在你这儿住过？住过。听说贺龙正在招兵。对对对，竖起招兵大旗来了。哎呀，到那块报名参军的人还不在少数，听说每天都有几十号。我们为什么着急呀？我们也去报名当兵去。我掌柜的，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贺龙长什么模样。人一多，这掌柜的心里高兴，心一高兴说话就多。这掌柜的姓刘，有个绰号叫画眉刘。画眉啊，是一种鸟，最能咋呼不过了。它叫画眉刘，就是能说会道。今天客人又多，他心里一高兴，听有人这么一问，他就显摆开了。啊啊，好好好，客人荣禀啊啊！话说半年前，这个贺营长啊，在我们这儿路过，就住在小店之中。也是吃的大饼，吃的面条，他可不是一个人，带了10来个英雄好汉。老天不做主，那天正赶上下小雨，贺营长吃饱了喝足了，本想要赶路，一看这天气不好，说这样吧，今天不早了，就住到你这儿了。把我乐得可够呛了，因为你贺营长出手大方，对待老百姓是公买公卖，从来不欺负人。所以啊，我马上领着人把屋给收拾干净了，贺营长就住到我这儿。这都是小事一段，咱们单说白天啊，这贺营长长得个比我高点，虽然不说是大大的个子，但是个可不矮，比我能高着一拳。长得是面似银盆，方面大耳，利剑眉，大豹子眼儿，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留着浓密的小黑胡子，嘿，倍儿精神，那是一表的人才，走起路来铿锵有力，你站在旁边，你觉得地都发颤。到了晚上，他就不是人了。吃饭的人全傻眼了，包括陈多都忘了饿了，抻着脖子听着。掌柜的接着说，到了晚上你猜怎么样，他是一条金龙啊。哎呦我的娘呀！单说那天晚上雨下着下着不下了，我出来小便，我往客人那屋里头一瞅，是金光四射呀，我认为着了火了呢，赶紧过去查看，结果隔着窗户纸，我往屋里头这么一瞅啊，就是贺龙住那屋，

实不相瞒，我可失礼了啊！我呀蘸了点唾沫，捅破了窗户纸，睁一眼闭一眼往里头一看，哎呀，我的娘！贺龙住的那张床上没有人，盘着一条金龙，张牙舞爪，那金光就是从龙身上射出来，把我吓得好像没拉到裤子里。回去我把被蒙到脑袋上的是闷得满头大汗，结果到了第二天了，贺龙领人走了，我这才知道贺龙是金龙转世，要不然人家本事那么高呢，要不人家影响力那么大呢，要不人家把桑植县治理的那么好呢，人家不是凡人呢。哦，人们听完是议论纷纷，这个话呀，要是咱们现在说能笑掉人家大牙，连小孩都得说胡扯荒唐，可咱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会儿的那个人满脑子封建迷信，就相信鬼呀、啊、神呐、啊、这个那个的，因此是坚信不疑贺龙不是人，是真龙转世的事儿，十个人当中有八个人都知道，尤其在湘西一带，陈多听了个闷针呢，这阵面条饼都端上来，他也没心吃，勉强在这支撑着，他心里就想，哎呦，这话可不是一个人说，很多人都传说，莫非贺龙真不是凡人，是天神转世。他又想起在关帝庙讨的那钱，要是有祸遇上龙，怎么觉得怎么变，勉强吃完饭给了钱，他离开饭馆，站在十字路口上的喘粗气。陈多一琢磨，我现在小日子混得不错呀，手下百八十弟兄，百八十条枪，我大哥不在了，由我来当家做主，前途无量。当今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将来我能发展到哪一步很难说，倘若为了给大哥报仇，我再把命搭上了，一切不全完了，谨慎谨慎，不去不去冒这个风险。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将来有着机会再说，我相信我大哥在天之灵也会体谅我的。对，回去。莫回身，他往回走，走了不到一里地，他又站住了，心里矛盾，你说回去见着我们老三陈好我咋说，见着我弟兄我咋讲，临来的时候大伙儿都不愿意，再三解劝我是执意不从，我又跺脚我又发誓，你说这会儿我扫不搭的又回去了，人家问我我没法交代，再想想哥哥死得那么惨，人头砍下挂在城楼示众，这口气也实在出不来呀，难道就听他们这一讲就把我吓回去了，不行，不能这么回去，这仇非报不可，但怎么个报法呢，还要稳妥起见，这哎，眼珠一转是计上心头，这陈多儿诡计多端，我何不借刀杀人，我这儿怕不保险，我找人替我办这事儿，就这么办。他改了方向，不奔桑植县了，奔永顺县和桑植县的交界处，这儿有个地方叫骆驼岭。他找谁来了？找朱八子，就是朱海山的那个侄儿。咱们前文书说过，朱海山做过桑植县的县长，因为罪恶滔天，被贺龙亲手把他给宰了。因为这个事情，
他把老朱家人给得罪了，他这亲侄朱八子那是咬牙切齿要杀贺龙报仇。现在这个朱八子势力可不小啊，比这陈铎势力大多了。因为呢，他占领这个地势也好，骆驼岭这个地方山势高大险峻，易守难攻，一人把关万夫莫开呀，就是这么个地方。另外这个朱八子呢，他有基础，有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许多枪支弹药，因为他叔叔过去当个县长，他擎着家底儿了。就这个小子也会交际，他还是青红帮帮里的人，手下有那么几十名死党。现在贺龙这一剿匪不要紧，有很多柳子被贺龙给打垮了，有的逃了，没处投奔，就投奔着朱八子。朱八子在这划了零碎，现在又有100多人，100多条枪，在这个本地来说就算个中等的帮头。贺龙啊，早想收拾，因为没有重武器，他又占着有利的地形，所以说他活到至今谁也不敢碰他。他跟陈瑶是口盟的把兄弟，陈铎也管他叫一声大哥，平常经常往来，所以他改了主意了，想借助朱八子的势力消灭贺龙，这家也能白活。打定了主意，大步流星就来到骆驼岭。门上人一看认识他，哎呀呀，二爷来了，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赶紧有人跑到里边报告朱八子。现在这个朱八子神气十足，小姨太太陪着他正抽大烟呢，枕头底下压着枪，两旁边有人站着岗，屋里是烟雾缭绕啊。正抽的十足的时候，报事的进来了，哎，报大爷，外边有人求见。谁啊？陈家庄的陈二爷求见。春娘，陈老二，叫他进来。他连动没动，接茬还抽他的大烟，小姨太太给他烧烟泡。陈多在外头进来了，他也怕这朱八子，人家朱八子有势力。他过来是毕恭毕敬鞠了个躬，声音也压了很低。大哥，多儿给您请安了。说着话跪在地上磕了个响头。朱八子把大眼皮挑了一挑，老二啊，是我，坐下吧啊，我把这口抽完了，有话咱再说。哎，是是，您先忙着您的。陈铎在矮凳子上坐下，朱八子等抽完之后长长的吐了几个烟圈，喝了两口咽茶，有人扶着他才坐起来。现在他也发了福了，肚子也比较大，动作也慢，嘎吱嘎吱把床板压得直响。有人递过手巾板的，他擦了擦嘴和眼睛，看了看陈铎，小二你咋来了？大哥，我向你报丧来了。啥？谁咋的了？我大哥不在了。这朱八子就一愣，一呢是因为骆驼岭这个病闭塞，二呢前些日子他不在家，出去搞枪和枪支弹药去，真就不知道这个事儿，因此吃了一惊。啥病死的？那是病啊，他得罪了那小胡子贺龙，叫贺龙把脑袋砍下来了，死在贺龙手里，又是贺胡子。贺龙啊，我跟你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仇疙瘩，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小二，你意思我明白了，一个是你来给我报丧，
二一个是有求于。

0: 与我吧。大哥，您算说对了，小弟的瘤子太小，人单势孤，有其心而无其力，想借助大哥给帮帮忙，能不能把贺龙给消灭，给我哥报仇？我哥在九泉之下有知，也忘不了你们盟兄弟的感情。大哥，别哭别哭，熊样！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抹啥眼泪？学什么老娘们？死的就叫他死了，活着的好好活着。你找我来就算对了。那大哥，您说咋个报仇法？我想想啊，哎，这是咱哥俩说话啊。贺龙是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哎。我恨不能把贺龙逮住，剥了他的皮，把他五马分尸，用大锅把他给蒸了，我都不解恨。但是这小子他不是个省油灯，是个茬子。你看现在把他红的都发紫，还打上正规军的大旗了，还什么湘西什么军呢，还营长，谁他妈封的他啊？简直桑枝县装不开他。要想把他给收拾了，又容易又不容易。凭咱们两家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没有他人多势众。想攻桑枝县，恐怕办不到。但是咱有办法啊！你就住到这儿，你听喜气儿，多的给你哥报了仇了，你再回你的陈家庄。我多谢大哥。来人，去叫王六。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们说了，这陈多诡计多端，想要借刀杀人，到了骆驼岭请猪八子。这个猪八子尽管做尽了坏事，但是这小子很讲义气，跟这陈多他哥陈幺是口盟的把兄弟，再加上他跟贺龙也有仇，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也想用暗杀的手段，吩咐手下人把自己下边大顶梁柱叫王老六给叫来。这王老六个头长得不高，小个不高，长得小巧玲珑，很干练，非常精神，一个中年人，30左右岁，收拾的干净利落，是俩眼倍儿亮，从外边进来一抱拳：“大哥，您叫我严了。老六啊，你忙啥呢？
7: 没事儿。
0: 没事儿，我上回给你的钱 大概花个不得零的

0: 还有点，猪八子挺会用人呢，从枕头底下一伸手，拽出一卷大洋来，一卷是多少？50块，哗往地下一扔，那大洋那么沉，在地上这一崩，哗楞一声，散的满地全是。给你啦，拿去花吧。哎呦，大哥，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您老给我钱花，我这，给你了，少废话，谢大哥赏，谢大哥赏。还像狗似的撅着个屁股捡这大洋钱，一边捡着一边往兜揣，但这王六可也不少，准知道是有事儿。没事儿，给他这么多钱干嘛？一边捡着他一边问：“大哥，这钱好花吗？”“
1: 当然好花了，花完之后我还赏你。”“
0: 哎，谢大哥。”说好花吗？那就问问里边是不是有事儿。等钱捡完了，他垂手站在旁边：“哥，有话您吩咐，算你明白。”六子，我先给你介绍个朋友，座上这位你认识吗？
2: 认识，
0: 这不是陈家庄的二爷吗？陈二赶紧跟他打了打招呼。这王六又问：“大爷，你有什么吩咐？”“
1: 小子，贺龙你清楚？”“
0: 清楚，那太清楚了，过去我在他手底下还干过几天。”“
1: 好。
0: 方才你问这钱好花吗？我说好花。”“
1: 什么意思？”“
0: 就是叫你去刺杀贺龙。你小子管直又机灵，你要把贺龙给我收拾了回来，我赏给你大洋1000块。你看好吗？”“
1: 小弟从命就是。”“
0: 我什么时候动手？”“
1: 现在你就起身。不过六啊，这个事儿你好好掂量掂量，事成之后有重赏，要是不成，呵呵，
0: 大哥甭说了，不成我俩肩膀子上扛着肉球呢，您怎么处置都行，这颗脑袋就是您的了。”“
1: 行，你再把我这带上。”说着话，这猪八子在腰里撑拽出一把撸子来，他这撸子是德国造，崭新崭新的，满槽的子弹，又递给了王六：“我这把枪好使唤，带着他，就用他干掉贺龙，我听你的喜信儿。”“
0: 是。”
1: 高高兴兴把枪接过来，转身就走。等他出去了，这陈多一琢磨，跟我一样啊，本来我也想行刺贺龙，这猪八子也想行刺贺龙，能行吗？心里没底，因此他站起来一呲牙：“大哥，您方才派这个王六弟兄能行？”“
0: 屁话，不行，我白养活他呀。”“
1: 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了解此人的，这王六十分了得，论武艺不在你我弟兄之下呀。就我这房子，说上去低了腰，人家就上去，青赛狸猫。另外那管太直了，白天打箭靶，夜晚打香头，是百发百中。那是我手下的大顶梁柱，我轻易不敢撒手。我要放他出去，肯定会马到成功。你就安心住在我这儿听喜信儿，把贺龙脑袋给他崩碎了。你高兴，哥哥我也高兴。”“
0: 哎，是哥哥，我放心，我放心，100个放心。”
1: 陈多就住在这儿听信儿。单说这个王六，王六还有个绰号叫草上飞。咱们平心而论，这王六啊，人不坏，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吸毒。哎呀，吸大烟呢，吸上瘾了，一刻也离不开。就这烟垒把他给垒的没办法了，加入了猪八子的队伍，就为了挣俩钱抽大烟。这不是

0: 得了赏钱了，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住处，足足的抽过了大烟，过足了瘾，把这枪拿出来看了看，真是好家伙事儿！哎呀，我跟贺龙一无冤二无仇啊，就为了这鸦片我没办法呀。贺龙啊，恐怕你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吃着谁就得向着谁呀、啊，我就得下毒手。他心里盘算着，换好了服装，外边长袍短褂，把枪插在怀里头，他起了身了，离开骆驼岭，赶奔桑枝县。他个头也不高，脚底下有功夫，这就快到了桑枝县了。离着东关不远，他发现这个道上这个人特别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有骑着牲口的，有步行的。哎，心里纳闷儿，桑枝县有啥活动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多呀？陆续不断，他心中疑惑，就打听打听。正好有两个小伙子并肩，一边笑着一边说着往前走，他就凑过来、啊、二位大哥留步。两个人一愣，好说好说，你有事儿？请问二位大哥，你们这是上哪儿去？桑枝县呢？桑枝县有啥喜事儿吗？怎么道上人这么多呀？嘿，今儿啥日子你知道吗？不清楚，4月18呀，关王庙的庙会呀，老爷过生日庙会呀，我们都去参加庙会去。今天桑枝县有大热闹啊，贺营长啊从长沙请来的戏班子要唱三天大戏，18、19、20啊，那热闹透了，那戏台早就搭好了，所以我们呢都去看戏。哎呀，王六一琢磨，都到了4月18了，我都忘了这个茬了，庙会呀、啊、哦，是这么回事。另外还有热闹呢，很多的艺人都齐聚桑枝县，因为这一年来啊，大伙的日子都得过，人家贺龙营长剿匪把那坏人都铲平了，老百姓啊能过上好日子了，家家也有富裕钱了，谁不想乐呵乐呵，你说是吗？啊，对对对，说的不假说的不假。人家两个人走了，这王六一琢磨，庙会贺龙是大操办的、啊、也是贺龙的末日到了，既是庙会他肯定得参加，这样我要刺杀他比较方便，他要在营部里头待着，我还真就不敢去。嗯，天赐良机呀、啊！想到这儿，他浑身上下一身轻，迈步他进了城了。一进东关，他发现变了样了。算计算计，很长时间没到桑枝县来了。他怎么发现城里这街道也宽了，也平了？两边的买卖非常红火呀，做买的做卖的什么人都有，显得非常的繁华。心中一翻个罢了，贺龙是个人物啊、哎、把这桑枝县给治理的井井有条啊。行行啊，不过贺龙贺龙啊，该着你的寿数到了，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我要杀你恐怕你做梦都不知道、啊、到了城里头逛了逛街，果然一片兴旺景象，他转来转去转到关帝庙，没说嘛，这桑枝县的关帝庙也太多，城里城外叽里嘎啦哪儿都有，但是属桑枝县县城里边这座关帝庙最大，据说呀远在宋朝的时候就有这座关帝庙，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啊！关帝庙前面是一块大草坪，现在 被贺龙开辟成练兵场，因为这地势大，所以唱大戏的戏台就搭到关帝庙的前边，装的人也能多，所以呢这王六先到了关帝庙前的采采道，他一看说书的、唱戏的、打靶子卖艺的、卖膏药的、卖大的丸的、耍猴的、摆摊设点的，什么人都有，走到哪儿哪儿都是人，走到哪儿哪里都是笑声。他一想离唱戏还有一段时间，我也打打尖吃点东西等着吧。他也假装是看戏逛庙会的，在庙里头转了一圈，吃了点零食，找个地方打打盹儿，天就黑下来。入夜之后，没想到桑植县是灯火通明啊，不说家家都点气灯也差不多少，这草坪的周围挂着16盏白气灯，这地方没有电，但这气灯这玩意儿发白光特别亮，是照如白昼一般。再看戏台的四个犄角上也全挂着气灯，人是越来越多呀，台下的人是拥挤不透。往台前看，摆了几排椅子，还有几张桌子。又过了一会儿，茶水点心摆满了，也有人维持秩序，都扛着枪。哎，但是都挺客气，心说贺龙一会儿肯定得坐座，哎，我选个得力的地势。他挤呀挤，他往前挤，在这个东北角上，他选了一块高地，这人虽然多，但是正好斜对角，离那桌子椅子不远，凭这撸子的射程正好能够命中啊，就在这儿不动了，占了个好位置。晚上7:30钟左右，就听人群一乱，心说话，贺龙来了，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再看那军人呢，占了2大6，但是中间来了一行人，他就一愣，没有贺龙，全都是老头老太太，有人搀扶着在台前就坐。王六心里纳闷儿，这老头老太太是什么身份？能有100来号都坐下了，那贺龙坐到哪儿？哦，还闲着一把椅子，这肯定是贺龙的座位。他心里正想着，就听有人说：“贺营长来了，贺营长来了。”他心也为之一动，闪目观瞧，果然发现贺龙了。贺龙穿着一身便装，扶着个老太太，慢慢的走进人群。乡亲们，闪闪，乡亲们，闪闪啊！他心说话，这是贺龙的老妈，他老奶奶。他心里纳着闷，他嘴就说出来了。他身旁站着俩大个，都是年轻人。一听他说这话，这俩人给解释：“我说这位老兄，你猜错了。”这不是营长他妈，营长他妈早就过世了。这老太太姓马，他儿子叫马大个子，也是贺龙的部下，前些日子剿匪牺牲了。哎，你没看来的这么多老人吗？都是牺牲的家属，我们贺营长让他们坐于上座，是对他们特殊的礼遇。
1: 哦。
0: 王六心里一翻个，行，贺龙这人够义气啊，难怪那么多人都投靠他。行行行，要遇上这样的主人呢，干，浑身上下也有劲儿。说话之间，贺龙到了前排，让马家老太太坐到正座上，贺龙坐在矮凳上，在这陪着。这个角落有点差劲儿。这王六要伸手的话，还得敲着脚，估计前头有人挡着，很难射到贺龙身上。心说他没坐正座，这坐正座正合适，坐在矮凳上了，他这玩意儿有点费劲。他心里想：我在什么角落上怎么开枪？ 正在这时候，戏开了场子，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嘎哒哒，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这一开戏呀，周仓先出了场子。一看这周仓满身的戎装，手里托着青龙偃月刀，他是电场戏。周仓开始耍大刀，最后关老爷千里走单骑，正戏才开戏。人们止不住的叫好，是狂呼乱叫。王六一看行嘞，我就下手吧。正好贺龙站起身来，给这些老人们倒水递点线，他把这手就偷偷的塞到怀里的，拽他的撸子，他往外一拽，这胳膊肘肯定得离开他这身子，正好碰到旁边那个主身上，人挤着人呢，那人挺不高兴，哎，你雇佣个啥啊？哎，我在这看不清，我打算换个地方，换地方快换。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你上哪儿去？你走哪儿雇佣也不行。哎哎，他这枪就没拽出来，他稍微蹭了蹭，第二次再拽枪的时候，胳膊肘刚一动，又有人说话了：“你干嘛呢你？你手摸索啥呀？”我回头一瞅，后边这几个主大个，一个个身强力壮，俩眼倍儿亮。哎呦，王六几名勾都发凉了，心说坏了，他们把我盯上，这是不是贺龙的部下呀？发现我可疑，在后头盯着我呢。我这把手枪往外一拽，甭说打贺龙了，首先就得人家把我给逮住，因此他就没敢下手。这人越来越多，再想下手就很难了，他没有信心了。王六最后挤出人群，嘴里说：“这肚子他妈跟我闹别呢，他这茅房在哪呢？我得上茅房。”哎呀呀呀，肚子疼！在这演戏给别人看，说话给别人听，怕引起别人的怀疑，他离开这个会场就溜出桑植县。找个没人地方，他往那一蹲，在那发愁。哎呀，良机错过呀！感情这刺杀这活儿也不好干呢。我呀，别冒这危险了。这都说贺龙他不是人，是真龙转世啊！这真是我呀，一伸手把命先搭上，吃啥都不香。我回去吧，又想回去。这猪八子也不是好惹的，我咋说呢？哎，我得编套瞎话。我呀，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对了，这王六想到这儿，一溜烟回到骆驼岭。第二天天亮到了，猪八子正请着陈多在这吃饭呢，一看他进来了，他把筷子放下：“咋呀？”“嗨，我大爷。”您怎么处罚都行，我失败了。啊，咋失败的？哎呀，就甭提了，他编了套瞎话，编的有鼻子有眼儿的。本来我想刺杀那贺龙，我把角度也找好了，凭我的身手万无一失。您猜怎么着？他贺龙他不是个人，他是一条龙变的。我刚要伸手，发现眼前金光四射，一条金龙张牙舞爪，吓得我一哆嗦，也没敢开枪啊，我就跑回来了。这恕我失职啊。其实这个传说谁都知，猪八子也知道。猪八子一愣啊，王六不会说瞎话，莫非贺龙真是龙？哎，陈多在旁边一听，对上号了，他也是这么听说的，也没怀疑这王六。他看了看猪八子：“大哥，看来行刺这招不好使啊。我也听说贺龙非是等闲之辈，扫兴，滚吧你，滚滚！谢大哥。”说着，这王六把没花了那50块银元 从屋里又拿回来了。哥，

0: 这还给你吗？原物奉还，一分我都没花，我花这钱我受之有愧。那行，我先给你存着，滚吧。王六灰溜溜的回去了，但是王六心里可高兴呢，幸亏我没下手，要下手啊，我真就回不来了。但是咱们再说这猪八子，觉着脸上无光啊，你看把陈多留在这听信儿，到头来一事无成，怎么说呢？哎，老二别着急，一计不成还有二计，咱哥们好好商量商量啊。这猪八子说到这儿，用眼睛一溜，旁边有个大个子水蛇妖，他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姓冯啊，叫冯七儿。这冯七儿就是他手下的募兵，没事给出点子什么，诡计多端。他点手把陈七儿叫过来了，说老七，这些事儿你都听见了？我全听见了。你说咱们就收拾不了这个贺龙，都说你点子多，你给出个主意。哎，我大哥，实不相瞒，您呢毅然决然的就派王六去行刺，其实我心里就反对，但我不敢说。那你这不马后客吗？我叫你帮着出个点子，那您要问我就恕我直言，我真有好点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

0: 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9: 书接这上文，这王六刺杀贺龙不成，回来向猪八子做了汇报。猪八子听完之后，心里这个不愿意，不杀贺龙不甘心，但又想不出最好的办法来。正好他手下有个狗头军师，姓冯啊，他多少有点罗锅，绰号叫冯罗锅子，这家鬼点子挺多。如果说猪八子有什么为难的事儿，他能给出个点子。想到他头上，猪八子把他叫过来，就问他：“你有什么好主意没有？给我报仇出气。”猪八子一笑啊，我大爷，您不问我，我不敢说呀。其实啊，我早就想到了，想杀贺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家伙十分的尖角，防备甚严，这招啊根本就不灵。我给您出个主意，不知道行不行？快说快说，少他妈啰嗦。是大爷，咱们给贺龙来他个釜底抽薪。釜底抽薪啥意思？你说明白点。大爷您听我解释啊，咱不是要杀贺龙吗？办不到，办不到怎么办？先把他的俩胳膊俩腿给他卸掉了，然后再对付他。他的胳膊腿是谁呀？就是他的外围势力，您不要忽视啊。他有个姐夫叫古虎，这古虎大名叫古吉廷，因为他当年打过十只虎，所以大伙管他叫古虎。古虎是贺英的丈夫，贺英是贺龙的姐姐，他们的势力可也不小啊。据我所知，古虎手下也有五六十人，二十几条枪，他跟贺英两口子坐镇榆林寨，也不敢小觑。那为什么他们不跟贺龙在一起呢？就因为他们十分尖角，他们作为犄角之势，互相声援。比方说贺龙有了事儿了，那古虎跟贺英可以帮忙。如果说榆林寨这块有了事儿了，贺龙可以帮忙，他们是相互伸援，狡猾就在于此啊。我的意思是说，既然刺杀贺龙不成，就从他姐姐跟姐夫身上下手。如果要能消灭古虎和贺英，就等于断去了贺龙的左右手。您看怎么样？先从这儿下家伙， 咱也先出一口恶气，而后找准了机会再收拾贺龙。猪八的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这主意不错，不错呀，陈多，你说呢？好主意，我看可以行。行行行，猪八子一拍桌子，老七呀、啊，你这点子挺好，我必有重赏啊！你下去吧，谢大爷。这风起走了。再说这猪八子一边吃着饭喝着酒，一边眼珠转悠着想对策。他心说：这我不能亲自露面，叫我手下的人就可以办到此事。哎，他忽然想到一个人，此人也姓陈呢、啊，叫陈黑满，他也是桑植县的人，家乡在空树河村。据猪八子所知，他跟古虎的关系比较密切，能贴近古虎，他说话古虎能听，这样就能中计。这主意不错，来人，快点骑快马到枫树崖去给我请来陈黑满。一声令下如山倒，第二天早晨，陈黑满带着几个人，风是风火是火，来见猪八子。进门他就问：大哥，您找我有事？兄弟，来来来，坐下，别着急，喝透着水，咱哥俩再唠上。陈黑满坐下之后，咕咚咕咚喝了几口水，然后往前一探身：大哥说吧。兄弟，我求你替我办一件事儿。啥事儿？你跟古虎是不是关系不错？那是过去的确不错。我不管过去还是现在，你要替我能把他给除掉了，特别是他们两口子一起给我干掉，哥哥不会亏待你。来人，有人给拿来2000块现的洋，往桌上一摆，他拿出500的往前一推：兄弟，这是定钱，500块，你全做零花钱，事成之后这钱全是你的，现的洋2000块，咋样？这个陈黑满呢，又见钱眼开，顿时眼珠子都要冒出来了，口水流了多长，赶紧站起来：谢大哥的赏，谢大哥的赏，不就这么点事儿吗？手到病除啊，我肯定能达到目的。兄弟，大哥的为人你是清楚，丁是丁，卯是卯，开不得半点玩笑，也来不得半点马虎。你这一下要办不成，弄砸了锅可就麻烦了，你明白吗？我明白，哥哥，你就100个放心，不就除掉五虎吗？如同探囊取物。哎，我猜黑了，这500块我先收着。哎，慢着，什么时候听你的回信儿？哎呀，路途上再耽误点事儿，5天之内，我管保让您听着喜信儿。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就委托兄弟你了，回来再去赏钱。遵命遵命。这陈黑满走了，陈多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至于此事能不能成，他心里头也没底。翻回头再说这个陈黑满，陈黑满呢有个绰号叫满肚子坏，这小子这个人性太差劲，说实在的，他也是个土匪的头，也是柳子上的人，他还是青红帮的人，要说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在他身上是一点也不夸张，一点也不过分。这小子是有奶便是娘。咱举个例子说， 今天猪八的用着他了，给他钱。

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倘若有人要想要猪八子的命，给这钱比猪八子给的还要多，猪八子给他2000，有人出4000，说你回去把猪八子杀了，哎，他连啵儿都不打，扭回头就杀猪八子。一句话，他就是认钱不认人。江湖上管这组人叫吃生米儿的，他就这么不是东西。其实还有一段插曲，说起来古虎还是他的救命恩人。怎么回事？远在2年多以前，陈黑满呢拿着一笔钱到常德去买烟土，这小子吃喝嫖赌什么坏事都干，因为一个女人是个妓女，争风吃醋，跟常德本地的人发生了冲突。由于他人少，他吃了亏了，叫人家本地人揪到街上是拳打脚踢，把他打的是奄奄一息，眼看狗命就没了。正好遇上古虎也到常德去办事，古虎一看这不是陈黑满吗，认识他，领着手下的人把本地的人给打散了，就救了陈黑满，而且把陈黑满送进医院医治，精心护理，他趴了40多天才捡了这条狗命。为此陈黑满对古虎是千恩万谢，两个人还成了口盟的把兄弟。他拍着胸脯表态说，您是我的救命之恩，您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迟早有一天我非报答不可，是信誓旦旦的。打那之后，他跟古虎之间经常书信往来。现在他把这些事儿全都忘了，就为了2000块现的羊，他要出卖良心和灵魂，是恩将仇报。就冲这一点，这个品质是个什么人，你就全清楚。单说陈黑满揣着500块钱回到他的驻地叫枫树崖，他手底下也有30多人，回来一掂量这个分量，心说话，以我和古虎的关系，我说什么他能听什么，这事儿2000块大洋我算挣到手了，我既然答应猪八子了，我就得办了，不见猪八子也不会原谅我。所以他经过考虑之后，把他手下一个专门跑外交的叫朱老五给找来了。这朱老五能言会讲，也是青红帮的人，他把这事做了交代，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去一趟榆林寨，亲自面见贺英和古虎，你就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说，我在家里听你的信儿，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赏。好嘞，你等信儿吧。这朱老五就起了身了。这朱老五也不是个东西，是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挨着什么人学什么人。你想跟这陈黑满在一起的还有好人吗？他就起身赶奔榆林寨。榆林寨是个什么地方？在一个大山的半山腰，四外环山，当中是块平地。哎，这地方风景如画，是易守而难攻啊。其实就是一个村子，住着100多户人家。自从贺英夫妻住到这儿之后，老百姓也得过了，是丰衣足食。外边也设着卡子，你表面上看呢，就是农民打柴的、种地的、浇水的、放牲口的，你根本看不出是绿林好汉。如果要真打仗了，马上集合，放下农具，拿起刀枪，这就是一支战斗的武装。您知道东北的盘山吗？您知道台安吗？就是这么样个地儿，都是村庄，表面上看男女老少都是农民，

0: 可是到秋后收了粮之后了，男人们集合起来到外头去抢去，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抢来金银财宝，大家分散。没活的时候依然种地，要不怎么叫胡子窝呢？这跟那的意思是大同小异。单说这朱老五来了之后，跟本地打完了招呼，口口声声要见当家的姑虎，有人就把他领到姑虎家里去。姑虎就住在榆林寨的村里头，是个大院套。朱老五来的时候，姑虎跟贺英刚吃完饭，两口子正落座闲谈呢。贺英正提个建议，说多日子不见兄弟贺龙的，有点想，想宅个日子，两口子去看看。姑虎也同意。正这么说，有人报信儿，说有人求见。姑虎也没想旁的，就叫朱老五进来。见面之下，他不认得这个朱老五。一看他四十来岁，个儿不高，小薄嘴皮儿，小眼睛，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满身的尘土，手里拎着帽子，因此就提高了点警惕。这老五也知道，初次见面得取得人家信任，他们都是青红帮家里叫的，因此他说了几句行话。他往前一打这手势，冲着古虎说，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虽不是真命天子，愿替大哥代劳。哎呀，古虎一听，这是自家的人呢啊，他排行在伍，全明白了。又跟他说，对面山上一只槐，槐盖槐冠挂金牌。这朱老五马上回答，金字牌银字牌，兄弟让我送宝来。这都是他们海里的行话，这么一对话，全明白彼此的情况了。这就像林海学园里头那些黑话，什么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跟那意思大同小异。古虎是十分热情一个人，一听都是帮会里的人，而且他排行在伍，来求我办事儿来了，所以是盛情款待。兄弟，坐坐坐坐，谢大哥，谢大哥，非常热情啊。贺英呢，招呼人赶紧准备饭菜，给他接风洗尘。古虎陪着他边吃边喝，就边问：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枫树亚，谁让你来的？陈黑满，我陈大哥派我来。哎呀，黑满我认识，不过好几个月没见着了。他叫你来有什么事找我呀？哎，我大哥，实不相瞒呐，现在我陈大哥的处境不太好，没什么活可做。他手下也30多名弟兄，20多条枪呢，现在处境这一难呢，他要想投奔哥哥您，希望您大开山门把他给收留了，不知道您愿意还是不愿意，特此派兄弟我前来透个信儿，捎个话。五虎一听，把大腿一拍，嘿，黑满呐，黑满呐，他多此一虑，我们谁跟谁？当年我们是口头的把兄弟生死之交啊，他跟我还见外吗？他要领着弟兄到我这儿来，我双手欢迎，没得说，没得说。这朱老五紧跟着解释，是是是，他也说了，没得说。不过呢，他现在手下30多人呢，意见不统一。有些人愿意，有些人还犹豫，所以大家提出个要求来，说要想归顺你们榆林寨，大哥您得亲自走一趟，跟大伙见见面，解释解释， 大家消除了顾虑呢，然后把弟兄们拉到你的榆林寨。所以啊，陈大哥派我来说明这个意思。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最好是去一趟。行行行行，我可以慎重考虑，这是好事，你先吃着。说着他进了里屋，把贺英叫过来了，把这个事儿一说，贺英方才都听清楚。贺英是紧锁双眉呀，跟丈夫说，这个陈黑满口碑可不太好，我听有人管他叫满肚子坏，竟不干人事儿。当今世道如此混乱，人心大变，此一时彼一时啊，谁能保证陈黑满这里的没有阴谋？我看是你还是不要去。那我不去怎么办？这不是好事吗？咱们增加30多个人，增加几十杆枪，也壮大咱的实力，这个事儿能错过吗？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多一层顾虑。我看这样，你告诉那个朱老五，回去给陈黑满捎个话，让他主动到咱们榆林寨来，你不要到枫树崖去，我有点担心。哎，大可不必顾虑，虽然世间有一些流言蜚语，但我相信黑满还是我的好哥们。你要净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咱还迈步，咱还壮大实力不？哎，没必要，没必要。再说我不去，有些人对我有顾虑，不能打消，就把事儿给耽误了。你摆个放心，一会儿我就去。我希望你还慎重考虑考虑，不必考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跟你打个招呼，吃完饭我们就走。这个古虎啊，办事情也是性如烈火，当机立断。回来跟这个朱老五吃完了饭，把嘴擦了擦，到槽头上把自己的黄骠马牵出来了。兄长，咱一块起身吧。哎，我也骑着马来的，咱正好是并辔而行。好好好好好好。朱老五心说话，没想到事儿进行的如此顺利啊。牵着马走在街上，榆林寨是个村啊，出来进去的人不少，谁不认识五虎啊？那是当家的，有的人就问当家的出门啊，啊，我到枫树崖办点事儿。枫树崖，那不是满肚子坏的天下吗？您上那儿干嘛？你看一提陈黑满，有很多人都熟悉啊。五虎一笑，各位啊，千万不要顾忌，陈黑满那是我的好哥们儿，我到那儿见见他，有喜事儿。过不了多久，大家就清楚了啊！回头见，回头见。有的人不放心，还说呢：“多加小心，最好身边带几个人。”没说的，没说的。虽然说没说的，像古虎这身份，出门能一个人吗？他带着两个弟兄，这俩弟兄都带着冒烟的家伙，准备了两匹快马，这就4个人起身赶奔枫树崖。路上无话呀，时间不长，到了枫树崖了。朱老五说：“您等着，我到里边去送信儿去，让我们当家的列队迎接。”他先下去了，进了枫树崖，书说简短，见着陈黑满。把大腿一拍，当家的，我把事给您办成的，五虎亲自来了，是吗？贺英呢？贺英是个女人，我不便多说，所以贺英没来，五虎一个人来的。现在何处？在村外头，快点给我请。弟兄们，今天可有大动作啊！给我事先做好了准备。真没想到古虎此一番就进了龙潭虎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
1: 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2: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2: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0: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4: 丙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5: 有道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咱们简单的说，这世上的人呢，分好人和坏人两种。当然好人也分三六九等，坏人也分三六九等，它不太一样。有的坏是一般的坏，有的是特别的坏，有的是缺德的坏。就拿咱们上文书说的这个陈黑满，这小子叫特殊的坏。你看表面上俩肩膀扛个肉球，有胳膊有腿，也说人话，其实一肚子转轴。这种黑心肠的人，古往今来到处皆有，我们不能不防啊。这就应了那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尤其在那个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舞台上表演呢。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陈黑满布置了刀山油锅，把手下人都安排好了之后，满面陪笑来迎接古虎。古虎是全然不知啊，一看陈黑满来了，古虎甩凳下马，两个护卫也从马上跳下来。陈黑满到了近前，一躬扫地：“大哥，真想您呐！哈哈哈，多日不见，你挺好呗？兄弟，你也挺好呗？托哥哥福，勉强对付活着吧。里边请，里边请，我的弟兄都渴望能见着您呢。”说着，肩并肩，手拉着手，两个人走进厅堂，分宾主落座。陈黑满吩咐一声：“来来来，见见我哥哥，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还有脸提这个事儿呢。然后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古虎呢，就好像到家的感觉，一点防范也没有，坐下了，端着酒杯，就问这陈黑满：“我兄弟，听说你目前处境不妙，你打算跟我合为一个柳子，是也不是？”“大哥，我抹不开说呀，这不给您找累赘吗？”“哎，兄弟，哥哥双手欢迎你去，你去了之后，咱俩壮大实力了，咱哥俩当家做主，有何不可？这次我来，想见见咱的弟兄，打消他们的顾虑，而后挑良辰宅吉日，我接你到我的大寨，你看怎么样？”“多谢大哥，多谢大哥，既然如此，您多喝几杯啊。”古虎心里高兴，端起酒来，正在喝的时候，冷不丁的陈黑满这脸往下一黑，从腰里把枪拽出来，对准古虎的脑袋，啪啪啪就三枪。您说这古虎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做了个糊涂鬼，哭求死尸张倒在地。陈黑满一看行了，吩咐手下人把人头给我剁下，把脑袋给剁下来，干嘛呀？得请赏去。这枪声一响，外边 五虎还带了俩护卫呢，那俩护卫在院里正抽烟呢，眨眼之间听见了枪声，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很本能地把家伙事儿也拽出来，其他的人往上一拥，刚要动手，五虎手下的人也不示弱呀，就知道发生了变故，啪啪啪啪啪啪，举枪射击，其中有一个当场牺牲，还有一个腿快越过短墙是逃之夭夭，回到玉林寨见着贺英就送了信儿。单说这贺英啊，自从丈夫走了之后，觉着心忙意乱，120个不放心。古虎走了，他就恨自己怎么没坚持一下把他给留住呢？他不应该去，觉着心忙意乱的，好不容易忍了一天，到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跑回来那个弟兄哭着进了屋了。见着贺英如此这般是讲述一遍，贺英一听，当时就背过这口气去了。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榆林寨的人全听说了，屋里外边全都挤满了人了，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贺英才明白过来。但是贺英这个女人不同寻常啊。要是一般的家庭妇女能干这种事儿吗？贺英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止住了眼泪，马上派人打听丈夫虽然说死了，尸首现在何处。有人打听清楚回来禀报说，脑袋没了，光剩身子了，被抛尸在荒郊。贺英啊，不惜重金，费了9牛2虎的劲把尸体找回来，买了上好的棺木，成殓起来，就在他们家的门口不远修了一座大坟，还立了一桶碑。贺英是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在碑前发誓，一定把陈黑满逮住，是碎尸万段，给丈夫报仇。这贺英真是个好样的，女中的豪杰，金国的丈夫，没他嫁，丈夫不在了，自己要挑这山头，要把柳子壮大起来。当然这个事情贺龙能不知道？没过几天，这消息传到贺龙耳朵里，贺龙气得咣咣直踹地，好啊好啊，啊，我明白了，这找我报仇不成，拐了个弯儿，从我们家属上下了手了，我姐夫成了我的替死鬼了。他马上派人把姐姐贺英接到桑枝县住了些日子，跟他姐姐就说，我姐夫现在不在了，你一个女人家家挑大梁恐怕挑不起来，干脆你就搬到桑枝县来得了，帮着弟弟我，咱们一块儿干。遭到贺英的拒绝，贺英啊还是原来的宗旨，告诉贺龙，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是一家人，咱是姐弟，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依然是相互声援，比挤得一块儿强得多。关于姐姐我的事儿，你就100个放心，我挺得住，有困难我再找你。那么贺英不听咱不说，单说贺龙明知的有仇人下的家伙，究竟这个仇人是谁，直接的仇人又是谁，错综复杂，他不经过调查难下结论呢。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贺龙现在担子有多重，掌管着桑枝县，除暴安良，整天剿匪，那个事情简直多得支不开套都。不仅贺龙支不开套，整个湘西人事大变动，都在走马换将。这个湘西呀，管着10来个县，这地盘可不小。其中呢，湘西有个镇国军第五军。第五军的军长叫林德轩， 对贺龙啊比较赏识，他和贺龙。

的饼头上司们田英昭也是好朋友，都欣赏贺龙是一员虎将。但是在林德轩的部下有一个团长，姓马，叫马吉祥，马团长。这个马团长领着1000多人就驻防在陈家河。这陈家河就在桑植县和永顺县的边界上。可这马吉祥不是东西，利用他手下的1000多人是胡作非为，比土匪还土匪。两县的老百姓是痛苦不堪，因此有很多人都到贺龙这告状，恳求贺龙发兵，能把他给铲除了，解救老百姓。贺龙啊，接着很多信件，也接待了不少的人，他有点犯愁了，为这事儿开了几次干部会。因为什么呢？因为名义上都是属于国家的正牌军，而且呢，这马吉祥又是个团长，人也多，枪也多，以贺龙的力量想把人家给除掉，这玩意儿难点。但是老百姓的呼声又不能不接受，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这贺龙亲自起身去见第五军的军长林德轩。那贺龙那是第一营的营长啊，有事见首长也是应该的。林德轩还真就不错，把贺龙叫进自己的办公室，一见面热烈握手。他知道贺龙是一员虎将，也有心拉拢他。贺营长，百忙之中你不在桑植，怎么到了我这儿来？贺龙行着军礼之后，然后规规矩矩坐下，就向他反映了马吉祥部队的情况。贺龙是义正辞严嘛，军长，在您的手下出来这么一个马吉祥，简直对您的声望太有影响。作为团长，他怎么能胡作非为呢？土匪干不出来的事他都干到了，民愤极大呀。我这次专程来向您反映情况，对这种害群之马必须严厉惩处。这林德轩听完之后当时就惊呆了，哦，有这等事儿？哎呀呀，全然不知。马吉祥啊，马吉祥啊，你身为国家的团长，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不是人的事儿？可杀不可留啊。贺营长，你向我反映的情况很及时，很对，很对的，你放心，你回桑植县吧，我马上下令处置马吉祥，一定给老百姓出这口气，那我就拜托军长了。贺龙听完了心里挺痛快，回到桑植县听信儿，结果一日两，两日三，等了2个多月什么信儿也没听着。这个好信儿没听着，相反的，听说马吉祥的部队是照样胡作非为，而且是有过之无不及。嗯，贺龙纳闷儿，军长答应了，怎么马吉祥还是我行我素？这为什么呢？他派人一调查，才了解了真相。闹了半天，这林德轩也不是个好东西，跟马吉祥两个人呢关系还挺深。别看他表面上说这说那的，那是冠冕堂皇骗人之词，暗地之中根本就不管，所以这个马吉祥的部队照样胡作非为。当贺龙了解到真相之后，一咬牙，行，林德轩，你作为堂堂的军长，你把我给骗了，既然你不管，我管。这贺龙的胆子有多大？为此他又专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什么参谋长、几个连长全都参加了，他做出决定要铲除马吉祥。人们认为这是一招险棋呀、啊，

家当铺和绸缎庄发了一笔横财，为了封住他手下的嘴，要举行一个分赃大会，地点就在陈家河的东边，地点可搞清。贺龙就带了200名弟兄，都是快枪手，一个比一个能干的，偷偷摸摸的化妆改扮来到陈家河。咱书说简短吧，谁也没想到马吉祥正在分赃大会上夸夸其谈正美呢，贺龙的伏兵四起突然出现，贺龙拔出手枪来对准了马吉祥的脑袋，哐哐就几枪，把马吉祥是击毙于地。他身边的爪牙刚要往上闯，被贺龙的手下啪啪啪一顿乱枪打成了筛子，马吉祥马团长就这样死了。贺龙发动突然进攻，获得了枪支100余杆，弹药几十箱，贺龙是大获全胜，而且把他们所谓分赃大会的金银财宝抢劫一空。这些东西一部分充公，一部分散发给受苦的老百姓。就这件事儿，不仅震动了湘西，震动了10几个县，也传到林德轩耳朵里头去。林德轩是大吃了一惊，哎呀，贺龙啊贺龙啊，反了反了，你是什么人？你是小小的一个营长，竟敢以小犯上，亲自动手把团长给击毙了，这还了得？这就是造反呐、我岂能容你？林德轩气得浑身直哆嗦，马上坐上轿子来到湘西护法军第5军，来见镇守使田英绍。因为田英绍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这营长就是他委任。见着田英绍，他又拍桌子又瞪眼，把这事儿反映了一遍。田英绍嘴里没说啥，心里头高兴。田英绍心说，贺龙好样的，干得对，打一打他们的气焰，对咱们是有好处的。但这个嘴上他不能这么说。田英绍也假装吃惊，也假装生气，有这种事儿，好，我一定处分，一定处分，像贺龙的所作所为非枪毙不可，非得杀一儆百。林德轩信以为实，他回去了。其实啊，他们都犯一样的病，田英昭啊根本就没处分贺龙，相反还暗地之中派人给贺龙送去50条枪、10箱子弹，以示嘉奖，感谢贺龙把他对手林德轩减去一个羽翼。这些当官的一块好饼也没有，都是为了个人的利益，都想削去对方的实力壮大自己，各有各的打算而已。可纸里包不住火呀，林德轩能不知道信儿吗？后来林德轩也知道信儿，破口大骂，田英昭啊田英昭，你等着我的，都是你包庇贺龙，纵容贺龙，才有今日之患，迟早我得报复。他们之间也埋下了祸根，光阴似箭是斗转星移啊，时光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安，从中央到地方人事更迭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走马换将，那个乱劲儿就甭提了。现在大总统黎元洪被赶下了台，北洋政府又换上新总统冯国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冯国璋执政了，他这一执政，各地方上是频频的走马换将。那别的地方咱不说，咱说湘西。这湘西这地方很重要，原来这里镇守使田英绍就是贺龙的顶头上司。田英绍这个人不务正业，好不容易爬到湘西镇守使了，掌握着一切大权，他就贪图安逸享乐呀。广太太娶了18个，每天躺在床上滋滋就抽大烟。他的一切政务交给谁了呢？交给他一个新夫人，此人姓陈，叫陈屈贞。您记住啊，陈屈贞呢，这个家伙后来爬上了湘西王的位置。这个陈屈贞呢，一开始在田英绍手下当中校参谋，也是田英昭一手把他提拔起来的。这个小子是诡计多端呐，因为呢，田英昭把林德轩给得罪了，林德轩就有意收买他。这陈屈贞暗地之中也表了态了，要想方设法把田英昭给赶下台，赶下台之后由他取代。所以这陈屈贞呢就动了心计了。一开始呢，他向田英昭建议，您手下应该设立一个军官培训班，培养您的骨干，早晚都有用。田英昭那是个糊涂人，一听挺好，好，这事儿你去操办吧，缺什么少什么你只管打招呼。哎，好好好好。陈屈贞就利用这个机会培养自己的心腹人，各团各营都有他的铁哥们儿。当他的实力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在林德轩的帮助下开始逼宫，突然之间发动兵变，就包围了田英昭。田英昭吓得大烟枪都落在地上，到了外头他一看傻眼了，我屈贞呐，你要干啥？嘿嘿，我说长官，实在对不起，连中央政府的大总统都换了，我说咱们湘西是不是也应该换一换？您是不是当这镇守使时间太长了，有点腻呗？我挺感兴趣，我打算替您干几天，您觉得怎么样？田英昭一听啊，明白怎么回事了。哦，好好好好好好，兄弟，我真干腻了，我一年比一年岁数大，力不从心了，我这位置我就让给你了。打这儿开始，陈屈贞就掌管了大权，坐上了镇守使。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 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战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咱们常说一句话，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什么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很难叫人琢磨透。你看教什么都能教透，这人难呢。因为这个人心叵测，变化无常，他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你想把它教透了，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就拿咱们前文书来说，湘西镇守使田英绍，本来这个人挺聪明的，就错用人了，就错用了陈曲珍。他就没看透这个陈曲珍是个什么人物。一开始田英绍很提拔重用他，结果这个陈曲珍就利用这个机会钻了空子，培植他的党羽，结交铁哥们儿。一旦羽翼形成，开始唱了一场逼宫，用武力威逼田英绍下台。田英绍一看是大势已去，悔之不及呀。但是姜是老的辣，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田英绍一乐，兄弟，哥老了，干不动了，你就不这么干，我也想让位给贤能之人，那就是你。这不是你提出来了吗？哥哥，我什么都不要，全数都给你，我来个净身出户，你看好吗？哎，这招还真不错，田英绍算保住命了，来了个净身出户，夹着行李卷离开了湘西。他这个镇守使就让给了陈曲珍，这陈曲珍是坐享其成啊。有人还说呢，陈曲珍办事不地道，恩将仇报。也有的人说，要想办大事的人不这么的，他也办不成大事，心慈面软留祸害。哎，说什么的都有。这个陈曲珍独揽了大权之后，他也想培植势力，他知道贸然得了这么个差事，恐怕驾驭不了，他要扩充实力。在这个湘西管着十几个县呢，他挨个一数，他就想到了贺龙，心说这个贺龙名气很高啊，听说这小伙子特别能干，现在坐镇桑植县，田英绍对他不错呀，委了他个营长，这回我呀提拔提拔他的官职，让他为我所用。打定了主意之后，他下了一张委任状，委贺龙是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的司令官。哎，这官不小啊，特派人到桑植去面见贺龙。贺龙呢，事先生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一看委任状下来了，第一支队的司令，这怎么回事儿？对这种事儿得认真对待。为此，贺龙就召开一个弟兄们的会议，参加的人陈图南，包括他父亲也都参加了，好哥们坐在一起， 贺龙把这委任状往桌上一放，各位啊，大家提提看法，各抒己见，咱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说着话，这个眼睛瞅着陈图南，陈图南是参谋长，文武兼备。陈图南也明白贺龙的意思是叫他发言，他考虑了能有五分钟啊说话。哎，营长啊，对陈渠珍这个人你了解不了解？我也知道一知半解，我听说这小子不地道，恩将仇报，赶走了田英少，他取而代之。对，营长，这人他不是个人，是一头狼啊。他为什么唯你为司令？他想利用你，利用咱们的枪杆子和弟兄的实力。这种人呢，绝不能跟他相处。人跟狼能共舞吗？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这个委任状咱不接受。也有人说了，挨着大树好乘凉啊，不管陈渠珍是东西不是东西，是人也好是狼也好，那么咱们依附他，咱们起码眼前不吃亏，要把他给得罪了，他是顶头上司，对咱不利。总之大伙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拍板定案的事儿还得是贺龙说了算。贺龙听着大家的发言，脑瓜在急剧的转动，一看大家都不说话了，就等他拍板了。贺龙笑了，各位啊，大家说得好，尽管意见不同，我发表发表我的看法。这个陈渠珍真就是一头狼，狼崽子一个，起码他恩将仇报是忘恩负义之辈呀、啊。咱们跟他干，到头来得不了好果子吃。我意已决，这委任状不接受，拒绝跟他合作。大家点头，那好吧，就把委任状给推回去。这是陈渠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儿。他听来人这一介绍经过，遭到贺龙的拒绝，这小子这脸气得跟猪肝一样，大骂贺龙，好小子，真他娘的不识抬举，你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看得出来你眼里有姓田的没有我姓陈的，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迟早我腾出手来我先收拾你。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陈渠珍这小子鬼点子特别多，他总觉着这贺龙啊是心头的一块病，怎么把他铲除啊？派兵打他，一出师无名，二没那个实力，现在手大有点捂不过天来。哎，我也来他个釜底抽薪，他采取收买和离间的手段。哎，这招可够毒辣的。在贺龙的身边的物色人，谁能做我的内应，把这贺龙给搞垮。他用上心计了，派出一个专门的三人调查组到桑植县去摸情况。有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慢慢寻来找去还真就找这个对象。此人姓古，叫古高如。这个洪家官呢两大姓，头一个大姓是老贺家，第二个大姓是老古家。这古高如也是大姓家宗的一员，想当初他是哪儿的人，也是洪家官的，跟贺龙是发小的弟兄，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一起放过牛，一起赶过马帮，就是贺龙手下的好像一个马仔。这人平日里话语不多，别人怎么说他不言语， 顶多嘿嘿一笑而已。有人说他贵人羽化池，实质上看错了。这古高儒啊是一肚子转轴，你别看他不怎么言语，心计很深，算计很高明。后来贺龙搞枪要发展武装，他也参加了，他也很卖力气。有一次贺龙领着他们一大帮人到慈利去搞枪，没想到一时不慎被人家发现了。等官兵抓他们的时候，贺龙领着人跑了。这古高儒呢跑得不及时，被捕入狱，在这慈利押进监狱。因为查无实据，所以没要他的命，但是也遭了很多很多的罪呀。在监狱里死死生生将近二年，等他被释放之后回到家乡，贺龙已经在桑植成了气候，做了营长了，才来投奔贺龙。贺龙啊对他觉得有点愧疚，你看这二年多遭了不少的罪，所以是百般安慰。来了呢就给他一个参谋的职务，营部参谋，跟随着贺龙身边左右，有个大事小情也帮着参考，吃香的喝辣的。但这个古高儒呢心里不平衡，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当年咱们哥几个搞枪的时候，你比我们也强不了多少，就是你胆儿大敢干而已，要讲这心计你不如我。现在贺龙高高在上当了营长，我充其量做了个小小的参谋，连个连长我都没混上。他觉着心里不平，没事他就生闷气，他总想着把贺龙给鼓得下去，由他取而代之。你看看什么人都有啊，别看他不言语，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偏感这时候陈渠珍正物色能够反对贺龙的人，哎，发现了他是如获至宝啊，是用重金收买，暗地之中达成协议了。他许诺古高儒，倘若你要能把贺龙置于死地，或者想法把他给铲除，他的位置由你取代，你就是第一支队的司令官，他的人马完全归你指挥。哎呦，武高如乐的就甭提了，连做梦都想着这个事儿。自从达成了协议之后，他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要暗杀贺龙。您看这事儿多危险，要不怎么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贺龙还拿他当好哥们儿，重要的会议还叫他参加，有事还跟他参考。可这小子是动了杀机，但是呢贺龙本身有本事，周围的人不断想要刺杀贺龙，又谈何容易，就得寻找适当的机会。这古高儒呢暗藏利刃一口，有一把匕首磨的锋芒利刃，老在怀里揣着，就你发现了也无所谓，都是军人嘛，带武器这是正常的。但是他别有用心，寻找机会对贺龙好下家伙，好到陈渠珍那块领赏去。贺龙是全然不知。一日两，两日三，这事儿过去有两个多月之后，这天贺龙正在营部里的议事，外边有人禀报有人求见。贺龙就一愣，谁呀？从李州远路而来的，是您本家的一个叔叔，说他姓贺，叫贺勋臣。哎，一点不假，请。时间不大，贺勋臣从外边进来了，穿着一身老百姓的衣服，是风尘仆仆。贺龙赶紧紧走了几步，一躬扫地，叔叔是您呐。 哎呀，真没想到咱爷俩能在这儿见着，贺勋臣义。

笑，常常虽然咱没见面，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挂念着你呀、啊，屋里请，屋里请。贺寻臣进了屋之后，一看贺世道也在这儿呢，老哥俩见面寒暄了半天，亲热的不得了。贺龙吩咐一声，准备饭菜款待我叔叔，做了一大桌子，贺世道也参加了，贺龙那些好哥们也参加了，古高如也参加了，不过他坐到末位上，他依然是不言语。他心里也纳闷，他来干嘛？从李州来的，肯定是有事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啊，贺龙就问叔，您这几年都干什么呢？嗨，哎呀，关上门没外人，我有啥说啥呀。我在王子斌王将军手下任职啊，我现在就在李州官面上混事儿。哎呦，不错呀，王子斌何许人也呀？肯定对叔叔你不错，大好人呐。各位啊，大概提他这个名你们觉着陌生，我利用这个机会向你们介绍介绍。贺龙一听挺高兴，那您就说一说吧。好，那我就说一说啊，这可不是扯闲白，这是正经事儿。要提起王子斌王将军来，了不起，大好人。想当年呢，他就跟随着孙中山先生、黄兴将军一起搞革命啊。在武昌守义的时候，他是屡立战功啊，走马取荆州，凡是打仗，他是勇往直前，是身先士卒，受到孙先生的赏识。孙先生有一次开会，特别提到他的名字，说王子斌王将军那是最勇猛的一员虎将。现在王子斌呢，就在李州做镇守使，手下是兵强马壮，我佩服他的人格，我就投靠了王将军。我发现人家把李州治理得很好，除暴安良，那什么贪污腐化的事儿，他是深恶痛绝呀。人家开辟了一方和平的天地，给老百姓做了许多的好事，老百姓对他十分拥护。我现在在他手底下做文案，我们经常接触。我说常常啊，常常就是贺龙的乳名啊。哎，常常，我经常在他面前提到了你，也介绍了咱们家乡的情况。王将军非常非常的高兴，知道你是个人才，这次特为派我回家乡，一个是到家来看看，另外办一件公事儿。我说常常，你看这是什么？说着从皮包里头取出一张委任状，这是王将军给你发下来的，愿意跟你合作。常常，如果你要愿意的话，归靠到王将军手下，王将军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今后咱就是一家人了。我觉得这事儿非常好，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贺龙心说，我官运兴隆啊，两个月前陈渠珍为我做支队司令，两个月后这有人为我做独立团的团长，当然贺龙心里是高兴。对待这样的事儿，得得认真审慎对待。吃罢饭之后，他又把弟兄们召集起来，仔细权衡，到底咱们同意是不同意。这古高如也参加这次会议了。陈图南就说：“营长啊，像这种事儿，你是一家之主，你说了算，听你的。各位，要听我的，我是120个同意。我心里最初。”

0: 崇敬的就是孙中山先生，就是黄兴黄将军，他们是革命的前辈，是我们的导师啊。孙先生赞许的人那肯定是错不了。听唐叔这一介绍，人家真心实意的要把咱们团结过去，我们却之不恭啊。大家不都是说了吗，挨着大树好乘凉，我们孤军奋战没有依靠，对咱也不利啊。因此我决定这委任状我收下了，我愿意加入王将军的部队，这独立团的团长我接受了，同意赞成，好，这决定太高了，同意。大家是一致同意。武高如也在人群之中，也跟着随声附和，同意同意，这事儿就通过了。第二天贺龙专门请了贺勋臣，唐叔啊，我们开会研究决定，我们同意，感谢王将军，烦劳您呢，再辛苦辛苦，回去转告王将军，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就是他的部下，如果王将军有用我之处，随时吩咐。好好好，我就知道不虚此行啊。贺龙啊，尝尝，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今天我就回去，我禀报王将军，他还等着听你的喜信呢。行行行，贺勋臣是高高兴兴走了，临走之时告诉贺龙，我看你现在实力还不算大呀，如果有哪些困难，随时派人跟我联系，我想王将军必定是鼎力支持。贺龙说行，实不相瞒叔叔，我们这人手不缺，就是枪支弹药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王将军能多给我们点枪支重武器或者是弹药，那就是帮了我的大忙。行行行，我回去把这个事儿如实禀报。贺勋臣走了，贺龙呢为了祝贺这件事儿，吩咐一声更改旗号，把独立团的大旗插上，他属于李州的人了，孙中山的部下，所以人们奔走相告是热烈祝贺呀，祝贺贺龙从营长升到团长了。咱再说这个内奸武高如，他就把这个事儿及时的透露给陈渠珍，告诉贺龙啊，谢绝了你的委任，可答应了王子斌的委任，现在成了独立团的团长了，正在祝贺呢。这陈渠珍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好你个贺龙啊，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给我眼儿里插棒槌，你在我的眼皮底下，你加入哪门的李州啊，不用问，王子斌也没安好心呐，支持你委任你做独立团的团长，就是对付我，我不先下手必为所害，我一定要要了贺龙这条性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的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刑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的是自建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继元报道。
23: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4: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3: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3: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6: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鸡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3: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7: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3: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5: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儿。
23: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28: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9: 去年9月，
2: 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绿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科、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0: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3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7: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6: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3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8: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6: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8: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 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自

0: 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3: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4: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4: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

0: 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0: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0: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程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以或将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敦促在中东美国公民撤离，伊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美伊冲突会升级吗？
1: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具体有哪些规定？如何加快推进保护区建设和管理？
0: 丰县瞭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对震慑海上挑衅、捍卫我国领海主权发挥怎样的战略价值？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听浙江温州如何依靠海空优势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不赶景点不刷行程，慢充式旅行成消费新宠。文旅消费新变化为行业发展和产业链提升带来哪些新机遇？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锦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0: 起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务院一号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他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大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意大利方面一号晚间消息，在多方呼吁后，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爱尔兰总理米歇尔·马丁宣布，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

击。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资源部也好宣布，土耳其国家石油管道公司与伊拉克两家石油公司正式签署为期一年的原油运输协议。根据协议，土伊双方将高效利用原油管道，其中每天75万桶的输送能力将分配给伊拉克。土耳其方面表示，该输油管道总设计日产能达150万桶。俄罗斯莫斯科市中心一家餐饮店1号发生爆炸。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库德林广场大楼。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当天表示，该起事故系自制爆炸装置爆炸所致。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1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名女子死亡，3人受伤。警方表示，目前仍在调查案件线索，寻找嫌疑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8月1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决心继续走抵抗与坚守之路，直至彻底消除敌人的罪行。声明表示，当前美国继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野蛮袭击，加大经济施压和非法威胁，持续对伊朗实施侵略。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
1: 美国国务院当天也向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发出广泛安全警告，建议他们考虑离开当地或做好在局势升级时迅速撤离的准备。公告还强调，计划前往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认真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行计划。
0: 据此前消息，美国官员透露，华盛顿正考虑最快于本周末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称将进一步打击那些允许美军驻扎军事基地的国家。
1: 据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0: 目前在对伊在战事上，美国内部分歧扩大，为何美国政府此时威胁加大轰炸伊朗的力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方意在迫使伊朗做出真正的妥协和让步。
2: 这一次呢，在最新一轮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骤然升级之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有意改变既往的这种以牙还牙的行动模式。从美伊在4月份进入到临时停火之后，双方的彼此打击总体上都是维持着以牙还牙的状态，或者我们说是对等反击的状态。但是呢，美方发现这样的打击模式是无法帮助美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且呢，在海峡的恢复通行、盟友的协防以及美军自身基地的安全呢，都是难以保障的。所以这一次美国很明显是突破了这种所谓对等反击的方式，而是全面提升了打击的力度，目的呢，就是要让伊朗真正的做出妥协和让步。那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虽然是升级了军事行动，但是仍然没有能够实现其预期的目标，因此在打击的目标选择方面，美国就进一步的升级到了能源的基础设施。这是此前很重要的一条打击红线，但如今呢，却已经成为了美方的打击重点。在烈度上，我们看到美国是已经预告这将是迄今最强的一次打击，也意味着美国在主动的推高军事行动的对抗性和破坏性。实际上呢，美国此前已经对外宣布已草拟了一份长达2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计划。这一次的针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可能就是这14天计划中的一部分。后续不排除还有对其他关键军事基础设施的打击，意图很明显是要从军事削弱到经济围剿，全方位的对伊朗采取强力措施，迫使德黑兰呢在核浓缩、导弹库存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等一系列问题上进行让步。
1: 那么，如果美伊真的对伊朗能源目标实施大规模轰炸，伊朗将有何反应？李子欣认为，伊朗或将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同时保持外交接触的渠道。
2: 伊朗的应对大概率还是会遵循所谓的对等报复原则，但也仍然会保留外交接触的渠道。这也就意味着呢，地区内所有美资参与的能源基础设施都会成为伊朗的所谓合法打击目标，这也必然会伤及地区国家的普遍经济利益和能源安全。从伊朗的角度来讲，目前国内经济承压、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是伊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国内议题，因此呢，伊朗还是希望能够维 维持所谓受控的危机模式，既不会对美国的打击坐视不理，也不会让冲突彻底的失控，而是通过精准打击美以的这样一个相关能源节点，将压力反向输送给美方，达成一战逼和的目的。
0: 李子欣进一步指出，当前美国既无法迫使伊朗做出实质性让步，也无法体面退出战事，面临着骑虎难下的局面。
2: 美国现在的困境呢，是始终没有办法把军力上的优势转化为战略上的胜势，而且还在把自己拖入一场耗不起停不下的战略困境。美国呢，是一直想通过一场所谓决定性的胜利来使得自己能够体面的退出当前的这场中东战事，但这样的窗口呢，其实在战事的延宕过程当中已经被错过了。而伊朗的非对称性作战方式呢，也使得美国想要获得所谓决定性的胜利会更加困难。那时至今日，美国最初提出的要求，像是要求伊朗交出核材料、放弃核活动权利、弱化弹道导弹的能力、限制地缘政治活动等等，所有这些要求没有一个真正的实现。那么在美国国内层面呢，民主共和两党围绕总统战争权力的这样一个限制，以及如何应对能源危机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彼此的指责是在不断的加码。那甚至呢，在共和党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裂痕，这些呢，都将在今年11月中期的选举当中反映到选票上。那白宫是无法承受无功而返的，又难以摆脱对于伊朗战事的无底洞，这种骑虎难下的尴尬局面呢，恐怕在短期之内是难以解决的。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旨在提升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
1: 黄岩岛位于我国中沙群岛，是我国固有领土。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这次发布的管理办法具体有哪些规定？接下来将如何开展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在南海中部，我国中沙群岛蔚蓝之下，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沉积。微小的珊瑚虫用千千万万副石灰质的躯壳，在海山之巅编织着生命的网络。这便是南海深蓝里由珊瑚礁构筑的秘境花园。黄岩岛的存在将这一方海域的壮美拖出水面，也把自己的前世今生展现在日光与海风之间。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为了守护这方蓝色国土，2024年11月，我国正式宣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这是行使主权的庄严宣誓，也是划定管辖海域的法理基础。
8: 黄岩岛是大秦环礁，形态近似等腰三角形，西湖地形地貌复杂，点礁分布密集，环礁礁坪有大量礁石在退潮时露出海面，北南两侧各有一个礁石在高潮时仍出露海面，分别为北岩和南岩。2024年11月，我国公布了黄岩岛领海基线，2025年9月设立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7: 那么黄岩岛为何值得保护？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去年底我国发布黄岩岛珊瑚礁生态调查报告，这是一份跨越40年、累计60余个航次、整合分析16年卫星遥感数据的最新报告，以历史影像、大数据和高清镜头为黄岩岛定制的一份高规格复合式体检。
9: 我们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是中沙海域，这个区域呢是连接西沙和南沙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关键节点区域，是具有明显的区域代表性的，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 见的比较多的就是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7: 根据调查报告，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状况总体良好，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珊瑚礁鱼类和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种类丰富。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然而，雷波介绍，据资料显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有关国家在黄岩岛海域开展投弹训练等军事活动，对黄岩岛珊瑚礁造成了破坏。同时，近年来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8: 据不完全的统计，仅2013年至2018年期间，外方到我黄岩岛海域非法活动的船只数量就达900余艘，我有关部门处置的弃置浮筒多达31个。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7: 如今，海洋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约而同的选择，有超过2500处涉及珊瑚礁的海洋保护地遍布全球。设立黄岩岛自然保护区成为中国人立下的又一份郑重承诺。雷波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8: 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并完善黄岩岛海域常态化预警监测工作机制，持续开展以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为核心的海洋调查研究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切实维持并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7: 为了进一步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切实筑牢南海生态安全屏障，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应运而生，为开展保护管理和执法监管等工作提供制度依据。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拥有独特的珊瑚礁生态系统和特殊的地质构造，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特的物种稀有性。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
11: 你好，外卖。
1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3: 儿子，儿子，儿子，
1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 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20: 一起去读书吧。
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3: 是太棒了。
1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7: 不忘初心为本，
26: 迎新聚力成新。

0: 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下之道，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0: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9: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0: 来，坐我后面。
9: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0: 嗨，你们好。
11: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9: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2: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乐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5: 啊。
17: 电费翻倍的交，
18: 每年的电费加
19: 六毫钱，明明家里没有人，
1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大量，
1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3: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刘邦在称帝之后，大封同姓诸侯王和自己的刘氏宗亲。然而有一个人似乎被他完全遗忘，迟迟没有给上尊号，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太公。那么刘邦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后人对此又是如何评价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1集《太上皇帝》。汉高帝6年，刘邦大封诸侯王，其中包括4位刘姓诸侯王。而早在6年前，他在定陶登基称帝时，就封吕雉为皇后，封了嫡子刘盈为太子，甚至连已故的母亲都给上了尊号。可以说刘邦对他身边的重要功臣和亲属一概没有忘记，唯独有一个人他迟迟没有考虑，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太公。刘邦和父亲之间曾经发生了几件蹊跷的事情，引得后人对两人关系议论纷纷。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刘邦一直不给他上尊号呢？刘邦跟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31集《太上皇帝》。
1: 汉高帝6年，刘邦在大封29位列侯的同时，封了4个刘姓诸侯王。这刘姓诸侯王中间包括他的二哥，包括他的小弟，还有他大哥家的侄子，甚至于刘姓的亲戚都封了诸侯王。但是刘邦这一次的分封，在他们这个刘氏家族的亲人中间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刘邦没有封。这个人是谁呢？刘邦的父亲。那他该怎么处理他这个父亲的分封问题了？其实在刘邦封4位同姓诸侯王的时候，包括他的亲戚刘家都封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父亲该怎么处理。我们怎么说他没有意识到呢？其实刘邦分封完以后，他就回到岳阳，岳阳就是今天的西安。回到岳阳以后，刘邦是每隔5天去朝拜一次他的父亲，每一次隔5天他准时准点的去看他父亲。但这个时候刘邦的父亲史书中间的称呼叫太公，每隔5天去看一次太公。太公手下有一个管家，这个管家当时叫嘉令，这个嘉令啊就给太公说了一番话。他说，你的儿子是人主，你是人臣，这古书历来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这人间只有一个人主，你现在叫人主每隔5天来拜一次人臣，这就坏了规矩了。这么一来就把皇帝的权威给破坏了。然后这个太公的嘉令啊就详细的给这个太公说了一番，将来停几天皇上再来你怎么怎么做，教了一番啊。其实这个太公这个嘉令就是个导演，这太公就成了演员了。到了第5天，刘邦来看他父亲了。刘邦一来，他父亲呢拿着一个扫帚倒着走，这是当时的一种重礼。所以刘邦一看他父亲对他行这么大的重礼，他惊呆了，他赶快就去搀扶他，搀扶他的父亲。然后他的父亲就说了，他说，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他说，你是人主啊，你不能因为我把天下的法令搞混了吧，人主怎么能来拜人臣呢？这个话 其实是嘉令，这个太公嘉令交给他的。这个话一说，这刘邦很聪明，马上明白了两点。第一，他爹说不出来这话，这么有水平的话，他甚至他爹说不出来，一定有一个大导演导了这场戏，他爹不过是演的群众演员。再一个，他明白他该给他爹加个尊号了。你不能，他要尽孝道，他就每隔五天来看他一次，但是你来看呢，又是人主看人臣，这个不行。所以他立即就明白两个道理。所以刘邦拜见他父亲完了以后，立即派人打听了一下，一打听果然不错，这个导演就是太公的嘉令。这个事儿足以说明刘邦在封儿子、封兄弟、封侄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他爹，没想到。他如果想到，他早做了。所以隔了几天，这刘邦就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这个诏书写得很有名。这个诏书这样说的：说人之至亲，莫过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伦之大吉也。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他说这个父子关系是天下中间最亲的一种关系，所以父亲有了天下，一定要传给儿子；儿子有了天下，一定要把功劳归功于父亲。这就是人与人之关系的一个最高的准则，就此人伦之极也。刘邦接着说：说天下大乱，灾兵四起，在这个时候，我披铠甲，直立气，奋斗了几年，让天下大安。此节太公之教训。原话就是这个意思，说这一切我现在把天下安定下来，这不过是太公教导我的结果。其实他爹什么都不会，所以他说你们现在尊我皇帝了，那么太公没有尊号，从今天开始咱们给太公上个尊号，叫什么呢？太上皇。太上就是最上最高。从此刘邦的父亲就不再叫太公了，叫太上皇。这一年是高帝六年啊，这个老头的话呢，就做了四年太上皇，到高帝十年刘邦的父亲就去世了啊，从此就成为太上皇了。但太上皇这个词儿可不是刘邦的发明，太上皇这个词在之前有人用过，谁用过呢？秦始皇。秦始皇在确定自己的名号以后，立即就下了一个命令，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庄襄王是秦始皇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太上皇的第一次用是秦始皇用的，而且秦始皇是用在他已故的父亲的身上，说白了就是那个死人叫太上皇，刘邦现在搬过来活人叫太上皇。所以第一次这个发明权其实秦始皇，但秦始皇这个用法后世影响并不大，他把已经故去的父王叫太上皇。刘邦这个用法后世影响很大。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中国古人历来重视孝道，各朝代的君王们更是奉行以孝来治理天下，他们登基称帝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给父母上尊号。刘邦虽然最终尊自己的父亲为太上皇，但这个举动毕竟姗姗来迟。那么对于如此

0: 重要的事情，刘邦是真的忘记了，还是故意为之？这里面会有什么不为人知的隐情吗？
1: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明白一个道理，你看一个人，你不要光看他在外面的表现怎么样，你看看他对他的父母亲怎么样，你就明白了。通过这个关系，你可以了解刘邦的真实的一面。要说明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有六件事儿不能不提。第一件事儿叫刘氏太公，说的什么事儿呢？就刘邦一起兵以后啊，刘邦就离开家了。刘邦离开家的时候，他父亲还在这个沛县的丰邑的家里边。那么刘邦怎么来安排他的父亲呢？是带他父亲走呢，还是留下他父亲呢？刘邦决定把他父亲留下来，外出打仗太危险了。但是刘邦并没有说对他父亲不管，他留了两个人，史书是有记载的。一个是他的二哥叫刘喜，留下来照顾父亲。第二个留了一个沈一基照顾他的父亲。这是第一件事儿，这件事儿说明刘邦对他父亲还是不错的。第二件事儿是彭城大战的时候，刘邦攻了彭城以后，本来是想接家属的，就是接太公，接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女儿，包括他的二哥，把这一帮人全接走。结果刘邦在彭城只顾得享乐，没有来得去急去接，项羽打过来了，结果让他父亲和吕后一下子在逃过程中间遇到项羽的军队，做了一场。这件事这就是刘邦的责任了，对他父亲照顾不周，这是第二件事啊。第一件事是很不错的，第二件事就有点问题了。第三件事叫烹了喝汤，大家一听这四个字就明白了，这是什么呢？这是汉四年发生这件事儿，就是项羽刘邦两个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项羽呢就搞了一个很不地道的一种做法，就是把刘邦的爹拉出来，太公拉出来，架到锅上，叫刘邦投降，你不投降我把你爹烹了。那刘邦这种情况下不能救父，他如果投降他前功尽弃，他不可能。所以刘邦就说了几句很有名的话，这几句话后来被很多人指责刘邦不孝。这几句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观众熟悉这段历史都知道，叫吾翁即若翁，必与烹尔翁，则幸封我一杯羹。就我爹就是你爹，你要把你爹烹了，我跟着一块儿喝汤。当然这个话说了不好，这话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绝情绝义，毫无父子之情。人们说刘邦不孝顺父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但这件事儿，刘邦无奈啊，他不能救父，他又不能够投降项羽，那他只有这样办。假如说这真是一个流氓语言的话，那也应当是项羽的流氓行动在前，刘邦的流氓语言在后。虽然绝情，虽然冷酷，但是绝情和冷酷也是一种无奈。第四件事儿也是我们讲过的，叫未央夸父。就未央宫建成以后，萧何给刘邦建造了一个非常富丽堂皇的未央宫。建成以后，刘邦在未央宫宴请诸侯王和所有的列侯大臣。宴请的时候，刘邦十分得意，对着他爹讲了一番话，这番话非常有名。刘邦这番话是这样说的啊：使大人常以

0: 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重利。今谋之所业，孰与众多？就刘邦端着酒给他爹敬酒，然后就说，当初你总觉得我不如我二哥能治产业，现在你看看我的产业和我二哥的产业比一比，到底谁的家产多？然后大臣们都高喊万岁，哈哈大笑。这就是所谓的未央公夸父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就涉及到了两种评价。一种评价认为刘邦这是夸父，是炫耀自己；另一种意见认为呢，刘邦是嘲讽太公。那这里边到底是炫耀还是嘲讽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这就有问题了。如果是炫耀，可以理解；如果是嘲讽，这就有不敬的因素了。这件事情啊，是个很重要的事情，理解的人不同。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听众们也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啊。使大人以臣无赖，这个无赖啊，可不是我们今天那个无赖的意思。今天我们的无赖就是那个赖皮的意思啊，流氓赖皮的意思。古人的无赖就你不能够创收，不能挣钱叫无赖。说当初你觉得我不能挣钱，你觉得二哥能挣钱，现在你看看是他挣得多是我挣得多。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未央夸父这件事成了一个佐证，被后人拿来作为刘邦和父亲关系不好的有力证据，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刘邦不尊重父亲。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王立群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刘邦和父亲之间的关系究竟怎样？未央公夸父，刘邦的本意究竟是炫耀还是对父亲的讽刺呢？
0: 我觉得这里边炫耀的成分是主要的。这几句话史记还有一处也记载了，不光是在传记中间记载了，就是高祖本纪中间记载了，而且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间也有一个记载。但是这个表中的记载和这个本纪的记载有一点不同，我把表的记载给大家读一读。他这样说的，说未央宫城置酒前殿，太上皇辇上坐，帝奉御上寿，曰：使常以臣不如众利，今臣功孰与众多？太上皇大笑，殿上称万岁。汉兴以来将相功臣年表中间记载这个事情呢，比那个高祖本纪多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太上皇辇上坐，这太上皇坐在一个豪华车里边，辇是人拉的车，人拉车叫辇，这是坐在车上。而且这个话说完以后，这个表中间记的一句话是太上皇大笑，刘邦他爹还笑了。那至少说他爹不觉得他儿子的话是讽刺他的，他要认为他儿子是讽刺他了，他笑不出来了，除非他爹傻了啊，他儿子讽刺他都听不出来，给他笑了。所以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应当是夸父，是炫耀，不是嘲讽。第五件事儿，营造新风。这个记载呢，不是《史记》的记载，是有一本书叫《西京杂记》。那么这个记载一个什么事儿呢？说刘邦当了皇帝以后，把他爹接过来了，住在大宫殿里，房子比原来好了多。但是太上皇就是不高兴，天天闷闷不乐。这刘邦就派人去打听， 他老爸换了这么一个，那可不是三居室四居室了，那不知道是几居室的宫殿呢，住了那么好的房子还不高兴，为什么？这老头就说话了，他说这就是他爹的真话了啊，不是像前面见刘邦表演那一套的，这是他自己的话。他说我从小一来活到这么大，我和谁在一块玩呢？和一些土犯少年。什么叫土犯少年呢？就和着一些卖肉的、卖菜的、卖饼的，和这些人在一块玩耍。玩什么呢？讲了八个字，叫沽酒卖饼、斗鸡出局。说这老头平时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打酒、卖酒、卖饼，然后是斗鸡，玩斗鸡、蹴鞠。蹴鞠就是踢球。你现在一搬到宫殿里来了，这些全没了，所以老头住了再好不高兴。刘邦一听说那好办，按照他的老家封邑的原貌画了一块地方，照着那个原貌造了一座新的城。这个新城的这个规模样式和他老家那个样式完全一样，不但完全一样，还把他老家的人全搬过来。这男女老少一搬过来，马上都认出来哪一间房子是我们家的房。那说明两地，一个在今天的江苏，一个在陕西，两地造了房子完全一样。说搬来的人各自都认各自的家。更神奇的是，不但把人带过来了，原来在家里养的狗、养的鸡、养的鸭、养的羊都搬过来，连这些牲畜、家畜也都认得自己的家在哪儿。这就叫皇帝。这老头一看乐了，所以太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中间。那个地方叫封邑，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后来改名叫新封。你要这样看，刘邦对他也怎么样？应当说不错。高帝十年七月，太上皇驾崩。太上皇死了以后，葬在万年，万年是当时的县，就今天的西安。西安现在扩大了，包括在万年，把万年包括进去了。而且呢，到了八月，刘邦下令，所有的诸侯王在自己的诸侯国的国都都愿修建太上皇。而且刘邦在安葬他父亲的时候，太上皇的时候还下令，所有岳阳的死刑犯以下的，死刑犯不能赦免，死刑犯以下的那些罪犯一律免罪，因为为太上皇下葬。六件事儿，大家看一看。应当说刘邦对他父亲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历史上人们不认这个账，很多人写文章批刘邦，说刘邦是尊母不尊父。最明显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张轩，张轩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汉高祖尊母不尊父，就批评刘邦尊母不尊父。什么理由呢？张轩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说刘邦在山东定陶当皇帝的当天，他自己当了皇帝的当天，他还做了几件事儿。哪几件事儿呢？第一，封吕后为皇后，封他的嫡子刘盈为皇太子，还尊他已故的母亲为昭陵夫人。这叫封皇后封太子，不封太公。 连他以

当了那么多诸侯王和大臣的面这种炫耀，至少让人家对他爹有一个看法，说他爹眼拙，看不出来哪个儿子将来能治产业，光喜欢老二。你看老二能治多少，我能挣多少，这三条都有一定的道理。这个张轩还列了个第四条，这第四条啊没有道理了，说太上皇本来是封那个已经死去的人的，你现在拿来封活人，这叫大不敬啊。这个说法来说了没有道理，但前三条都有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刘邦和他父亲的关系啊，在历史上人们是有争议的。我们也很奇怪的就是，刘邦为什么在自己继位的时候封了皇后，封了太子，封了已故的母亲，不封他父亲？汉六年封了儿子，封了兄弟，封了侄子，不封他父亲。一直等到那个太公嘉令导演了那一出戏以后，他才封。不知道是什么道理。

0: 汉高祖六年，刘邦给父亲上了一个太上皇的尊号。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这个尊号给后世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太上皇甚至成为了一种制度。从这以后，历史上又出现过很多的太上皇，但是这些太上皇大都和刘邦父亲这个太上皇情况不同。那么同样是太上皇，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中国历史上又出现过哪些类型的太上皇呢？汉高祖六年，刘邦给父亲上了一个太上皇的尊号。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这个尊号给后世带来的影响非常之大，太上皇甚至成为了一种制度。从这以后，历史上又出现过很多的太上皇，但是这些太上皇大都和刘邦父亲这个太上皇情况不同。那么同样是太上皇，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中国历史上又出现过哪些类型的太上皇呢？
1: 大体上有六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身后提前退位，比如说在五胡十六国大乱的时候，后梁太祖叫吕光，吕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名副其实的太上皇，就是他做皇帝的时候得了病啊，他的嫡子要继位，但是他这个嫡子是个性格非常弱的人，掌控不了局势。他的庶长子和他的次子老二都很厉害，既有能力又有野心。说吕光为了，但是他又不能立他们，立他们就坏了规矩了，还要传位给自己的嫡子，他怎么办呢？他提前退位，然后让自己的儿子掌管朝政，他来辅佐。临死之前，他特意把他的庶长子、他的嫡子还有他的次子叫到一块儿，三兄弟叫到一块儿，他交代了一番话。他说，我死以后，你们两个如果能辅佐这个已经当皇帝的这个儿子，整个天下就会太平；如果你们兄弟相残，咱们家就完了。结果他这两个儿子都表示不敢背叛。结果吕光一死，他的庶长子和他的弟子起来造反，